0: 哎，这抓抱的挺好了，这个贼麻烦你嘛，这个的，
1: 嗯，
0: 啊，这就让抱的扛抱了，
1: 嗯，
0: 最后最后这个事儿了，这是，
1: 嗯，
0: 嗯，挺好。
2: 他需要一些什么帮忙呀？什么？
0: 啊，没有的，最后还用了我就好，就好你们爽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西林郭乐。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是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我们的开场呢和以往不太一样，是一位82岁的徐奶奶说了一件有最好最好的事情，那究竟是什么好事呢？我们稍后为大家揭晓。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了额尔敦街道格格奥包社区书记主任阿斯汉。阿书记，来，请您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额尔敦街道格格奥包社区书记主任阿斯汉。
3: 嗯，欢迎阿书记做客我们直播间。据我们了解呢，您在社区一线已经坚守了很多年了。那您和我们说一说，您从事社区工作到现在一共有多少年了吗？
4: 我是2013年开始做这个社区工作。到今年已经整整13年了。
3: 嗯，这13年扎根在社区，一定遇到过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民生事儿。那在您看来，社区工作都是主要围绕着居民的哪些需求展开的？又是如何为大家排忧解难的呢？
4: 哎呀，这些年这个经历的这个民生方面也特别多，社区说白了就是围着这个居民的这个家长里短、急难愁盼的这个事情转。
3: 嗯，
4: 比如像邻里之间的漏水的纠纷呀，噪音的矛盾，还有空巢老人的就医陪护，还有这个各类的政策咨询、帮办代办服务，这都是我们日常的需要处理的事儿。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靠的就是啥呢？这个腿勤，心诚。一直以来，我们一直坚持我们，书记家访工作法，坐在办公室是看不到居民的这个难处，就得走进家门，坐下来拉抓长，问题自然就能摸清，把居民的事儿当成自家的事儿，我们多跑几趟，多问几句，居民就少走这个弯路啊，少犯难。
3: 嗯，那在这么多繁杂的民生事务当中，哪一件事情是您觉得最棘手、最费心，也是最让您牵挂的呢？
4: 辖区济南这个费心的事儿确实不少，就是我拿这个就近最牵挂的事儿来举个例子吧。就是去年我们就是帮了这个80多岁的徐奶奶解决了这个车库过户的这个难题，这件事儿也是压在这个老人的心里整整10年了。如果不是这次这个家访是这个多聊几句，这块大石头也不知道压到啥时候。
3: 嗯，这就是我们本期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也是节目开始徐奶奶说最好最好的事情。请阿书记为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吧，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哎，行，这个事儿是我们2025年，就是去年8月3日，我们入户到这个82岁的徐奶奶家，我们这个唠着这个老人的身体啊，关心着老人的状况，然后唠着唠着，老人就感觉就是有心事儿，我们就多唠了几句，老人就把这个心里藏着这个多年的委屈说了说。这是在这个2016年，徐奶奶拿着自己的这个多年的积蓄9万块钱买了一个车库，当时双方也签了协议，卖方也是答应配合这个办理所有的过户的这个流程。然后这个双方这个到了这个办手续，发现这个车库是卖方母亲的这个遗产，必须是4个子女共同到现场办理，然后又加上这个卖方的户籍变更，也拿不出相关的这个关系证明，而且他们第3个子女还是第2个子女，
3: 嗯，
4: 长期是在外地，过户这个事儿也是次次碰壁，然后就是一拖就是拖了10年。徐奶奶是钱也花了，车库倒是住了，但是产权始终没落下，这就成了老人的一大心病。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我们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徐奶奶的女儿，核实这个细节，也拿到了卖方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摸清两边的难处，随后我们社区就介入，主动牵头，我们对接了这个公证处、房产局，还有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多个部门，然后逐一就是了解这个政策，捋顺这个流程，然后也跟这些部门聊，就是谈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简化。然后就是前后有这个十多次的对接，我们也上门也啥的，全过程的进度我们也是跟双方安抚，就是我们到了哪个地步，最终是在这个三个月时间，我们最后解决了这个老人的这个心结，老人也拿上了本儿。
3: 其实这三个月的时间历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我们来给大家来理清一下这个人物关系。首先呢，就是卖方那位老太太她已经过世了，那所以说这个车库呢，她就是按照遗产然后给她的这个四个子女。买方呢，也就是我们这件事的主人公，就是徐奶奶。徐奶奶80多岁，她当时买这个车库的时候，合同呀、钱呀、都凭证都是有的，但是呢是因为那一位老奶奶已经过世了，他们不知情，所以呢他这个车库呢就已经成为遗产给他的这个四个子女了，一直就没履行这个房产的这个手续。然后在书记家访的时候了解到这个情况，书记呢是跟他们联系，必须是要去那种公证处是吧，需要这三个子女都说放弃这个遗产，由第四个女儿进行继承啊，因为当时卖的时候也是这个女儿拿到的钱和办理的这个手续对吧，
4: 对对对
3: 啊，所以说由这个第四个女儿继承之后再去公证处进行公证，我们是把这个房子给过户到这位徐奶奶，
4: 徐奶奶家，
3: 对，然后倒是这样才帮徐奶奶把这个10年的心结给解开了。这三个月的时间呢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那在处理整个这件事件当中呢，您觉得最难推进和最棘手的环节是哪一部分？
4: 俗话说就是万事开头难，就是最棘手的就是再次把这个统一卖方家属的这个想法，把这个四个子女都聚在一起把这个事儿办了。其实卖方这一家早年期间也是奔波，就是为了这个事儿也奔波了3-4年，也不是不给过户，是确实是因为对这个政策的这个不熟悉，还有这个

0: 材料的不齐全，然后也是一直想把这个房本过给徐奶奶，但是屡屡碰壁。后来也是这个一家人也是各自忙于生计，因为这个别看四个子女都是阿姨叔叔辈的，
1: 对，怎么也五六十岁了，这样
0: 五六十岁了。然后这个第四个子女就是专门负责这个，也是刚联系的时候也是一直说是照顾孙女儿呀孙子呀一直也是不是特别相信社区。然后就是有这个他的这个二姐还是三姐有点忘了也定居在外地，然后就凑到一起配合这个事儿就比较有难度。然后徐奶奶也是手足无措，然后老人的二女呢也是反复跟这个卖方联系也没得到进展，问题就一直就耽搁了。我们介入以后就是一遍一遍耐心的做这个卖方的思想工作，讲这个相关的政策打消这个大家的顾虑，让这个异地的这个家属也是愿意相信社区，在这个线上提供这个放弃继承的这个相关的视频材料的这个配合办理，这个反复沟通，最后也是达成共识，这个是最后这个心力。好在是最后也是大家相信，愿意相信社区，齐心配合，最后顺利，这个老人也拿到了这个自己心心念念的房本。
1: 所以说其实买方和卖方他们两个都有意去把这个
0: 想解决，
1: 对，想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呢因为可能是其他各种原因吧，比如说在公证处他要放弃继承最开始需要四个人共同到场的，其中的两位子女呢他是在外地，这就其实挺困难的了。到最后经过社区的沟通和协商，提议拍视频，就是说我自动放弃这个继承权，就是这样的互相的沟通理解，双方从质疑再到信任，最终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那在这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当中，您解开了老人近十年的心结。办完这件事情之后，您内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说实话有两大感触。第一个就是踏实欣慰又高兴，这三个月我们也是打了这个十几通电话，也去了好几次这个公证处，徐奶奶这个拿到这个崭新的不动产，这红着眼睛说这个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奔波真的值得。这份这个踏实感是我感觉是任何东西是换不来的。第二个是更加坚定了为民服务的这个信念，对徐奶奶说这个房本就是她最大最在意的一个大事儿。
1: 对，
0: 我们把这件事情办实办好群众对这个认可社区，更认可党和政府党的这个初心和温暖正是通过这一件件民生实事真正走进这个老百姓的心坎。
1: 其实听完您说的这些事情呢，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吧，更别说徐奶奶和她的家人了。今天呢我们也把电话打给了徐奶奶的女儿倪女士，也想听听她作为全程参与人，在这近十年的等待和这三个月的奔波，还有拿到产权证的那一刻的心情。你好倪女士，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2: 听见了，听见了。
1: 首先来请您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你们好。
1: 你好。您母亲徐奶奶这个产权证的问题是可以说困扰了近十年，那在这段时间里您和您母亲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
2: 哎呀，这难处就太多了。就是这十年里我这就说是想卖也卖不了，自己的房子也不是自己的，那真是到处奔波，就这十年就这样的，况且我妈都愁的都真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1: 这件事情呢一直在您心中就是一直在围绕着，久久不能落下。那当您拿到产权证的那一刻，您和您母亲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2: 我妈激动的跟孩子似的。真的就是用语言都无法表达了。老太太都激动的说的，我这一辈子终于这个房子属于我了。心病也落下来了，要不然天天真的睡不着，怎么啥时候能给妈把这个事办了呀？真是那我们都一家人高兴的不行不行的。
1: 那您想对社区对阿书记说点什么心里话呢？
2: 哎呀，真是，要是说这个感谢的话，真是千言万语都表达不出来了。人家真是帮了大忙了。
1: 嗯嗯。
2: 从那个8月3号跟我联系上以后，真是不是说是我了，人家就主动的说配合，说哎呀，你得怎么办，完了怎么联系。
1: 嗯。
2: 哎呀，我是真是没有碰到这么好的那个啥书记。
1: 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真诚的分享，恭喜徐奶奶终于了却了多年的心愿，祝愿您和您的家人一切顺利。
2: 啊，谢谢你们。
1: 嗯，
2: 对我们这小老百姓这么关心，尤其是哈书记，哎呀，我真是这辈子我妈讲话了都忘不了人家的大恩人。
1: 嗯，这也是社区工作者需要做的事情。
2: 对，哎呀，不是，对，人家真是。我们都想不到的事儿，人家都给办了，我都不敢想象的事儿。嗯
1: 嗯，好嘞，那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2: 哎，好嘞，好嘞。嗯，
1: 一份产权证呢，承载的是老人多年的心愿，更是一家人的安心。就像帮助徐奶奶解开心结这件事情一样，社区工作呢，从来都不是小事，都是老百姓的心头事。那阿书记，您觉得咱们社区工作者应该要怎么做，才能把这份为民服务的工作做得更加的扎实暖心呢？
0: 下一步吧，我们社区要继续坚持3件事。第一个是把我们这个书记家访工作法常态化继续开展下去。徐奶奶这件事儿就是通过这个家访发现的，说明我们这个办法是好办法，不能丢。我们要把这个办公桌继续搬到居民家，以这个在家拉家常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二个是做好居民和部门之间的这个联系桥，社区就是链接居民和职能部门的纽带，遇到不懂政策我们主动学，遇到这个堵点环节我们主动跑，用我们的这个辛苦指数换居民的幸福指数。第三个是始终带着真心去干社区工作，这13年的这个社区工作经验让我明白，居民认的是真心，不是职务，把居民当成家人，把民生这个民生的事儿当成自己家的事儿，用真心换民心，让党的这个温暖在格高堡社区，在锡林浩特的这个草原上落地生根，温暖人心。谢谢大家。
1: 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温暖的奔走，让居民的极难筹盼有人听，有人办，有人管。13年的坚守，阿斯汗书记和格格敖包社区的工作人员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温暖民心。感谢阿书记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林女士的连线讲述。希望每一份的期盼都能有回应，每一份温暖都能够传递。这里是你好社区，我们下期再见。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上班时，
8: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7: 回家时，
9: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7: 出差时，
10: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7: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7: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4: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5: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4: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6: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4: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7: 放心吧，
5: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8: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5: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我出行，我以后买房子。
1: 我儿子玩个游戏居然还有机会参加国际性的竞技比赛，这小子终于出息了一回。
2: 怎么办，我摊上事儿了，现在检察院又通缉我了。
0: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我突然接到银行客服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我有贷款记录，他让我把钱打到他给我提供的官方账号上进行资产审核，这样才不会对我征信造成影响。
1: 我是一名父亲，儿子正在上初中，之前手机会莫名的出现一些消费的短信提醒。儿子，
3: 爸，啊，我马上就要参加国际电竞大赛了，现在只有10000块钱就能报名参加，凭我的技术肯定能拿奖的，老爸相信我。
1: 行，
2: 我是一名退休工人，我突然接到了检察院的电话，他们说我有什么走私洗钱的嫌疑，他们要拘留我。为了自证清白，他们让我把所有的积蓄转到什么官方账户。
0: 不能吧？
1: 不会吧？
2: 怎么可能？
0: 给我打电话的确实是银行客服。
1: 我儿子说他下的是官方充值 APP。
2: 那个检察官可是对我的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不能骗我吧？
4: 网络诈骗千变万化，但万般骗术皆是为财，请你相信，没有天上会掉馅饼，没有银行会在转款时要求进行资产核算，更没有任何的公检法机构会让您将钱存入到安全账户，他们会伪造权威去恐吓你，会假冒熟人去蒙蔽你，更会利用蝇头小利去诱惑你，各种威逼利诱只为使你相信和就范。诈骗手段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请您牢记三不一多原则：非知链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6: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5: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6: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5: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6: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7: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
8: 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9: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学。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四季变化的韵味。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元上都遗址小雨，12到23度。贝兹庙小雨，12到20度。蒙古韩城小雨，11到22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0到21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7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6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5到17度。泰布斯旗御马院小雨，10到22度。阿联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1到23度。阿联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0到22度。多伦湖景区小雨，11到24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3到24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雨12到20度，巴彦胡说镇小雨8到20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8到18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雨11到22度，别利古台镇小雨13到20度，曼多拉图镇小雨13到22度，阿联浩特市小雨11到23度，塞罕塔拉镇小雨11到25度，新宝拉格镇小雨13到26度，明安图镇小雨14到25度，宝昌镇小雨11到23度，上都镇小雨13到24度，多伦诺尔镇小雨12到25度，锡林浩特市小雨12到20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小雨，局地中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全程扫描交通。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劳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人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记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10: 上班时，
1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0: 回家时，
1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0: 出差时，
1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5: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6: 说一句家常话，
15: 哼一段戏曲小调，
16: 回味人生。
15: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6: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5: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老年人啊，可以说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引领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当中指出啊，希望广大的老年朋友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那么步入数字时代，要精准地把握技术冲击下的老年群体他们的观念和工作以及生活方式的这些变化，加强老年人权益司法服务以及保障，以法治护航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不断地营造老年友好型社会的环境，来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强化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法治保障。随着生成式的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等等新一代的高新技术的涌现，智慧养老呢，它打破了传统的空间边界，以高新技术的运用连接着家庭、社区和服务机构，既能够减轻年轻人的照护的这种压力，又能够激活社会养老的资源。但是呢，智慧养老在提升养老服务的水平，还有降低养老服务成本的同时呢，可以说也增加了相应的技术风险。比如说一些可以穿戴的设备会记录和共享老年人他们的卫生健康数据乃至生活的数据，存在着呢侵犯老年人隐私权这样的风险。又比如一些新兴的智慧养老机构的人员、技术和设备方面的适老化的程度还并不是很高，也增加了智慧养老的这种安全的风险。因此呢，要加强对智慧养老的机构产品的这种监管，保护老年人的隐私的权利，平衡好养老技术发展和老年人他们适应的能力，提升呢智慧养老的这种便捷性，同时呢，还有注重它的安全性。要加强涉老电信诈骗风险的防范。不法分子针对老年人的诈骗逐渐的从线下走到了线上。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那么电信诈骗不再是简单的这种电话短信的方式，而是呢改用了逼真的声音视频合成技术来诈骗老年人的信任，进而在没有线下接触的这样的情况下实施诈骗的目的。要建立起老年人的这种反诈骗的预警机制，并且呢进一步的优化普法的宣传、反诈宣传的这种方式，用老年人他们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做好宣传，加强老年人的反诈意识和反诈的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化解涉老的纠纷。数字社会催生了一系列的新业态、新技术，让传统的涉老纠纷，比如说保健养生、还有金融理财赡养和继承等等，都有了一个新的样态和风险点。比如说以往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养生的产品多是以线下的，比如说讲座发宣传单等等这样的形式进行。发生纠纷的时候，至少呢它有固定的场所、设备、产品可以作为案件处置的线索依据。而当前呢，不少的涉老纠纷发生在网购平台、社交平台，前期的调查取证和线索的追踪可以说更为的复杂，并且呢还面临着异地执法、司法的困难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新形势下涉老纠纷的新的特点，要加强线上的这种执法司法的协作提升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一个释法说理化解纠纷的水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划定责任，来解决相应的矛盾。
1: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哎，姐，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真送啊？
2: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
1: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2: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1: 啊，好的好的。
2: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1: 这，
2: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3: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4: 我妈出事了，
3: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5: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6: 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7: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白雪。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丽。

0: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6: 说一句家常话，
5: 哼一段戏曲小调，
6: 回味人生。
5: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6: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5: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7: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

0: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今天的栏目呢，我们继续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为我们大家讲解蒙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三字经的内容是展姿催大小公，至司马五福中。好像这个内容大家听起来会不太懂它的意思。
2: 是，这个是不大熟悉的。
1: 对，
2: 但是呢，像我们中年人或者是我们的长辈应该对这个呢会有印象，只是说它是不落在文字上，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这个呢是依丧服的不同反映亲属关系的丧礼的穿的服饰。
1: 哦，指的是丧礼穿的服饰啊。
2: 对，它的服饰呢，它是有的服饰要穿的重，因为跟他的这个很亲的人去世，你穿的丧服应该是重服。那如果是很疏远的，就逐渐的，就是丧礼呢，就是服饰也不是很重，就是亲属亲了。
1: 哦，哎，展姿催，这个姿催是什么意思？
2: 它是分成展服、姿催服、大公服、小公服，要司马服，称为五服。
1: 哦，是这样啊。
2: 是，
1: 原来是指丧礼上穿的这个五服。
2: 是，
1: 那五服的不同呢，也代表了就是跟这个去世的人他的亲戚关系的远近。
2: 对，其实在丧礼只要您一看他所穿的服饰，你就知道这个是呢儿子给父亲呢行的这么一个丧礼。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展服。展服他的服饰是上下的这衣服啊都是用生麻布制成的，可能不同的地方也是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哀戚的程度它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展服，它是生麻布制成的。它左右的衣旁两边哈，它是下边不缝的。代表着这个非常的伤痛了，这个衣服啊，就是也代表着对亲人的一种哀思。那这个呢展服它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过去对自己的这个领导他非常的尊重，那下属他又为领导行的也是展服的丧礼。还有呢作为我们儿子的，还有没有出嫁的女儿对自己的父母，还有儿媳对公婆，还有一个就是妻子对丈夫，他行的就是这个展服。那展服呢穿这个服装呢，过去是服丧要三年。
1: 对，
2: 要三年时间，
1: 是
2: 都穿着这样的一个服饰。
1: 哦，也就是说他讲的这个丧礼的服饰的问题其实也是礼节的一个部分。
2: 是礼节的一个部分，
1: 是丧礼
2: 它有变化了。就是从古至今它是有一个损益的一个过程，就是有增加有减少。
1: 哦，其实现在我觉得可能是越来越减少，比较简单了。
2: 现在比较简单，但是那个哀戚之情呢不变，那是实质。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姿催服。姿催服它是用的本色的粗生麻布做成的。旁边有截断，截断了它是可以收回的。这个时间呢它是子女对着离婚的父母。还有一个就是孙子孙女儿对这个曾祖父曾祖母他穿的。所以当时我在参加自己宗祖父的这个丧礼的时候，我确实看到这个服饰很不一样。
1: 你们那边也有按照这个礼服来穿？
2: 哎，那时候是很久了。那时候我的曾祖父是90多岁去世的。
1: 比较高寿，所以呢你可能小的时候见到过。
2: 依稀记得那时候确实是祖父是穿的这个生麻布的。然后父亲呢戴的帽子呢跟我们的颜色都不一样。然后我们这个戴的帽子还有穿的衣服也是不一样。很不一样。然后整个的这个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轻重啊亲疏的这个关系呢是形成的。看来现在也是还是保留着。然后到第三呢是大公服。
1: 大公服和小公服，
2: 大公服和小公服。那大公服呢他又是妻子对丈夫的祖父母去世了，然后那个公婆为儿媳，就是长辈为晚辈的。还有一个父母为没有出嫁的女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
1: 这是大公服。
2: 穿的大公服也不一样哈。那小公服呢他是为伯叔祖父母，
1: 就是爸爸家这方面的亲戚。
2: 还有那个 堂叔伯父母，
1: 嗯，
2: 这些就

0: 是远了，还有最后一个是司马服。司马服是用绕系的这个熟布做的。那丈夫呢，这为妻子这一边的父母，还有妻子为丈夫的这边的曾祖高祖父母穿的这个服饰。那到后面其实这五服之外，
1: 有的就是连这个服饰都不穿了，这个亲戚已经圆的不行了。哦，我知道有个词叫五服之内五服之外，可能就是指的这个亲戚的远近了。对，就五服之外的话，他就是过来送一下，他其他这个服饰上就没有这样的
0: 讲究了。没有这样的严格要求。有的就是像我们那边呢，就是出去送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拿一条白毛巾，然后在白毛巾放在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就一系。哦，送一趟人家，那送完了以后呢，回来再把这个白毛巾一拿，这表示呢也是这个送了人家了。哦，哎，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哦，原来五福这个词是这个意思，我才明白。老听自己的父母亲有时候说谁谁谁是我们家出了五福的亲戚，或谁谁谁是五福以内的，
0: 有这样的说法。对，是那时候还见的父亲在送我爷爷的时候，爷爷去世。 那时候呢，当时我们那儿还有拿着一个杖的，哭丧棒，就是作为孝子要屁勇哭泣啊，因为太过于哀伤，所以要拿着那个棒，拿着那个棒呢，这个因为身体无法支撑啊，就是一定要扶棺材的，就是用木棒呢来支撑的身体，然后身子才不会倒下。它过去是有这么一个，就代表着亲人去世的内心的那种哀痛，那种
1: 孝子屁勇哭泣，没法节制的那种场景。我们知道呢，不管任何一种礼节，它所要表达的其实都是我们内心对他人的一种恭敬和感恩。那丧礼呢，也是在古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过去呢，如果父母去世是要守孝三年，守孝三年，我们现代人很多都难以理解为什么要这么久，这是什么意思？
0: 其实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啊，其实宰我他也认为
1: 宰我是孔老夫子的一个弟子，是是，他当时呢就是对守孝三年呢觉得时间太长了，想不通，就问师父是吧，
0: 就去问这个老师了。当时孔夫子啊听他这么一说，他说那你三年如果不服的话，你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非常好的食物，你心安吗？
1: 就是问宰我心不心安，宰我好像说我挺心安的呀。是，然后
0: 夫子呢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他觉得这个学生呢还不能真正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守孝三年的真正的含义。好像孔老夫子是不是当时说如果你觉得心安那你就这么做啊。对，当时那个宰我就出门了，出去以后， 父子呢又对旁边在这儿听的弟子就说了，他说其实我们人呢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父母照顾我们哈，照顾得很细致。其实十月怀胎不说，出生以后呢，时时的眼睛就看着我们，照顾着我们，就是我们一到三岁这个之间呢，我们是不免于父母之怀。
1: 就是说我们三岁之内啊始终都在父母怀抱里，而且呢父母的心思时时刻刻在我们身上。
0: 只要我们一离开没见着了，父母内心里就忐忑不安，那孩子到哪儿了，就怕孩子这个丢失了，
1: 或者是碰着磕着了什么。
0: 是是是，
1: 照看得特别的精细。
0: 那种心境是我们这个守孝三年都没法 报答这个父母的。其实守孝三年就是来回报父母这三年呢不免于怀的这个恩德，
1: 不免于怀，就是三年之内父母都不能睡一个安生觉，
0: 其实就是没有离开父母的怀抱，一直是抱着我们呢，这个安抚着我们呢，然后来照顾我们的身体呀，这个时间段。
1: 我有一个同事啊，就是他们家的孩子生下来体质很弱，是个早产儿，7个月出生。然后呢，这位同事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家的孩子3岁以内，他从没有吃过热饭。就是说，虽然有老人陪伴他们带着这个孩子，但是他作为母亲，每顿饭都是先喂饱了孩子，自己最后吃。所以呢，总是吃冷饭，整整吃了三年。我当时听了以后也是非常的感动。后来看到他们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真的是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母亲啊，在他三年以内从没有吃过一顿热饭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对父母去世之后的三年守孝，现在就觉得可以理解。
0: 其实过去他守孝不止三年的，有的守到6年，但有的对师父的守孝也是像子贡对于这个夫子就守了6年。
1: 哦，哎，那实质上这个过去因为孝子对父母这个太感恩了，他是守孝这个时间太长，所以就限定了这个三年，不要超过这三年。好像国家也有方面的政策，比如说父母亲去世之后，如果他在朝廷为官，他是可以回家请假三年的。哎，这是国家规定的，必须要回家。
2: 这三年之内就是接入在父母的坟墓前旁就是来守，而且呢这个对自己的生活有严格的规定。嗯，好像就是孔老夫子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这一天参加了别人的葬礼，那么他这一天呢是不会听欢快的歌曲音乐，然后呢也不会吃很好的饭食，
1: 以表示呢对死者的一个尊重，
2: 一个思慕。
1: 嗯，这个就是我们古人啊对丧礼啊他非常的重视，也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哈是这个以孝为根本的德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体现。嗯，它是我们德行的一个展现了。那也许呢这些礼节我们现在听起来感觉到比较繁琐，而且这些字词听起来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写，但是它并不妨碍我觉得我们对古人他们这样一种对丧礼的重视和我们想要学习他们的这种恭敬心。
2: 其实现在呢，像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现在参加丧礼，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礼节，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词儿，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穿白色的衣服，还要戴白色的帽子哈，为什么我还要披麻戴孝，我们说哈，对，其实这里就是用理论的方式哈，就是把它说清楚了。
1: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在祭祀自己熟知的亲戚朋友的时候，要认真的去对待这个我们所参加的这些事情，同时呢，我觉得 对待我们社会的比如说为社会国家做出很大贡献的这样的一些道德模范啦，或者是一些英雄人物啦，或者是我们国家的缔造者啦等等，都值得我们在一定的节日里去缅怀他们的。是的，
0: 这很重要。
2: 其实后来就是把清明也定为一个小的节日，大家休息三天，可以踏青和扫墓。我觉得这一点让我们爱好传统文化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兴奋的和安慰。
0: 这个对我们全民来说，去缅怀自己的祖先，缅怀祖德，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规定啊，这个样的一个节日假日里啊，我们都非常的感恩哈，有这么一个节假日，让我们去向自己至亲的人，曾经这样的爱护我们，这样的期盼我们成长的这个祖先祖辈，让我们来表达一下对他们的哀思，对他们的这种缅怀，
3: 内心里有深深的感动。那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向我们5000多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先祖致以我们内心的敬意和感恩。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4: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3: 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美文欣赏栏目，我们要为您选播作者程元的一篇文章《婆婆》。婆婆80多岁了，从那刀刻般的皱纹中能读出婆婆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岁月。 和先生结婚以来，我和婆婆相处的时间前后不到2个月，那份亲近如同对待自己的母亲，敬爱感恩，把她的照片放在我的网络空间，每次来时看一眼如同见了婆婆一般，有时在心里对婆婆说一些亲近的话。 这张照片是婆婆唯一的一次从山里走出来看外面世界时所留的，唯一的一次坐火车，唯一的一次来北京看故宫。婆婆的脚力相当好，很小的脚能从故宫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到这头。 出了故宫，在长安街上打不着车，走了很远才叫到车。我这个东北大脚早和先生小声的哭爹喊娘了，可是婆婆没有半点疲劳之感。有时常常想起婆婆来北京的那一个月，每一次我外出归来，总要给婆婆买些什么，她的牙齿都没有了，我只能买软一些的食物。 每天我先生工作的时候，他就坐在身边看着，有时会笑，总说钱要省着花，再不要多给他钱。休息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会躺在床上听婆婆和我先生聊天，全是方言，先生还要做翻译，有的时候要我先解释，解释错了便是一阵大笑。我和婆婆在语言上无法沟通， 我的普通话讲得很好，一辈子在山里生活的婆婆没有那样的语言环境。我想那一句妈妈总是能懂的，只要她能懂这一句便好。一声妈妈融汇了我对婆婆全部的敬重和爱，婆婆能体会到的。婆婆不识字，却教育出了几个优秀的儿子。 那份优秀不是说事业上有多成功，而是在道德、人格、操守、性情上是人中人。几个哥哥都是那么有情有义，婆婆很有艺术感觉，院子里弄的花花草草，不知道是从哪里拾来的艺术品，摆得整整齐齐。公公去世多年了，婆婆一直乐观的生活着，乐善好施，对亲朋友善，对生与死有一份独特的从容与淡定。那年来我家时，一定要我给她拍一张手里拿着一个工艺品小花篮的照片。小花篮是我们的老朋友夏女士做的，婆婆说留着她喜欢。婆婆说她不怕死，活了一辈子 怎会怕死呢？到时候该走就走了，生病了也不要给他治，老了有病是治不好的，不必浪费钱。有2年没见婆婆了，心里想她。这一次回老家看她，我特地去买了几条带格子的纯棉布方巾，婆婆总怕在头上落灰尘， 每天早上把头发梳得光光的，然后把头发用手帕包起，干净利落。婆婆不让我给她买衣服，她总说有的穿，穿不完，穿不烂。要是真的为她花了钱，她也就理解的接受，毕竟是儿女媳妇的孝心，她很看重这份孝心。 我想婆婆的时候，就设想和婆婆怎样的见面场景。 虽然婆婆和我不能沟通，但她总是看着我笑，有时我无意间看到她在看我时，她总在笑一下，然后转过头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再是如此。她对这个媳妇儿是满意的，欢喜的，不然怎能总是看着我笑呢？先生说了，妈说她特别喜欢你，我爱我的婆婆，不完全因为她是我先生的母亲。
是因为她这个普通的乡下老太太对人情世故的明达淡然，看到她，你再浮躁的性子总能够沉静下来，再大的火也能平息。有一种特质是从她的骨子里透出来的，那份平常心，那份从容。 我爱我的婆婆，从心底深深的爱，不仅因为她是我先生的母亲，还因为她是一位平凡的老人。

0: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姑乐。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6: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0: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文化旅游节目飞跃城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戍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将与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的综合广播的主持人子怡连线，向听众朋友们啊介绍我们锡林郭勒和双阳这两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下面我们就连线子怡。子怡你好。
1: 喂你好。
0: 啊子怡你好，已经在线上等候是吧？
1: 等一下，这是马上啊。
0: 什么？喂。

0: 那么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呢，它位于吉林省的中部，长春市区的东南部啊。1995年的时候撤县设区啊，辖区的面积呢是1677平方公里，下辖呢4街3镇1乡啊，一个省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人口有33.6万人，是国务院命名的中国梅花鹿之乡。双阳呢，它拥有非常丰富的消夏避暑，还有冬市都市的农业，以及啊温泉冰雪，还有梅花鹿文化等等这样的旅游资源，是国家级的生态示范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示范区，吉林省乡村旅游的示范区，还有长春啊最高峰就坐落在这个区的境内啊，是东北呢海拔最高、落差最大、面积最广的岩溶景观，以及啊世界罕见的国内首次的出现的冰瀑布的景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连线的是双阳区综合广播的主持人子怡，下面我们再试着连线子怡。
1: 然后呢，我看有网友说

0: 什么草原啊，真的太治愈了。风是自由的，云是柔软的，连呼吸都变得很清爽，不用赶行程，不用人挤人，慢慢走，慢慢看，把所有的烦恼都风吹散了。如果说趁着现在的好时节，那就来草原奔赴一场浪漫吧。真的是说得太好了，而且太美了，所以说自己真的是非常期待稍后的连线，看看苏芳的主持人苏编能和大家如何介绍我们现在宋比较村的新郭乐是如何的一个美景，都吸引着我们全国各地，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小伙伴。所以呢，稍后啊，我们大概在10:10的时候就会和我们树林进行连线，大家稍事休息一下。
1: 跨越时空的界限，放飞自由的翅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将在同一时刻激情碰撞。全国52个城市电台大型同步直播节目《飞跃城市》。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文化旅游节目《飞跃城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树斌。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双阳综合广播的主持人子怡。子怡你好。
1: 喂，你好。
0: 啊，已经在线上，我们连线成功啊。听到子怡的声音也是非常高兴，用我们蒙古语做一个问候呢，就是子怡你好，也就是子怡塞拜诺，我们双阳区的听众朋友们塞拜诺，大家好啊。
1: 哇，我已经感受到你的热情了。哎，这样树边，我天生的话有一点点杂音，有一点点回响。
0: 哎呀，是的呀，我们这个线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我们的节目啊非常的好听啊，但是我们的线路啊，是有点杂音，对吧？
1: 有一点。
0: 是的。
1: 那您那边听的话，我现在是正常的吗？
0: 我听您的声音是有些这个杂音，断断续续。您听我的声音怎么样？
1: 我听你的声音就是有回响在，所以说我觉得这样是会影响我们的连线的。
0: 那怎么办、啊、
1: 影响我们听众朋友听。那这样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去调整一下好不好？
0: 那个您给我们拨过来怎么样，我们试一下这个线路、
1: 好
0: 吧？
1: 好
0: 稍后再见。

从锦绣国度到世外桃源，一座城又一座城，不愿停歇。读书、写字、泡小小的咖啡馆，看不一样的风景，过不一样的人生。飞越城市，行走。

个翅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将在同一时刻激情碰撞。全国52个城市电台大型同步直播节目《飞跃城市》。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双阳综合广播的主持人子怡啊，希望我们这次连线的这个线路情况比较好。喂，子怡你好。
1: 喂，姐你好。
0: 啊，听到。
1: 这边呢，您那边听起来我这边的声音怎么样？
0: 比刚才好像是好多了，但是还是略微的是有点回音啊。
1: 我自己听的话，没有跟您连线之前，我这边是正常的。然后连线了之后，我就发现回音还是存在的。
0: 是的，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锡林郭勒草原啊，它的这个路途可能是比较遥远啊，线路可能是有点问题。
1: 我说，因为现在这个季节，锡林郭勒真的是太美了，所以迫不及待的想把它分享给我们双阳的小伙伴但是很可惜哈。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继续连线了。
0: 是吗？那就
1: 那我们就只能下次再约了。
0: 可惜是吧？好吧，那么我们下次再约，好吧？
1: 好的，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牛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带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定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

0: 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少林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0: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阴霾的天气，但是呢，我觉得也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毕竟呢，迎来了周五的时间，各位加油努力，几个小时之后就能够享受到周末的一份轻松，还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心情了。所以也希望呢，在电波的这一端有我们两个人作为陪伴，能够给大家带去的是别样的好心情。要提醒各位朋友，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首先呢，还是要来关注这则温馨提示。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0: 我们来正式开启今天的这一段节目行程了。那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还有就是通过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的两种方式和我们两个人互动交流。
1: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在11点钟呢是全线开通了，那么电话是04798221395，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
0: 好的，节目伊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南部、西乌珠穆沁旗南部、阿布嘎旗南部、苏尼特左旗南部、二连浩特南部、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塔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转偏东风四五级。
1: 明天白天全蒙是多云，锡林浩特北部、东乌珠穆沁旗大部、西乌珠穆沁旗西部、阿布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大部有中雨，其余地区呢是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偏南转西北风五六级，短时七级。
0: 好，下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1度。巴音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利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17度。巴拉干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0度。萨罕塔拉镇中雨，最高气温19度。新堡拉格镇中雨，最高气温21度。明安图镇中雨，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中雨，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中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中雨，最高气温26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1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中雨，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1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6度。泰布斯旗御马院中雨，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多伦湖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中雨，最高气温19度。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其中 G209 路段、 S22 苏尼特左旗以南路段、 G510 路段、 G239 路段、 G1013 路段、 S304 路段有中雨，其余的路段呢是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我盟2025年第11批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建设通信基站162个，项目覆盖边防哨所、人口聚居区、森林草原防火区等重点场景。截至4月底，已经建成铁塔129座，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9%，开通基站112座，开通率达到69%，其余基站计划7月底建成投入。
1: 截至目前，我盟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受理申请2378辆，其中报废更新733辆，置换更新1645辆，拉动汽车消费达到3亿元。
0: 5月17日到18日，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将亮相我盟。
1: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公路口岸持续畅通中蒙矿产贸易通道，截至目前已累计进口蒙古国营石15万吨。
0: 连日来，蒙籍重点项目正蓝旗上都镇污水处理厂设备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设，项目总投资概算5060万元，主要对污水处理厂和中水厂现有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更新更换，计划2026年10月底完工。
1: 日前，锡林浩特市各部门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开展蒿草清理专项行动，经过集中清理，各责任片区蒿草存量显著减少。锡林浩特市将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与蒿草清除工作，以全民健康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

0: 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870.6亿元，同比增长28.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8%。其中，出口值312.9亿元，同比增长21.5%；进口值557.7亿元，同比增长33.1%。
1: 近日，内蒙古首座由地方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西安盟投入使用。该设备可对高空迁飞昆虫实施全天候不间断自动化监测，精准捕捉昆虫的形态、迁飞行为等核心数据，持续提升生物安全生态监测领域科技保障能力，以科技赋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家铁路集团消息，今年一到四月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5月13日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电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其中实际创收13308.13亿元，同比增长5%。
0: 为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2000项，增幅超过50%。此举将为基础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后备人才。
1: 中央社会工作部13日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0: 来自于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好，以上是这个时段整点资讯，下面共同关注交通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中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0: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欢迎朋友们来选择收听我们的声音。再一次的提醒各位朋友，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为你来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每天11点钟准时开通，04798221395，
0: 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的方式发布在您手边任何供与求的信息。
1: 那么今天呢天气还是有变化的，温度也是降低了一些，所以建议大家呢在今天的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我们保暖的一个工作，同时呢也要带好雨具。
0: 好，下面我们来梳理手边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样一则内容。一位朋友是要求职一份中控员的工作，有职业资格证，想要通过节目求职一份中控员的工作，有职业资格证，联系电话是15847943101，15847943101。求职中控员的工作，有职业资格证，如果有招聘的员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厂啊，或者是单位，可以来联系15847943101，15847943101。
1: 下面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两套房子，一个呢是在巨福家苑，有一个38平米的阁楼。这个小区呢是在西林金街的附近，房子阁楼是简单的装修，价格也比较低。联系电话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
0: 好，我们来试着接通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这位朋友。
2: 那个，我这有一个乌桑纳瓦拉皮卡，首档四驱的，然后那个是顶帐篷的，然后想处理。
0: 是哪年的车？
2: 2021年11月份的了，还是12月份的？
0: 什么牌子的？
2: 尼桑。
0: 尼桑。
2: 首档四驱的。
0: 首档四驱。
2: 嗯。
0: 好。跑了多少公里了？
2: 哦，现在是7万多公里。
0: 7万多公里，顶账过来的车是吧？
2: 对。便宜卖它吧。
0: 价格面议吗？
2: 就才7万5万吧。
0: 7万5左右是吧？还可以浮动。
2: 不浮动了。
0: 不浮动了。
2: 不讲价。
0: 不讲价，一口价75,000是吧？
2: 对。和新车一样那个车。
0: 对，和新车一样。好，联系电话呢，您来留一下。
2: 152-452-4799。
0: 152-4799。
2: 1166。
0: 152-4799-1166，对吧？
2: 对。
0: 您贵姓这位朋友？
2: 姓郭。
0: 郭先生，别的补充还有吗？
2: 没有了。
0: 好，那我们稍后就来给您播发。
2: 好嘞，谢谢。
0: 好，特别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这位朋友对外来出售自己顶账过来的一辆2021年11月份的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车，2021年11月份的尼桑四驱首档皮卡车，行驶了有7万公里，价格呢是75,000左右，电话是幺五二四

0: 1566 联系人是郭先生。2021年11月份的尼桑四驱皮卡车是手动挡的车，行驶了70000公里，顶账过来的这个车，所以价格呢，一口价是75000售价，电话是1524799166，1524799166。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房屋的信息。在丽都花园小区有一个95平米的3楼对外出售，简单装修，价格免议，联系电话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这个是在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对外出售，房子呢是简单的装修，价格免议，联系电话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
0: 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选择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信息内容。要出售的是鹿园小区95平米的1楼，出售价格是29.8万元。房子呢也是设施房屋以及家电家具都非常的齐全，出售价格是29.8万元。另外一套底商啊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北门，有一个精装修，上下两层是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底商的设施设备也非常的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0: 2021年11月份的尼桑四驱皮卡车对外来出售，是手动挡的车辆，行驶了70000公里，价格是一口价75000的售价，15247991166，15247991166，联系人是郭先生。
1: 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要招聘的是牧区的雇一个两口子的羊倌，主要要求呢，咱们就是会开铲车，能够长期的工作下去，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13327098131。这是要招聘的是在牧区的雇羊倌，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能够长期的工作下去，就是招聘的长期工，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

0: 好，我们一起关注到房车出租信息。现有一辆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出租，内设有两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租或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超大空间的房车出租，支持短途或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内设有两间卧室，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做饭，适合各大景区或者是周边出游来使用。15947191818，15947191818。
1: 来关注出售车辆的信息。2021年11月的尼桑四档首驱的皮卡车对外出售，这个是顶帐车，行驶了7万公里，一口价是75000。郭先生说啊，这个车跟新车没什么区别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口价75000，价格不高。联系电话是15247991166。郭先生呢，有一个2021年11月的尼桑首档四驱的皮卡车对外出售。这是一个顶帐车，行驶了7万公里，一口价75000。联系人是郭先生，他的电话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
0: 好，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或者是选择发送我们的这个信息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西蒙融媒 APP 上留言，传递您手边的内容。
1: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
0: 好，再一次的期待着您的准时光临，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整体出租，支持短租长租均可，可以配备司机。内设有两间卧室，带有厨房、 KTV， 可以洗衣服做饭，适合各大景区或者是周边出游来使用。电话是15947191818，15947191818。
1: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宜居苑小区53平米的5楼对外出售，房子呢是一室一厅，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97999。宜居苑小区53平米的5楼一室一厅对外出售，价格面议，可以联系15547997999，15547997999。
0: 好，下一条信息，一起来关注到求职信息。想要求职的是一份中控员的工作，有职业资格证。这位朋友是有职业资格证，想要找一份中控员的工作。如果有需要用工的朋友，可以去联系15847943103。15847943101。想要求职一份中控员的工作，带有职业资格证，联系电话15847943101。有职业资格证，想要应聘的是这一份中控员的工作，如果有需要招工的朋友，可以去联系15847943101，15847943101。
1: 来关注出租信息，在新区平安福楼的公寓楼，有一个70平米的小公寓对外出租。这个公寓呢是新装修好的，从来没有人住过，家具家电也都是非常的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租呢是每年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当然这个价格咱们也是可以和房东来商量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浮动。他的电话呢是15547919888，15547919888。新区平安福楼的公寓楼是70平米的一个小公寓对外出租，全新的装修，没有入住过，家具家电呢也都是崭新齐全的，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也可以随时看房。房租呢是每年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价格完全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5547919888，15547919888。
0: 对外来出售2021年11月份的尼桑四驱皮卡车，2021年11月份的尼桑四驱皮卡车对外出售，手动挡，行驶了7万公里。因为是顶账过来的车，所以这个价格是一口价75000，15247991166，15247991166。
1: 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罗女士有两套房子，一套是在气象局小区76平米的3楼对外。

0: 出租有两个卧室，每年的租金呢是10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还有另外一套呢是长春小区，有一个8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租，租金呢是每年16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电话是182-4793-0100，182-4793-0100。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

0: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5: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5: 以后注意点儿。
6: 一定一定。
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7: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8: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9: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8: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9: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8: 嗯，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10: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1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11点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还有就是呢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在帮办当中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信息内容，来关注到郭先生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2021年11月的尼桑首档的自四驱皮卡车，是一个顶帐车，行驶了7万公里，那么价格呢是一口价75000，联系电话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要出售的是2021年11月份的顶帐车，是尼桑首档手动挡的

四驱皮卡车，行驶了7万公里，价格呢是75000，一口价75000。联系电话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要出售的是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简单装修，价格面议。同时呢，还有一套房子是在巨福家苑小区，有一个38平米的阁楼。这个小区的位置呢，就是在西林金街的附近。这个阁楼是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这两套房子呢，都可以联系13684796063。一套是丽都花园小区的95平米的3楼，另外一套是巨福家苑小区38平米的阁楼，都是对外出售当中。联系电话呢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

好的，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出售底商的信息。要出租的底商是在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小平米65平米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是在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的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在重庆路西苑小区东门附近，那片其实做生意的还是各种各样的还是挺多的，所以说有一个65平米的，如果我是个人来做生意的话，这个面积也是非常的合适。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文豪世家小区有是二十号楼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子对外出售，房子呢是三室两厅两卫，有房本满两年了，可以贷款出售。同时呢还带有一个车位，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要出售的是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9.4平米的14楼，是一个毛坯的房子，三室两厅两卫，有房本，房本呢是满两年了，可以贷款。同时呢这个房子还带有一个地下的车位，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

来关注招聘信息，世纪家园小区里面有一个生活超市，想要招聘的是理货员，要求是能够长期招长期工，能够吃苦耐劳有责任心，比较细致，薪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96511，13947996511。来关注招聘信息，世纪家园小区里面有一个生活超市，要招聘的是理货员， 要求是招的是长期工，能够吃苦耐劳有责任心，而且呢是比较细致，薪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96511，13947996511。继续来关注招聘信息，要招聘的是下夜的工作人员， 工作的地点呢就是在污水处理厂的附近，要招聘的是下夜的工作人员，工作的地点是在污水处理厂的附近。如果有想要最近来应聘工作的话呢，这个是下夜的工作人员，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 13947926668，13947926668。

来关注转兑信息。这个饭店的位置呢是在四中的对面，是81平米的一个饭店，对外转兑，精装修，设施设备齐全，而且呢是带有一年的房租。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8376，13947978376。在四中的对面有一个81平米的饭店，对外转兑当中，饭店呢是精装修，有关于饭店的一些设施设备还是比较齐全的，而且呢还带有一年的房租对外转兑。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8376。13947978376。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大唐电厂的物业公司要招聘以下三个岗位的人员。首先就是物业经理、保洁人员，还有就是服务人员这三个岗位。任职的要求呢，就是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有较强的责任心，无不良的嗜好和违法违纪的记录。 年龄要求是在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够适应以上的岗位的工作。薪资待遇呢是面议的，还有就是一个上下班呢，咱们都是有通勤车来接送的。如果有想应聘的朋友们，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件，联系以下两部电话。首先第一部是18149196538，18149196538，第二部呢是18149133331，18 1149133333，这个是大唐电厂的物业公司要招聘的是物业经理、保洁人员和服务人员数名。任职要求呢是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品德优良，无不良的嗜好和违法违纪的记录。年龄要求是55周岁以下的朋友，身体健康，能够适应以上的岗位工作。薪资待遇是面议，还有就一点就是上下班呢，咱们都是有通勤车来接送。 如果有想要联系的朋友们，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件，可以联系18147916538，18147916538，另外一部是18147913333，1814791333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刚刚这位郭先生的信息，他要出售的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的四驱皮卡车，这个车呢也是顶账车，行驶了7万公里，所以说这个价格呢也比较便宜，是75000。但他郭先生说这个车的这个和新车没有什么区别啊，都是因为跑的里程数也比较少，这个价格呢是一口价75000，联系电话呢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联系人是郭先生。

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牧区要雇阳光，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招的是长期工，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西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是13372-09813-1，13372-09813-1。这是牧区要雇阳光，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招的是长期工，就是能够长期的工作下去，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这个工作的地点啊就是在西林浩特市的周边，所以回家也是比较方便的。联系电话呢是13372-09813-1，13372-09813-1。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出售的是鹿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这个出售的价格呢是29.8万元，鹿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出售价格是29.8万元。还有一个底商，就是在新区文豪世家的北门，有一个精装修，上下两层230

0: 三平米的洋面底商对外出售，设施设备齐全，价格免疫，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那么这两个房子的联系方式啊，都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1: 好，继续来关注在我手边的一条求职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求职一份中控员的工作，要求要有就是职业资格证啊。想要找这样一份专业的中控员的工作，自己呢是有职业资格证。电话是158-4794-3101，158-4794-3101。找一份中控员的工作，自己呢是带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158-4794-3101。158-4794-3101。还有一辆大型的这个空间非常宽的房车出租，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来出租，内设有两间卧室，还有厨房、 KTV 可以洗衣服，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途长途，也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159-4719-1818。好了，朋友们，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那么今天是周五的时间，对吧？
0: 没错，
1: 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去享受两天的周末时光。
0: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我们和大家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
0: 不见不 散。
1: 拜拜。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8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召开第一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张百成主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会见内蒙古瓶装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景忠一行，双方就下一步合作进行座谈交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5月1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注重基础研究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立足实际开展好相关工作，力争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与产业发展需求。要强化要素支撑保障，聚焦新能源、煤化工、新材料、种业、乳业、草业等领域开展科技攻坚，利用优势资源积极打造应用场景，推动更多关键技术转化应用。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党政领导班子建设情况和重点工作安排，强调要围绕选育管用全链条统筹抓好各级班子建设，不断优化结构，提升能力，激发活力，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了盟委社会治理2026年工作要点，强调要对标自治区部署要求，细化重点任务，强化各领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巩固和拓展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逐项梳理工作要求，进一步细化落实举措，抓好日常调度，加强与自治区层面的沟通对接，推动各项任务取得实效。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并就军民融合发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5月14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安排重点任务。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张百成主持，盟委副书记、盟长、专项工作机制副召集人郭玉峰出席。会议指出，抓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工作是服务全区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大战略，是推动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功能定位，以开局就冲刺的姿态，起步即争先的劲头，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各项工作，奋力打造中蒙俄走廊重要枢纽，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的示范样板，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建设工作方案和年度任务清单，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紧抓快干，统筹做好制度创新、口岸建设、边赴联动、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向党中央自治区党委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要大讲学习，深入钻研有关政策法规，更新思维理念，精准对接国家开放战略、产业政策和改革方向，科学谋划推动片区建设，确保每一项工作都符合顶层设计，贴合区域实际，取得实质成果。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上下联动，步调一致，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努力为全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14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会见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景忠一行，双方就下一步合作进行座谈交流。张百成代表盟委行署对郭景忠一行表示欢迎，向平庄煤业长期以来为西蒙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西蒙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增强传统能源兜底保障能力，统筹抓好新能源外送和就地消纳，奋力推进国家重要能源与战略资源基地建设。平庄煤业与西蒙产业契合度高，合作基础扎实，希望企业进一步深化与西蒙的全方位合作，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加快推进煤炭产能释放和煤矿智能化建设，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西蒙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在西蒙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郭景忠对西蒙长期以来给予平庄煤业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企业在西发展情况。他表示，平庄煤业始终把西蒙作为发展要地，将充分发挥技术、产能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运营，继续深挖投资发展潜力，为西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盟领导杨丽、赵飞鹏参加。
1: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5月14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2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刻理解把握总书记讲话精神和全会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我盟“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力攻坚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重点任务，努力推动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强调要严格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规范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提升投资审批效能，着力扩大有效投资。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梳理工作要求，逐项细化落实举措，持续调度进展成效，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取得实效。要聚焦自贸区建设、农牧业发展、基础设施提档、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向上对接，全力攻坚短板弱项，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3次常务会议，研究了氟化工产业发展等事项。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台布四旗大哥洞村通过建设标准化种植大棚，引进优质种苗和绿色种植技术，发展特色果蔬产业，采用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参与，实现集体和村民双增收。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3: 自2019年起，他自己带个动村党支部，便积极争取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共建成现代化种植大棚428座，占地630亩，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以支部引领加企业运营加农户参与的模式，通过大棚租赁经营，村集体增收136万元，同时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月增收3000多元，实现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致富双赢。太不寺旗大个洞村村民王青春，
4: 如今驾校发展越来越好，在家门口无国籍能走前，有能陪伴家人，不由岳父他乡，日子过得安稳又舒心。
3: 此外，为有效解决农产品储存保鲜难题，大个洞村积极争取各级资金支持，利用800万元金亩协作资金建成蔬菜冷藏仓储基地，不仅延长了销售周期，降低了损耗，仓储库租赁费用也为村集体带来48万元的增收。太不寺旗大个洞村党支部书记李军：
5: 我们村累计争取各级项目资金2500多万元，先后实施了马铃薯冷藏库升级改造、新建蔬菜大棚、恒温库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一步扩大了蔬菜种植规模。通过这一系列项目，建设完善，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80万元。
1: 初夏时节，曾被学界判定为野外功能性灭绝长达40多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蒙古郁金香，在东乌中牧沁旗萨麦苏木再次绽放。新蒙荣媒记者江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6: 蒙古郁金香在我国境内仅分布于内蒙古中东部，堪称植物瑰宝。近日，东乌中沁旗草原工作站技术员对蒙古郁金香的野外生长情况进行了专项回访调查。调查显示，这一种群分布于3处覆沙地，面积约15亩，植株高约4厘米，最高密度每平方米可达310株，长势为近年来最好。东乌中沁旗草原工作站副站长萨仁高娃：
7: 它对环境的要求也是特别苛刻的，它一般生长在植被比较稀疏的，这个覆沙的厚度呢一般是25厘米以下吧，植被盖度呢一般是30%以下吧，还有它降雨量的要求也是200到350毫米。
6: 这一种群于2024年5月时隔数十年首次重现。据当地牧民介绍，蒙古郁金香最近几年一直有零星分布，今年长势情况良好。散人高娃：
7: 人为干扰要已经要禁止，需要开展的科研工作的话也是适度的，管护的话是有监控设备要安装，划定出来生长区域的以后要把它围起来，这样管护的话好管护。
0: 新闻荣媒记者薛静、武承泽报道。5月13号晚，徐牧钢琴独奏音乐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七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马头琴音乐厅展演。音乐会现场，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钢琴教师徐牧演奏了《水妖》、俄罗斯舞曲、幻影等钢琴曲目。一首首曲目时而如溪流般轻柔婉转，时而又似骏马奔腾般激昂澎湃，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与激情的音乐世界。许多师生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的演出瞬间，整场音乐会气氛热烈。徐牧：
8: 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一套全新的西洋作品的音乐会，希望能让大家有更好的更深刻的对于钢琴这个乐器，无论是演奏中国作品还是西洋乐器的一个理解。
1: 下面播送简讯。截止目前，锡林郭勒盟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受理申请2378辆，拉动汽车消费达3亿元。
0: 日前，锡林浩顿市开展蒿草清理专项行动，经过集中清理，各责任片区蒿草存量显著减少。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荣媒客户端。

0: 血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1: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19集。布里斯的唐吉诃德四人小组走在大街上，看到亚历山大市区的高层建筑和那些超级市场鳞次栉比，各种类型的饭店酒楼比比皆是，那些欧美顶级酒店的显著标志在楼顶和街边挂得到处都是，霓虹灯做成的各种标志始终在城里竞相耀眼争辉，各条街道都显得极其繁华和热闹。
3: 布里斯领着他们在那些高档商场里买了好多的东西。伊娃大声说，
4: 博士，我可不能白拿你的钱，这样吧，我把自己卖给你好吗？就值1枚比特币。
3: 露西亚好像也很着急的样子说，
4: 博士，他卖给你是当厨娘的，我把自己卖给你可是做新娘的。
3: 大街上的人们看着这四个青年人嘻嘻哈哈快乐的样子，都投来了善意的微笑。他们四个人来到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海滨大道上，左边是浩瀚辽阔的地中海，右边就是那些错落有致、绿树成荫的现代化建筑。海滨大道上花草争艳，景色迷人。大道的东端是当地人叫做夏宫的蒙塔扎宫，而西端则是蒂恩角宫，也就是东宫。两处都是花木丛生的风景区，城市的南端还有著名的庞贝柱和陵墓等多处古迹。
1: 他们坐在海边，可以看到沙滩绵延到很远很远，游客们在游泳和划船，有很多的欧洲人在海滩上晒着日光浴。待了好长时间，布里斯对几个部下说，
5: 走吧，我们应该回去商量下一步工作计划了。
1: 回到饭店，两个姑娘就急切地要换新衣服，布里斯只好在自己房间里等着。一会儿，她们衣着光鲜、香气四溢地露面了。布里斯笑着把自己的想法对她们说了。
5: 下一步工作重点是两个人，艾哈迈德和阿迈德王子。
1: 一说到艾哈迈德，几个人奇怪地看着布里斯。萨科奇问，
3: 族长，艾哈迈德就是那个沙漠里的牧人，他怎么了？
4: 布里斯对大家说，
6: 对了，就是这个艾哈迈德，他一定掌握着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是我忽略了他，现在不能再把机会丢掉了。对艾哈迈德，我们会向埃及当局提出要求，在本人同意的前提下随行调查。但是对阿麦德王子的调查不能等，要尽快开始，所以我决定调查小组明天晚上从开罗乘飞机到迪拜，一明天到开罗和埃及的警方会谈，提出我们的要求，把艾哈迈德交给我们。第二，分成两组，一组人留下陪着他，等候对艾哈迈德的审查，另一组人去迪拜。
3: 伊万和露西亚撅着嘴说，
4: 博士，那肯定我们是要留在开罗了。布里斯点了点头说，
6: 对，你们还没有忘记前几天的事情吧，不要争了，留在开罗也是很重要的。
3: 两位女警起立，严肃地齐声说，
4: 一切服从长官指挥。一早从亚历山大城大巴车出发，两个小时左右，开罗这座非洲最大的城市就屹立在眼前。开罗是埃及的首都，它横跨尼罗河，是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大巴司机用麦克风讲解着开罗的历史和现在。
7: 开罗气魄雄伟，风貌壮观，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遭受战争破坏最少的古城，而且经过历代王朝和政府不断的修建和扩建，形成今天这个古今并存互相辉映的大城市。
4: 汽车载着大家穿越了整个城市，能看到城市的西部有大量建于20世纪初欧洲风格的楼房，而城东则以古老的阿拉伯建筑为主。整个城市到处可见，最明显的建筑是高高的宣礼塔和清真寺。在阿拉伯语中，宣礼塔称之为尼詹恩，指宣礼员站着呼唤人们祈祷的地方。从公元7世纪起，随着伊斯兰教在西亚、北非一带广泛传播，清真寺建筑艺术不断发展，宣礼塔也演变为各种不同的式样，成为清真寺建筑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成为开罗城区的一大亮点。一踏上开罗的土地，就感受到了现代埃及的一大特色，到处有很多头戴黑色贝雷帽、身着黑色粗呢制服、脚蹬黑色陆战靴的警察。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警察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每人留着两撇小八字胡，人手一支著名的 AK-4 冲锋枪。布里斯在想，
6: 这说明埃及政府对恐怖分子实行的高压政策和对国内治安情况的重视。
4: 布里斯他们来到埃及内政部大楼，这里戒备森严。自从2011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掀起了国内大动乱以来，内政部成为最受争议和饱经冲击的部门。布里斯把国际刑警的证件出示给内政部官员，他们非常客气地接待了堂吉诃德小组。一位40多岁壮硕的警察准将，名字叫史瑞夫，他对布里斯说，
8: 现在我们的国家总算有安定下来了。
4: 会谈十分融洽，埃及警方对布里斯提出的几点请求十分重视。史瑞夫准将明确地回答，
8: 关于艾哈迈德，如果洛什他不是极端恐怖组织的成员，警方不仅会把他尽快地放出去，而且也会要求他积极地配合国际刑警调查办案的。即便他确实曾

0: 用轻武器，并允许在埃及境内使用。对于这件事，史瑞夫准将显得十分慎重。
1: 哦，我们的法律规定，非本国武装和警务人员不得在本国的境内携带和使用武器。但是，如果我们是联合办案的话，作为邀请人员，在身穿埃及警务服装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你们的这个要求。
0: 布里斯知道人家说的没错，但是这就丧失了办案的主动权，另外还要请示法国国际刑警中心局，于是他放弃了这个提议，而请求埃及内政部授权，需要各省警察部门对唐吉诃德小组进行配合。史瑞夫准将微笑着说：
1: 哦，放心吧，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会马上把通知发到各省的警察总部的。
0: 随后，史瑞夫准将又关心地问布里斯小组在开罗的住所，当他得知还没有确定时，爽快地说：
1: 为了安全，请诸位先生和小姐就在内政部的宾馆住宿吧，这样也便于联络到你们。
0: 史瑞夫准将风度翩翩，布里斯小组那两个女警官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他的身上。听到史瑞夫准将是在英国警察学院毕业的，无论英语还是法语都非常精通，倒是人家对布里斯这个亚洲面孔十分惊奇。当他知道布里斯是来自中国的华裔，大声说道：
1: 哦，真想不到啊，您这样年轻就已经是高级警官了，您的警衔在埃及就相当于我们的警察上校啊。伊娃有些不以为然地说：
2: 我们的长官16岁就是美国3个专业的博士了。
0: 史瑞夫准将说着：
1: 哦，太令人惊讶了。
3: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4: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3: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4: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3: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4: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还有半天的时间，就像到法国要去埃菲尔铁塔，在中国一定要登长城那样，来到埃及也要去看金字塔，而著名的吉萨金字塔群就在开罗城的西南不远的地方。布里斯和部下们商量：
1: 来了开罗，一定要去看看金字塔和博物馆。
0: 布里斯四人租了一辆的士，让司机在开罗的中心大道绕了一圈。开罗这个埃及的首都，让人感觉到城市太古老了，有一种老旧灰暗色彩的繁华。街上的车辆大多很破旧，路况也很差，两个车道不时地被挤成3车道，马车大摇大摆地在主路上与汽车赛跑。无论是宽阔的6车道还是那些小街小巷，开车的人颇有些狭路相逢的感觉。整个城市的交通显得没有章法，人们开着车互不相让，簇拥前行，再宽的路也会变得狭窄不堪。司机

0: 个人都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听司机介绍说，那些巨石每块都重达数吨，真不知道几千年前的修建者是如何将这些庞然大物堆砌到近100米的高度上的。在埃及，那些古时候的神庙和神像以及纪念碑都是由巨大的花岗岩建造而成。萨科齐思索着问
1: 头儿：“那些运输和起重的措施，古时候的埃及人是如何实现的？”
0: 接着，四个人来到了埃及国家博物馆，里面的展品真是金碧辉煌。布里斯觉得，这些都是埃及有理由为自己的古老文明而骄傲。法老图坦卡蒙葬于公元前13世纪，他住在金碧辉煌的函棺里，戴着极其精美的黄金面具，还有玉女和铜武士侍卫着。在埃及国家博物馆一个专门的展示里，展示着图坦卡蒙金光闪闪的面具，周围站满了各国游客，大家都为他的精美华丽而赞叹。人们在走进博物馆以前，都会预先得知这个年轻法老的毒咒：
1: 死亡将张大翅膀，扼杀敢于扰乱法老安宁的任何人。
0: 这句恐怖的咒语使人们在进入展示时都会屏息噤声，带着惊讶和敬畏悄悄地参观。不知道是故意渲染神秘感，还是真有其事，据说有很多人应验了咒语，导致许多神秘的死亡。布里斯在心里想着，
1: 尽管有咒语存在，可是这位法老注定得不到安宁，因为每天来博物馆参观的人有成千上万，他们可都是来看望图坦卡蒙法老的。
0: 晚上，布里斯和萨科齐要出发去机场了。布里斯把伊娃和鲁西亚安排在内政部的宾馆，他再三嘱咐他们
1: 不要远去，如果艾哈迈德被释放，一定要控制住他，等我们回来。现在他是我们办案中最可能的知情人。
0: 布里斯和萨科齐匆匆赶到开罗机场，他们那班飞往迪拜的飞机是夜里12点起飞，就是人们常说的红眼航班。飞机一起飞，布里斯就精神松弛地呼呼大睡起来，因为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总算是开始了。到了迪拜，坐上出租汽车，两个人从机场向市区行驶，能看到迪拜有着众多的清真寺，那是供穆斯林礼拜之用。布里斯特意嘱咐的士司机，
1: 在城里绕上一圈，让我们好好的欣赏一下这个美丽的城市。
0: 坐在的士上边走边看，布里斯二人的眼睛简直不够用了。要知道，迪拜拥有世界上第一家名为阿拉伯之塔的七星级酒店。阿拉伯塔酒店因外形酷似船帆，又被广泛地称为迪拜帆船酒店。一路上，他们听司机介绍说，
1: 酒店建在离沙滩岸边280米远波斯湾内的人工岛上，建由一条弯曲的道路连接陆地。这酒店有321米高，共56层，顶部设有一个由建筑的边缘伸出的悬臂梁结构的停机坪呢。
0: 接着，汽车又载着他们两人来到了总投资超15亿美元、号称世界最高的哈里法塔摩天大楼。它的原名是迪拜塔，总高882米，有166层。那位司机介绍说，
1: 听说美国曾经想打造一座比迪拜塔更高的建筑呢，可后来听阿联酋总统说，迪拜塔上预留了一根能伸缩的铁柱，能往上增长几十米，不管谁想超过迪拜塔都是不可能的，美国人就打消了他们的想法了。
0: 这位司机先生是越讲越兴奋了。

0: 这迪拜采用高科技建造的海下酒店叫亚特兰蒂斯酒店，那是一个飞碟形状的建筑，它就像深海的一个巨大的精灵，人们可以在房间里欣赏水下的生物与世界。那个水下酒店外形酷似飞船的模样，在酒店里可以和鱼群共眠。
1: 接下来汽车又开到了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迪拜贸易大厦，然后路过了世界最大的室内滑雪场，最后他们在著名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大楼前面绕了一圈就离开了。远远的回头看，还能看到楼顶上巨大的 DIFC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志。世界各国的士司机都是见多识广，能言善辩的。布里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于是问道：
2: 在你们阿联酋的七个酋长国里，有一个叫阿麦德的王子吗？
1: 司机是一个50岁的中年人，他断然否定了布里斯的提问。
2: 啊，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七个大大小小的酋长国国王加起来有上100个王子和公主，可是偏偏没有叫这个名字的。
1: 然后这个中年司机又犹豫了一下说道：
2: 难道说去年又有新出生的了？
1: 原来这个司机是一个王室坚定的拥护者，他的爱好真是常人所不能比拟的。他继续说道：
2: 国王那是高贵和神圣的家族，是上帝派来的使者。
1: 这位先生对全世界的王室成员都能如数家珍一样地说上来。
2: 在欧洲有英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安道尔、摩纳哥、列支敦士等。非洲有莱索托、摩洛哥、斯威士兰。亚洲就多了，日本、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巴林、卡塔尔、不丹、约旦、科威特、阿布扎比、迪拜、沙加、阿兹曼、哈伊马角、乌姆盖万和富查伊拉。要知道，我们的酋长就是国王，酋长就是天然的统治者，当然也是君权神授，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1: 布里斯奇怪地问：
2: 阿联酋不是联邦制国家吗？国家首脑是总统吧？
1: 这位和阿拉伯著名学者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同名的司机先生真的学识也是不逊色的。他告诉布里斯：
2: 我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的松散的联邦国家，各个酋长国经济基本都独立的，各自执行自己的经济发展计划，有自己的海关系统、工商会和民航管理当局等等。
1: 布里斯琢磨着问道：
2: 那这样你们的总统不是就没事可管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4: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食水，历经一

0: 美丽城，麦饭食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食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
0: 审判。
5: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快点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的话说杨浦要从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讲起。战斗打响后，沪东地区杨树浦和尹祥港两支工人武装纠察队奋勇向前，在纠察队总队长的带领下冲锋陷阵，攻占了敌人兵力最集中的江湾警察署，进而夺取了战斗最终的胜利。观众朋友们会问，这位带领沪东地区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总队长是谁呢？他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赵世炎。下面就请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陈绍泽同志为大家讲述《信仰之火永不灭》赵世炎的故事。
1: 大家好，荣华受首见丹心，浩气长虹硕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诗英。诗英即赵世炎。在译赵世炎的这首诗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高度评价了他对工人运动的贡献。赵世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1927年7月19日，血洒上海龙华。26岁的他，如照亮世界之炽烈，划过天际，熊熊燃烧。我们今天首先要讲的是他牺牲前4个月的事迹。1927年3月21日清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即将发动之时，地点设在宝山路的总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他就宣布，经中央军委决定，赵世炎同志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队长，全权负责各武装纠察队的调动和战斗中的军事指挥。我们上海工人阶级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实践，一定有勇气争取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会议开了10分钟，简短的战斗动员和部署就结束了。各纠察队的队长根据周恩来和赵世炎的指示，赶着回去做战斗准备。这时，只听一位年轻的同志说：“杨树浦发电厂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钱建石同志，请你留一下，我向你交代一项特殊的任务。你们呢，在起义开始，你就要想办法停止供电，造成全市一片黑暗，我们再一个一个的来收拾敌人。同时，你们要把场外的铁轨给拆了，让敌人的援兵进不去。”而这个布置任务的年轻人就是赵世炎。赵世炎他已经组织指挥过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志气不馁，愈挫愈勇，他全心投入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了武装起义。战斗打响后，杨树浦、尹祥港两支沪东工人纠察队勇往直前。下午2时，赵世炎他 他离开总指挥部，前往沪东纠察队的战斗地区，组织力量攻打江湾警察署。晚上和周恩来轮番到前线去指挥战斗。由于工人们差不多都是第一次经历战斗，赵世炎呢，他就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亲自指挥。纠察队员见总队长如此无所畏惧，也都勇敢地冲锋向前。22日下午6时，赵世炎指挥英勇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经过2天1夜的浴血奋战，终于拔掉了敌军的最后3个据点，他占领了北火车站。队员们纷纷地跳出坚垒，数十万工人群众聚在北火车站的广场上，高兴地欢呼啊，我们工人胜利了。25日，赵世炎向中外31名记者介绍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意义和经过。不久，他写了《上海工人3月暴动纪实》一文，对第三次武装起义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他写道：“3月暴动的胜利，是俄国10月革命后，在世界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赵世炎，1901年生，笔名诗英，重庆人。父亲给他取名时，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世态炎凉，希望他的小儿子能够像一团火一样的去照亮这个世界，所以叫世炎。赵世炎的革命斗争故事很多很多，我们再来说说他留法勤工俭学和被捕牺牲的经历。1915年，赵世炎考入了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与李大钊相识。李大钊对这个积极好学、思想开放的年轻人非常的喜欢，就把他培养成为自己的得力的助手。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赵世炎制定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4月初，赵世炎离开北京，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他赞同赵世炎赴法留学的计划，相约通

讯联系，共同商约革命斗争中的大事。5月9日凌晨，赵世炎等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在黄浦江畔登上了法国远洋轮阿尔芒波西号，向巴黎公社卸洒积累的法兰西驶去。到了法国，由于经费不足，赵世炎只能半工半读。即便如此，他的革命热情始终没有削减，反而成为巴黎华工运动的领导者。1921年2月，赵世炎接到国内陈独秀的来信，立即和张生甫接上关系，由赵世炎、张生甫、刘清扬、周恩来组成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后，党的临时中央局任命赵世炎为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1927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找到了赵世炎的住处，来进行搜捕。赵世炎的妻子夏之许和母亲夏娘娘在家中被敌人围困着。正在此时，夏娘娘看到赵世炎要回来了，她急中生智，突然用了一把把窗台上的花盆推了下去，作为警报信号来通知赵世炎。可惜的是，当时天正下着大雨，雨声淹没了花盆掉落的声音。赵世炎像往常一样走进家门，这样不幸被敌人抓住了。在狱中，赵世炎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他说，你们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机密，那是枉费心机。在就义前，赵世炎对着刽子手们慷慨陈词，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的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必将取得胜利。7月19日，赵世炎同志壮烈牺牲，年仅26岁。2009年，赵世炎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01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一》纪念邮票，其中就有赵世炎。今天革命英烈赵世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

0: 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哎，这抓抱的挺好了，这个贼麻烦你嘛，这个的，
1: 嗯，
0: 啊，这就让抱的扛抱了，最后最后这个事儿了，这是，
1: 嗯，
0: 挺好。
2: 他需要有什么帮忙呀？什么？
0: 啊，没有的，最后俺用了我就好，就好你们说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西林郭乐。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是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我们的开场呢和以往不太一样，是一位82岁的徐奶奶说了一件有最好最好的事情，那究竟是什么好事呢？我们稍后为大家揭晓。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了额尔敦街道格格敖包社区书记主任阿斯汗。阿书记，来，请您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额尔敦街道格格敖包社区书记主任阿斯汗。
3: 欢迎阿书记做客我们直播间。据我们了解呢，您在社区一线已经坚守了很多年了。那您和我们说一说，您从事社区工作到现在一共有多少年了吗？
4: 我是2013年开始做这个社区工作。到今年已经整整13年了。
3: 嗯，这13年扎根在社区，一定遇到过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民生事儿。那在您看来，社区工作都是主要围绕着居民的哪些需求展开的？又是如何为大家排忧解难的呢？
4: 哎呀，这些年这个经历的这个民生方面也特别多，社区说白了就是围着这个居民的这个家长里短急难愁盼的这个事情转。比如像邻里之间的漏水的纠纷呀，噪音的矛盾，还有空巢老人的就医陪护，还有这个各类的政策咨询，帮办代办服务，这都是我们日常的需要处理的事儿。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靠的就是啥呢？这个腿勤，心诚。一直以来我们一直坚持我们书记家访工作法，坐在办公室是看不到居民的这个难处，就得走进家门，坐下来拉抓长，问题自然就能摸清，把居民的事儿当成自家的事儿，我们多跑几趟，多问几句，居民就少走这个弯路啊，少犯难。
3: 嗯，那在这么多繁杂的民生事务当中，哪一件事情是您觉得最棘手、最费心，也是最让您牵挂的呢？
4: 辖区济南这个费心的事儿确实不少，就是我拿这个就近最牵挂的事儿来举个例子吧。就是去年我们就是帮了这个80多岁的徐奶奶解决了这个车库过户的这个难题，这件事儿也是压在这个老人的心里整整10年了。如果不是这次这个家访是这个多聊几句，这块大石头也不知道压到啥时候。
3: 嗯，这就是我们本期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也是节目开始徐奶奶说最好最好的事情。请阿书记为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吧，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哎，行，这个事儿是我们2025年，就是去年8月3日，我们入户到这个82岁的徐奶奶家，我们这个唠着这个老人的身体啊，关心着老人的状况，然后唠着唠着，老人就感觉就是有心事儿，我们就多唠了几句，老人就把这个心里藏着这个多年的委屈说了说。这是在这个2016年，徐奶奶拿着自己的这个多年的积蓄9万块钱买了一个车库，当时双方也签了协议，卖方也是答应配合这个办理所有的过户的这个流程。然后这个双方这个到了这个办手续，发现这个车库是卖方母亲的这个遗产，必须是4个子女共同到现场办理，然后又加上这个卖方的户籍变更，也拿不出相关的这个关系证明，而且他们第3个子女还是第2个子女，长期是在外地，过户这个事儿也是次次碰壁，然后就是一拖就是拖了10年。徐奶奶是钱也花了，车库倒是住了，但是产权始终没落下，这就成了老人的一大心病。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我们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徐奶奶的女儿，核实这个细节，也拿到了卖方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摸清两边的难处，随后我们社区就介入，主动牵头，我们对接了这个公证处、房产局，还有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多个部门，然后逐一就是了解这个政策，捋顺这个流程，然后也跟这些部门聊，就是谈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简化，然后就是前后有这个十多次的对接，我们也上门也啥的，全过程的进度我们也是跟双方安抚，就是我们到了哪个地步，最终是在这个三个月时间，我们最后解决了这个老人的这个心结，老人拿上了本儿。
3: 嗯，其实这三个月的时间历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我们来给大家来理清一下这个人物关系。首先呢，就是卖方那位老太太她已经过世了，那所以说

0: 说这个车库呢，他就是按照遗产，然后给他的这个四个子女，买方呢，也就是我们这件事的主人公，就是徐奶奶。徐奶奶80多岁，她当时买这个车库的时候，合同呀、钱呀、都凭证都是有的，但是呢，是因为那一位老奶奶已经过世了，他们不知情，所以呢，她这个车库呢就已经成为遗产给她的这个四个子女了，一直就没履行这个房产的这个手续。然后在书记家访的时候，了解到这个情况，书记呢是跟他们联系。必须是要去那种公证处是吧？啊，需要这三个子女都说放弃这个遗产，由第四个女儿进行继承啊。因为当时卖的时候也是这个女儿拿到的钱和办理的这个手续，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由这个第四个女儿继承之后，再去公证处进行公证。我们是把这个房子给过户到这位徐奶奶。对，然后倒是这样。才帮徐奶奶把这个10年的心结给解开了。这3个月的时间呢，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那在处理整个这件事件当中呢，您觉得最难推进和最棘手的环节是哪一部分？
1: 俗话说就是万事开头难，就是最棘手的就是再次把这个统一卖方家属的这个想法，然后把这个四个子女都聚在一起，把这个事儿办了。其实卖方这一家早年期间也是奔波，就是为了这个事儿也奔波了3-4年。
0: 嗯，
1: 也不是不给过户，是确实是因为对这个政策的这个不熟悉，还有这个材料的不齐全，然后也是一直想把这个房本过给徐奶奶，但是屡屡碰壁。
0: 嗯，
1: 后来也是这个一家人也是各自忙于生计，因为这个别看四个子女都是阿姨叔叔辈的，
0: 对，怎么也50-60岁了，这样
1: 对50-60岁了。
0: 嗯，
1: 然后这个第四个子女就是专门负责这个，也是刚联系的时候也是一直说是照顾孙女儿呀，孙子呀，一直也是不是特别相信社区。
0: 嗯，
1: 然后就是有这个他的这个二姐还是三姐有点忘了也定居在外地，然后就凑在一起配合这个事儿就比较有难度。然后徐奶奶也是手足无措，然后老人的二女呢也是反复跟这个卖方联系，也没得到进展，问题就一直就耽搁了。我们介入以后就是一遍一遍耐心的做这个卖方的思想工作，讲这个相关的政策打消这个大家的顾虑，让这个异地的这个家属也是愿意相信社区，在这个线上提供这个放弃继承的这个相关的视频材料的这个配合办理，这个反复沟通，最后也是达成共识，这个是最后这个心力。好在是最后也是大家相信，愿意相信社区，齐心配合，最后顺利这个老人也拿到了这个自己心心念念的房本。
0: 嗯，所以说其实买方和卖方他们两个都有意去把这个
1: 想解决，
0: 对，想解决这个事情。嗯，但是呢因为可能是其他各种原因吧。
1: 嗯，
0: 比如说在公证处他要放弃继承，最开始需要四个人共同到场的。
1: 嗯，
0: 其中的两位子女呢他是在外地。
1: 嗯，
0: 这就其实挺困难的了。
1: 嗯，
0: 到最后经过社区的沟通和协商，提议拍视频，就是说我自动放弃这个继承权，就是这样的互相的沟通理解，双方从质疑再到信任，最终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那在这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当中，您解开了老人近10年的心结。办完这件事情之后，您内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说实话有两大感触。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踏实欣慰又高兴。这3个月我们也是打了这个10几通电话，也去了好几次这个公证处。徐奶奶这个拿到这个崭新的不动产，这红着眼睛说这个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奔波真的值得。
0: 嗯，
1: 这份这个踏实感是我感觉是任何东西是换不来的。第二个是更加坚定了为民服务的这个信念，对徐奶奶说这个房本就是她最大最在意的一个大事儿。
0: 对，
1: 我们把这件事情办实办好群众对这个认可社区，更认可党和政府党的这个初心和温暖正是通过这一件件民生实事真正走进这个老百姓的心坎。
0: 嗯，其实听完您说的

0: 这些事情呢，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吧，更别说徐奶奶和她的家人了。今天呢，我们也把电话打给了徐奶奶的女儿倪女士，也想听听她作为全程参与人，在这近十年的等待和这三个月的奔波，还有拿到产权证的那一刻的心情。你好，倪女士，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1: 啊，听见了，听见了。
0: 啊，首先来请您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啊，你们好。
0: 啊，你好，您母亲徐奶奶这个产权证的问题是可以说困扰了近十年。那在这段时间里，您和您母亲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
1: 哎呀，这难处就太多了。
0: 嗯，
1: 就是这十年里，我这，哎呀，就说是想卖也卖不了，自己的房子也不是自己的，哎呀，那真是到处奔波。就这十年就这样的，哎呀，况且我妈都愁的都真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0: 嗯，这件事情呢一直在您心中，就是一直在围绕着，久久不能落下。那当您拿到产权证的那一刻，您和您母亲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哎呀，我妈激动的跟孩子似的。哎呀，那真的就是用语言都无法表达了。
0: 嗯，
1: 老太太都激动的说的，哎呀，我这一辈子终于这个房子属于我了。
0: 嗯
1: 嗯，心病也落下来了，要不然天天真的睡不着，怎么啥时候能给妈把这个事办了呀？哎，真是，那我们都一家人高兴的不行不行的。
0: 那您想对社区对阿书记说点什么心里话呢？
1: 哎呀，真是要是说这个感谢的话，真是千言万语都不表达不出来了，人家真是帮了大忙了。从那个8月3号跟我联系上以后，真是不是说是我了，人家就主动的说配合，说哎呀，你得怎么怎么办，完了怎么怎么联系。
0: 嗯，
1: 哎呀，我是真是没有碰到这么好的那个啥书记。
0: 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真诚的分享，恭喜徐奶奶终于了却了多年的心愿，祝愿您和您的家人一切顺利。
1: 啊，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对我们这小老百姓这么关心，尤其是哈书记，哎呀，我真是这辈子我妈讲话了都忘不了人家的大恩人。
0: 这也是社区工作者需要做的事情。
1: 对对对，哎呀，不是，对，人家真是我们都想不到的事儿，人家都给办了，我都不敢想象的事儿。
0: 好嘞，那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1: 哎，好嘞好嘞。
0: 一份产权证呢，承载的是老人多年的心愿，更是一家人的安心。就像帮助徐奶奶解开心结这件事情一样，社区工作呢，从来都不是小事，都是老百姓的心头事。那阿书记，您觉得咱们社区工作者应该要怎么做，才能把这份为民服务的工作做得更加的扎实暖心呢？
2: 下一步吧，我们社区要继续坚持三件事。第一个是把我们这个书记家访工作法常态化继续开展下去。徐奶奶这件事儿就是通过这个家访发现的，说明我们这个办法是好办法，不能丢。我们要把这个办公桌继续搬到居民家，以这个在家拉家常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二个是做好居民和部门之间的这个联系桥，社区就是链接居民和职能部门的纽带，遇到不懂政策我们主动学，遇到这个堵点环节我们主动跑，用我们的这个辛苦指数换居民的幸福指数。第三个是始终带着真心去干社区工作，这13年的这个社区工作经验让我明白，居民认的是真心，不是职务，把居民当成家人，把民生这个民生的事儿当成自己家的事儿，用真心换民心，让党的这个温暖在格高旺社区，在锡林浩特的这个草原上落地生根，温暖人心。谢谢大家。
0: 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温暖的奔走，让居民的极难愁盼有人听，有人办，有人管。13年的坚守，阿斯汗书记和格格敖包社区的工作人员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温暖民心。感谢阿书记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林女士的连线讲述。希望每一份的期盼都能有回应，每一份温暖都能够传递。这里是你好社区，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次出行都牵动着家人的心，幸亏有你，戴上安全，骑行时请佩戴安全头盔。
1: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2: 我来打119。
3: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2: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4: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3: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4: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5: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6: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5: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0: 爸爸，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5: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

0: 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所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嗨，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在周五继续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话说哈，这个好像入夏之后的第一场雨也算是如约而至了哈。
1: 哎，确实，这雨虽然说啊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气象啊最近的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
0: 对，这时热啊时下雨，
1: 嗯
0: 啊，还是提示到各位哈，这个确实下雨之后这个空气湿度确实比较高啊，很舒服。
1: 是，
0: 但是这温度也是骤然下降不少了哈。
1: 其实很多人特别喜欢闻一种味道啊，就是这种下完雨之后这个泥土的这样的一个芳香感啊，啊，确实这个味道非常好闻啊，我也特别爱闻。但是呢，这两天这个天气啊，根据我们这个气象局我们的这个预报来看，确实不太平，比如说有这个强降水呀，还有这个雷暴大风啊，强对流天气啊，所以这两天呢，可能到了周末了，但是呢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出行，只能是在家中我们看看雨啊，就是睡个懒觉，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0: 对，可以看个电影啊，或看本书啊，就是这个雨声，是吧？
1: 对，
0: 这种感觉也不错哈。
1: 是，
0: 很多朋友其实在前两天可能热的时候啊，就开始筹划说，哎，周六日，
1: 哎，
0: 我打算这个好好出去玩一圈，
1: 去趟白银西乐啊。
0: 哎呀，
1: 去趟白银阔轮
0: 呀！哎，对呀，
1: 对，
0: 哎，但是哈，怎奈何这突然下雨了哈？那如果各位啊，不管是准备出行还是不准备出行，反正是路途之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那么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的内容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分别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我们的一些公告信息，以及我们的城市月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么在半点过后，依然是邀请到我们一位特殊的嘉宾来做客到直播间，到底是谁，咱们半点过后再来揭晓吧。那前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 ，G209 路段、S222 苏尼特左旗以南路段、G510 路段、G239 路段、G1013 路段、S304 路段有中雨，其余路段呢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南部、西乌中近旗南部、阿巴嘎旗南部、苏云特左旗南部、二连浩特南部、苏云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东棱线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伴有雷的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北转偏东风。 再来关注到16号白天至17号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北部、东中近旗大部、西乌中近旗西部、阿巴嘎旗北部、苏云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大部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五六级短时七级偏南转西北风。
1: 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巴彦胡硕镇小雨2到19度， 乌里亚斯泰镇小雨1到17度， 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4到21度， 比利古台镇小雨7到21度， 满多拉图镇小雨9到23度， 二连浩特市小雨9到20度， 三安特拉镇中雨11到19度， 新马拉格镇中雨11到21度， 棉安图镇中雨11到20度， 宝城镇中雨9到20度， 圣都镇中雨11到24度， 多伦多尔镇中雨11到26度。 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 锡林浩特市小雨7到21度， 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 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四月份西蒙机场旅客吞吐量完成117907人次，同比增长15.8%，完成运输起降1712架次，同比增长24.6%，完成货优吞吐量54.5吨，同比增长19.3%。
2: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开展2026年残疾人专场招聘工作，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西蒙招聘6人。
1: 再来关注到近日国网内蒙古超特高压公司首次采用无人机加小飞人带电作业方式，圆满完成1000千伏圣西一线铜塔双回中线受损子导线修复及华仪间隔棒更换带电作业，这既是西蒙电力运维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也是内蒙古地区首次自主完成该类特高压带电作业，为西蒙清洁能源外送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筑牢坚实保障。
2: 再来关注到目前泰普斯奇与极具种薯产业企业14家，种薯种植面积达到5.6万余亩，年产原种3亿粒，产能居内蒙古自治区首位。
1: 再来关注到近日大宗商品跨境交易直通平台二连浩特运维公司正式启用，标志着二连浩特口岸智数化服务体系建设迈出关键性一步。
2: 接下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连日来位于正蓝旗境内的浑善达克沙地里，工人忙碌地进行开沟、栽种黄柳等治沙作业。该旗通过实施生态治理加以工代制模式，规模化应用机械治沙等技术手段，有效提高沙地治理效率，扩大治沙面积，持续打好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形成。

0: 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1: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2: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3: 一月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

0: 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室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日前呢，我们获悉大众宇宙零七，对，来自于大众集团旗下的宇宙零七将会在5月23号正式上市。作为一款基于 CEA 架构打造的中型纯电动的汽车，新车也是融合了德系的精工品质和本土的前沿科技，搭载了智驾系统，旨在全面满足咱们中国消费者的用车需求。
1: 来关注一下外观啊。在外观方面呢，宇宙零七是采用到了一个轿跑式的动感的姿态啊，线条非常的流畅，而且具有张力。那前脸呢，配备到一个贯穿式的前大灯，那灯组两侧是微微上挑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啊。那前包围呢，辅以一个立体化的黑色装饰，不仅是增加了一些层次感，更加想彰显出来十分的这样的一个有活力的这样一个动态啊。
0: 对，
1: 那两侧专属的导流槽设计呢，是进一步优化了空气动力学的性能。那值得一提是什么呢？前机盖上还镶嵌有大众的金标，哎，这个金标啊，这是不知道是不是金的，
0: 是纯金的吗？
1: 哎，是有点奢侈啊。
0: 疑问啊，哎，那车身侧面这个硬朗的腰线贯穿整个一个车辆的整身，那从车头延伸至车尾，那搭配了隐藏式的门把手设计风格，那同样呢也是拉伸了车身的视觉的长度，又提升整车的科技感。那尺寸方面呢，这台车的长宽高4米853、1米852、1米566，轴距呢是2米826，同时配备19英寸和20英寸两种尺寸轮圈，让咱们消费者进行选择。
1: 那么在车辆的尾部方面，贯穿式的灯带和前脸是形成了一些呼应的啊。那两侧的 U 型的这个尾灯的造型特别动感，中间呢是嵌入到了自发光的大众的 logo， 立体的黑化之后的这个后包围的设计还是特别好看的啊。
0: 对，
1: 有效增加了尾部的这样一个厚重感和这个运动的气息。
0: 那在内饰方面呢，全液晶的仪表、全幅中控屏、副驾的娱乐屏、抬头显示，而且上述的配置呢都是全系列标配，不管是低配高配都有啊。那打造出多屏的交互体验，车机系统呢支持 AI 的语音大模型，可以实现模糊指令的精准识别。同时车内配备了无线充电面板，前排的座椅标配12项电动调节的功能，还提供了全景的天窗。
1: 那么在动力方面呢，根据申报的信息来看啊，宇宙的零七呢将去搭载后置的单电机，最大功率呢来到170千瓦，匹配到是磷酸铁锂电池组，整车的最高时速是160迈，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达到了558公里。
0: 还是挺够用的啊。
1: 哎，对，
0: 那再来看看这台车。日前呢，吉利银河 A7 的 EM 呢迎来了首次大版本的 OTA 升级，那将会在5月16号正式开启，将会升级搭载了 Flyme Auto 的 2.0 的系统，并且围绕智能互联呢，辅助驾驶啊，场景交互啊，影音娱乐五大维度，带来超过整整11项的优化，还有新增的功能。
1: 那么在个性化啊与这个美观度上，用户呢将迎来全新的 Alive 的一个动态壁纸。那车机桌面呢可以与车辆的状态啊，比如说这个解锁，还有这个充电车位的这样一个车窗的位置啊，这些东西联动啊。那解锁时的专属的生长花，还有这个车辆的动态反馈，为车机赋予了特别鲜活的一个温度感，更加受小朋友们的喜爱了。
0: 对，很可爱啊。
1: 同
0: 时这个系统采用了无边界的这种极简的设计和圆角的美学，整体质感来说全面的提升了，支持自然手势啊，还有小窗的模式，布局清爽直观，操作也是上手就会，那交互流畅度也是大幅提升，让每次点触都成为真正的享受了啊。
1: 那再来看到这个智能互联和导航系统啊，那原生的 CarPlay 是正式的上线了，苹果用户上车即连，手机里的歌单呐、播客啊与常用的 APP 均可以无缝投射至车机的大屏之上啊，生态的衔接是没有断点的。同时呢 ，Flyme 的 Link、HiCar、CarLink 也完成了全面的适配和性能的优化，实现了多品牌手机的一键即连。
0: 这个确实很有必要哈。
1: 那
0: 最后一个点就是导航体验迎来了一个质的飞跃，基于全新的850地图版本的高德导航，实现了红绿灯的全面增强，可以支持前方第二个路口红绿灯的状态显示，提前知道这个前方路口到底是拥堵啊，还是这个红绿灯的一个状态啊。新增掉头啊、右转方向的专用灯态的一个计时器啊，还有针对事故啊、栈道啊等一些紧急场景的安全预警能力也是大幅的提升。这种算路的逻辑是进一步的优化，让出行路径变得更合理、更便捷，能够通行效率也是能够显著的提升。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那么稍后呢会请到一位嘉宾哈，来跟各位做一下预告，来自于西林郭勒盟新鹏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马全宝马总哈，到时候跟我们来聊聊这个农用车的一个选择。很多朋友都说哈，咱们只聊这个 MPV 啊、SUV 啊，还有像这个
1: 轿车、
0: 轿车等等哈，所以说这样大家可能会说， 这个咱们地区特色可能要一些这个干点这个重活啊，拉点牛啊，拉点羊啊之类的，
1: 哎，对，
0: 该怎么选用这些车辆，咱们稍后来揭晓这样一个谜底到底是怎么样的选择。

0: Aloha.
1: Hello.
0: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车时间化，等于酒驾。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进入到半点过后来关注到我们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已经跟各位做了预告啊，今天会请到我们嘉宾来自于锡林郭勒盟新鹏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马全宝马总。有请马总跟我们来打个招呼。
1: 你好阿诺。
0: 哎，你好。
1: 也感谢啊这个直播这个媒体的啊这个给我们这次平台啊大家这个平台还有各位牧区的父老乡亲啊，司机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那同样呢，我们想问问这个马总哈，这次请马总来，主要是聊聊咱们这个农用车的一个选择。尤其之前我们这个西蒙荣梅聆听的后台有很多朋友在私信啊，说意思就是你们怎么节目当中一直聊都是轿车呀、越野车呀、MPV 车型啊，这咱地区当中可能会更多去用到的，也就是咱们的农用车，去如何选购，如何去有一些这种避雷的一些点啊，能不能请我们的马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从这个我们的这种主理人这个方面来说，去怎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买车的一些避讳的点，或者是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1: 好的，好的，好的。首先啊，咱们西蒙这个地区啊，路况比较复杂，什么路有，你这个草原路、砂石路、陡坡，尤其咱们这个地区，这离城区都比较远，
0: 对，
1: 这个乡镇呀、树木啊，用车的这个条件比较苛刻，所以说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尽量避开这三个误区啊，还有任总四个核心点。我通过这三个误区和四个核心点给大家一一讲解一下。
0: 行，那您说。
1: 首先买车的时候咱们不能只图便宜，买那些市场上保有量特别低的车型。
0: 对
1: 首先这个价格低代表的就是成本低，这个它的底盘啊

0: 哎，好像咱们这个很多这个牧区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车马力更足啊，200匹、300匹或者怎样，或者是柴油扭矩更大一点的。那这样的误区是为什么呢？
1: 其实这个现在各个主机厂生产的这车啊，马力越来越趋势大，其实这是跟工信部的一个油耗有关系。你的马力跟你的油耗的成正比。这个说的有点专业了，就是其实我们有一句土话，就是外行看马力，内行看扭矩。
0: 哎呦，确实哈，
1: 你这个不一定的马力大就代表了你这个扭矩就大。有的你讲160跟你190马力的扭矩都是相等的。
0: 对，
1: 所以说你不一定大马力，你大马力有可能还费油。所以说选车的时候大家尽量去跟到店的时候跟工作人员咨询一下扭矩，我这个马力跟扭矩换算一下。还有就是咱们这面这个大马力的费油，养车成本也贵。
0: 对，
1: 够用的关键就特别够用了，马力够用咱就行了。如果我就拉个4-5动，我就买个160左右的啊。如果我再往上到6到9动货的，我就可以买个180-190的。
0: 对，再往上一点是吧？
1: 再往上一点就好考了。最主要的大家现在都是因为现在国家的标准，咱们地区农用车现在都要求是国六排放了。
0: 对，
1: 国六排放大家认准一点，就买16气门的，不要买8气门的。
0: 哎，16气门 各位一定要记住，
1: 单缸双进双出一个缸4个气门。4缸16气门。
0: 那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
1: 第三个误区是大家不要忽略这个售后问题。只看车不看服务。因为咱们牧区这一块地广人稀，车坏在半路没人修，再好的车也白搭。
0: 对吧？
1: 售后和车型一样重要。选择一个好品牌、好的服务才是关键。
0: 对，你说如果说这个车，肯定大家不希望自己车坏哈，但是如果车出现一些故障或者是一些需要维修的时候，你给这厂家打电话，厂家说还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对，
0: 那你这个就时间是金钱呀，对吧？
1: 对，
0: 尤其咱们这个拉货呀，不管是拉牛拉羊或者拉一些货物来说，确实时间成本和这个金钱是直接挂钩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些这个除了这个我们要有一些误区，您刚还提到有核心，那核心是什么呢？
1: 核心就是买车的时候咱们注重的一是底盘。你看底盘，底盘很关键啊。底盘牧区这个砂石路呀，这个路况不好，底盘必须的用这高强度的钢板。这坐着这个车，还有就离地间隙，因为这个牧区大家知道，中间高两面低，这个容易刮底。
0: 对，
1: 所以说离地间隙必须大于等于25厘米。这个很关键。这样不刮，既不刮底跑草原路它也不变形大架。
0: 对，
1: 那
0: 这个很重要。
1: 还有车架必须加厚的，工人片现在都是多片王的。这种多片王的。
0: 对，
1: 拉个4-5动草料呀，一点问题没有。跑长途它也稳。还有轮胎，咱们选那个人字形的花纹轮胎，农用车。这个花纹的抓地力强，泥路呀湿路呀不打滑，耐用。
0: 对，那这是我们其中一个核心之一。那么还有剩下的三个核心是什么呢？
1: 就是发动机的动力。动力性刚才也说了，大家不要看光看马力，一定要看扭矩。
0: 对
1: 啊，买这些扭矩大的，买省油的这个产品。牧区法装就是咱们就看这个重点看扭矩，扭矩大，爬坡有劲儿，拉货轻松尤其草原爬坡路呀，这个还有咱们这个土路起步也不费劲儿，优先选择柴油的比较省油的这些发动机。
0: 对
1: 还得必须是国六排放的，符合环保法规，每年年审咱们也不麻烦这种车。
0: 对，别到时候这个过审太困难也很麻烦。
1: 对。
0: 那第三个点是什么呢？
1: 第三个点就是咱们这个货箱货箱也很重要，因为咱们装货即使要既能装，也要耐磨易打理。
0: 对，
1: 这样说，尤其咱们牧区拉饲料、草料，这个牛羊，这个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家用物资的时候货箱要选那种防滑、花纹防滑底板。
0: 对，
1: 耐磨不生锈尺寸不用太大，咱们4米2左右的车型就比较适合咱们牧区做这个运输了。
0: 对，就是极限之间，或者是这个我们的嘎叉嘎叉之间都可以，是吧？
1: 对，栏板要这个5开箱可拆卸这种的。方便咱们装卸货，
0: 这都是一点哈。那第四点呢是什么呢？
1: 售后。又提到售后了，咱们
0: 对
1: 这个要找这些靠谱的、网点多的、响应快的。牧区用车最怕咱们就会坏在半路，夏天还好一点，冬天特别冷，咱这个地区。
0: 对，
1: 选车必须选大品牌、

0: 市场保有量高，服务网点多，有保障的这些品牌。
1: 嗯，
0: 啊，优先选择有24小时救援能上门服务的这些品牌，车坏了一个电话，师傅就能赶到，不耽误干活儿。也能满足咱们通勤出勤率，
1: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哈。尤其我刚刚就是说这个时间跟金钱是直接挂钩的，
0: 对
1: 对。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点呢？
0: 就是这个一定要看整车的质保，
1: 嗯，
0: 核心零部件质保时间多长，后期修车咱们不花冤枉钱，也不多花钱，
1: 嗯，
0: 养车更省心，
1: 对，
0: 哎。
1: 嗯，那我还想问问这个我们的这个马总哈，其实我们在昨天就是出了一期我们的这个关于我们这个选车的一个视频，
0: 嗯，
1: 因为有后台有朋友去私信我们嘛，有可能是牧区的朋友哈，
0: 嗯，
1: 那我们昨天也是跟马总联系了，然后问问这边，然后马总这边说有一个不错的优惠，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还是确实比较能够让我们所有消费者来比较满意的一点哈，
0: 嗯，
1: 那请马总来说说这个欧马可，其实刚我还想起来您说昨天说到这个。欧马可的这个保养是上门的保养，
0: 嗯，
1: 能不能从这个方面来跟我们聊聊呢？
0: 那可以可以可以，嗯，欧马可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卖这个品牌的，
1: 嗯，
0: 直到现在正在新能过乐盟销售累计达到1000多台啊，
1: 嗯，
0: 好多客户都知道咱们欧马可现在，但是这个售后服务这我们是从开始做这个品牌，
1: 嗯，
0: 一直保持的给大家上门服务，不管是维修还是保养，真正做到了给大家上门，不用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啊。上门服务有这么几点啊，家人们一定要记一下。
1: 嗯，
0: 我们上门服务是往返的这个费用不跟客户收。
1: 嗯，
0: 上门做保养1个小时给大家搞定，
1: 嗯，
0: 不耽误大家当天干活。二，不用自己动手，不用咱们客户自己动手。
1: 嗯，
0: 全是我们专业师傅带着原厂配件上门，标准化操作，比自己保养更专业，
1: 哎，这个很不错啊，
0: 哎。
1: 那其他一些这个让大家觉得更省心的点还有什么呢？
0: 就是上门保养呀，进站维修保养价格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去上门跟你来我们店的价格是一样的，没有额外的费用。
1: 嗯
0: 啊，还能这个享受这个我们欧马可是4年核心零部件发动机，核心零部件4年不限里程的一个超长质保。
1: 嗯，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哈。
0: 嗯，对，
1: 尤其说到这儿，我觉得其实马总这方面从这个欧马可这方面一个大品牌的选择来说就很有必要了。
0: 嗯，
1: 那除了这些我们要保养的这个点，我觉得说起来真的是很有说头，让大家觉得这个车买到了之后也是非常的顺心。
0: 嗯，
1: 那还有一些其他关于这个欧马可方面的一些信息呢，我来分享一下呢。
0: 就是大家在买完车以后的一些这个日常的自己保养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嗯，
0: 这个我刚才都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首先是国六车这个产品对油耗比较这个燃油跟尿素，
1: 嗯，
0: 国六车柴油车都要加尿素，
1: 对
0: 啊，这个一定大家认证原厂的。然后对我们厂家来说，这个标准是34.4的密度尿素溶度就能加，
1: 嗯，
0: 但现在大家不知道外面的这个尿素五花八门的，
1: 对，
0: 建议大家买原厂的，我们原厂的还比就社会上一些卖的还便宜，
1: 嗯，
0: 啊，油品大家一定要认准这个大加油站，正规加油站，
1: 嗯，
0: 不要差那3毛5毛，
1: 中石油、中石化，
0: 对，
1: 嗯，
0: 加那些小油个，
1: 嗯，
0: 因为你加小油加烂尿素，最后导致你这个车啊频繁做再生，如果再做生再生做不了的时候，你就换排气管，
1: 嗯，
0: 就那后处理那一套就10000多块钱，
1: 哦，那
0: 很贵，
1: 用车成本就高了很多了，
0: 用车成本就高了很多了，
1: 嗯，
0: 哎，日常的一些就是咱们你要勤换了点滤芯，
1: 嗯。
0: 因为滤芯这个咱们这儿风沙比较大，
1: 对对对，
0: 滤芯这个每天你要往进吸很多砂石料以后把滤芯堵住了，进气量不足，油耗就会变高，
1: 嗯，
0: 动力变差了，还会磨损发动机，
1: 嗯，
0: 建议大家一个月最少检查1次到2次，
1: 嗯，
0: 2个月更换一次滤芯，哎，这就比较好了。
1: 对，尤其像我们的春季秋季时候，这个大家就要勤着去检查一下，尤其对
0: 空滤就是空滤，嗯，啊。
1: 那如果各位就是像这个春秋季啊，这2季风沙比较大嘛，然后呢，如果各位这个活比较多的时候啊，可以去勤着去检查一下自己的空滤，
0: 对，
1: 看看这个是不是有这个风沙的这个堵塞，如果有堵塞的话，可以来进行一个我们的养护啊，或者更换，
0: 嗯，对。
1: 那其他点还有什么呢？
0: 还有就是定期的更换机油，
1: 嗯，
0: 机滤、润滑油到位，就是防止这个发动机磨损，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牧区跑的里程多，工况差，机油特别容易脏也变质，
1: 嗯，
0: 严格按照说明更换机油，几乎现在各大主机厂要求的这个更换周期是5000公里更换一次机油，
1: 嗯，
0: 啊，必须用原厂机油，不要图便宜啊，利用那种劣质机油，不然发动机磨损的一块，最后你还得花大价钱去修个。
1: 对，那这是一个成本又上来了啊。
0: 又上来。
1: 那还有什么其他点呢？
0: 还有就是检查底盘轮胎，
1: 嗯，

0: 咱们出车前啊必须查看，
1: 嗯，
0: 这个轮胎跟底盘，每天出车前花五分钟左右检查一下底盘的螺丝是否有松动，工程板是不是有裂纹，刹车是不是零，
1: 嗯，
0: 哎，这是第一步的啊。
1: 对，
0: 重点还有轮胎，看看磨损。牧区的路比较硬，砂石路，
1: 对
0: 啊，有胎压特别高呀，或者特别低，花纹起来了，及时更换，防止爆胎啊，导致危险事故啊。
1: 对，
0: 哎，
1: 如果发生爆胎的话，这个一些紧急情况下，确实容易造成很大的危险，啊，
0: 很大危险。
1: 对
0: 啊，
1: 那还有其他的点需要注意的吗？
0: 清洁这个电瓶啊、电路呀，
1: 嗯，
0: 哎，防止低温呀、亏电啊。
1: 对，
0: 哎，尤其咱们冬天特别冷，
1: 嗯，
0: 电瓶特别容易亏电，啊，还打不着火。啊，这个时候咱们就平时要检查一下电路啊，
1: 嗯，
0: 还有电瓶的间歇柱是不是有松动，还有没有生锈，这些东西看一下。
1: 对，
0: 如果冬天停车及长期停车超过半个月的，及时把负极拔掉。啊，
1: 嗯，
0: 如果你要是不用的话，也可以拆下来把电瓶充充电，
1: 嗯，
0: 每年给补电一次。
1: 对，
0: 啊，这样的话上车咱们一马达就走，着车就走了。
1: 嗯，
0: 哎，不用考虑这个没电不好挤车这个问题。
1: 对，这个是大家这个冬天的一个痛点啊。
0: 痛点。
1: 那其他还有什么要分享？
0: 订车定期的啊，全车做点检，
1: 嗯，
0: 小问题早处理啊。很多大故障都是小问题拖出来的，每三个月做一次点检，检查刹车、转向、灯光、液压系统有没有漏油、有没有异响、有没有松动啊，及时花小钱，防止这个大事故。
1: 嗯，
0: 哎。不耽误咱们干活，还是保证咱们出勤率，这些小问题大家要注意。
1: 嗯，对
0: 啊，我感觉就是平时养护从这六方面
1: 就够了
0: 啊，够了。
1: 嗯，那还有啊，我们说到这儿，其实还是如果大家去选购，还是给我们的这个听众还有我们粉丝朋友来争取一个福利哈。
0: 嗯，
1: 如果是到店，其实我刚刚在线下也是问了这个马总啊，其实马总这个主要代理是这个福田品牌的旗下的一些产品车型。
0: 嗯，
1: 那如果各位对于这样的一个不管是轻卡呀，或者是其他一些，不管是您打算拉牛拉羊，还是拉一些货物，还是说这个打算做这个冷冻箱的这个车型啊，
0: 嗯，
1: 都可以。那我想问问马总哈，如果有通过我们的西蒙融媒聆听的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还是通过咱们的广播啊，去找到您这边，那您有没有点什么实惠的优惠呢？跟我们说说。
0: 那当然有了，那必须有了，
1: 您说说。
0: 首先要通过咱们那个融媒体啊，有车时代，
1: 嗯
0: 啊，通过阿诺本人啊朋友关系介绍过来，
1: 嗯，
0: 还有通过咱们聆听的观众，只要来到我们西蒙新蒙城购买我们福田产品，还有欧马可呀这些产品，
1: 嗯，
0: 我给大家准备的啊，像欧马可这款，咱们先说欧马可啊，
1: 嗯，
0: 最那、这个现金优惠3000啊，
1: 嗯，
0: 完了5000块钱的这个精品，这精品里面有啥呢？牛架的包厢板，
1: 嗯，
0: 尿素十件，
1: 嗯，
0: 哎，导航、倒车影像。贴膜脚垫，这是5000块钱的东西，
1: 那这实实在在的东西啊，
0: 送到大家的，可以说大家买车就不用再花别的钱了。
1: 嗯，
0: 今天啊，再送大家一个，就是如果说啊，通过人民再过去的，我们好长时间没送保养了，
1: 嗯，
0: 再给大家除了首保一次免费以外，再给大家额外送2次。
1: 那就本周吧，这个因为今天周五啊，
0: 哎，对对对，
1: 周六日2天
0: 啊，
1: 如果各位对于这个想买一台这个合适自己的这个农用车，
0: 嗯，
1: 那我也是争取2天这个福利哈，
0: 嗯，
1: 如果本周当中，这个马总刚说了哈，还送保养
0: 2次，
1: 啊，
0: 再额外再送2次，
1: 那行，仅限本周啊，这个如果本周当中正好敲定了说，哎，我想打算换一个新车，哎，打算这个拉点牛啊，拉点羊啊，拉点货物啊之类的哈，想干点活之类的，这样一台称心如意的这个货车也是非常实在的一台车哈，送给各位。那同样呢，这个可以到店详询一下。那咱们地址在哪里？
0: 地址在新奥特市火车站南50米西客站大院里。
1: 嗯。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哈，这火车站大家新建了嘛，是吧？改建之后呢，确实非常的漂亮啊，在南边的五十米左右
0: 啊，
1: 有一个这个西客站的大院哈。
0: 啊，
1: 那如果说实在找不着，我想实在是找不着这地方了啊，给您打个电话，那电话是多少？
0: 150-4719-6600。
1: 哎，那就再跟我们报一遍电话吧。
0: 嗯。
1: 再说一遍电话，
0: 150-4719-6600。
1: 哎，如果各位正好去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啊，持币代购想买一台合适自己的农用车，可以去来关注一下马总这边的这个欧马可系列，还有整个福田系列的一个农用车的车型。那以上呢是在这时段跟各位聊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那么，请马总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最后做一个小总结吧。
0: 好，
1: 嗯
0: 啊，感谢大家的聆听啊，
1: 嗯，
0: 祝愿这个大家啊，农牧区的老乡。学好车，用好车， 用车无忧，财源广进。感谢大家的聆听，我是西蒙新蒙城马学宝，咱们下次再见。
1: 哎，好嘞，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0: 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2: 350万。
13: 400万。
12: 450万。
13: 500万。
14: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固定时段送出一段读书旅程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这首歌啊，今天相信很多朋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主持人们都会放跟下雨有关的歌曲，叫下雨天。我特别想说哈，昨天晚上雨下一整晚就算了，雷声轰隆隆啊也算了，之前的闪电各位有没有看？哇，我真的是看到了那种就在天空当中刷出好多线，然后特别明亮的那个瞬间，奈何啊就是反应太慢没拍下来。但我觉得哇，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太震撼，好吧。那么在这样一个就是下雨天的过程当中，送上一首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下雨天，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行程。今天的锡林郭勒盟啊，应该说我们是吧这个湿度终于在线了哈，不是那种干干的感觉，而且大家走到外面那种就是啊雨后清新啊那种感觉也是蛮舒服的哈。虽然说30度的高温昙花一现，但是我们现在草原更需要的应该是这样的雨水吧。好，那么今天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相关的资讯内容。我们的主播读原著闲的玩笑，那今天我们依然送上到是劳模工匠说，应该是今天是最后一期哈。那么今天我们采访这位呢，他是在郑晚琪上都电厂嘛，所以说呢我们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所以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啊。所以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0: 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西林郭洛盟短期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西林浩特南部、西乌珠穆沁旗南部、阿布嘎旗南部、苏尼特左旗南部、二林浩特南部、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那么其余地区是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转偏东风4-5级。那么明早8点至17号早8点，全蒙多云，西林浩特北部、东乌珠穆沁旗大部、西乌珠穆沁旗西部、阿布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北部、二林浩特大部是有中雨的，其余地区呢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偏南转西北风5-6级，短时7级。明天的风又要刮起来了哈。继续来关注西林郭洛盟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1度；巴音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威利亚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17度；巴勒格尔高乐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别的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满多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0度；塞罕塔拉镇中雨，最高气温19度；新堡拉格镇中雨，最高气温21度；明安图镇中雨，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中雨，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中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中雨，最高气温26度。接下来关注西林郭洛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中雨，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小雨，最高气温21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1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6度；泰普寺御马院中雨，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多伦湖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中雨，最高气温19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1度。最后来关注到是西林郭洛盟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间晴天气， G209 路段、 S222 苏尼特左旗以南路段、 G510 路段、 G239 路段、 G1013 路段、 S304 路段中雨，其余地区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刚才也说到哈，就是这个西蒙气象局发布的重要天气报告，预计5月15日的10时至5月16日的10时，我蒙大部地区是有雷暴天气的。西林浩特南部、西乌珠穆沁旗南部、镶黄旗南部、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雷雨大风或者冰雹。镶黄旗大部、正镶白旗大部、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15到20毫米。所以西林郭洛盟公安局交管支队提醒广大驾驶员，降雨天气啊，道路湿滑，能见度骤降，极易引发事故。所以请广大群众非必要不出行，确需驾车请务必降低车速，拉大安全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全程呢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不会开雾灯的问一下哈。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不明深浅路段，远离广告牌、临时围挡、高大树木及电力设施。停车时避开低洼易涝区和地下通道。遇紧急情况，立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人员撤离至安全地带，确保生命安全第一。下面来关注来自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今起到19号，都是到下周了，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上线，部分地区有大雨或者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与此同时呢，受冷空气跟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的炎热天气是暂歇的，大部气温在冲高之后陆续回落，转为较常年同期它是偏低的水平了。其实你看那个就是降雨图的话，我们就是整个中部啊竖着下开这个雨带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是由西向东 推进。首先来说雨水，昨天呢强降雨向东南一带收缩，广东福建等部分地区的雨势依然强劲。此外呢，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也开始加强啊，很多地方出现了暴雨啊、大暴雨之类的。今天开始到19号，由于冷暖空气将长时间的交汇，中东部地区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么强降雨带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移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的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的这些地方，还有像华西的北

北部啊、西部包括黄淮、内蒙古啊部分地区是大雨或者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广东的西部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中部、海南岛中东部及贵州西部北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内蒙古中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四川东北部、海南岛东部局地大暴雨。明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西的江南的西部，还有包括华南、西藏东南部、海南岛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的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东部、广东中南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呢也是被划作像乌拉盖、二连浩特、东西苏应该也占一部分，就是颜色比较深，乌拉盖应该是，还有应该是东乌珠穆沁旗啊，会占一部分，就是雨量会大一点，其他我们都是浅绿色，应该还是有小雨的。后天呢，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华北、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华南大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河北西部、山西中部南部、河南中部、湖北西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广东中部部分地区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但是后天开始我们这边的雨势就基本上往南走了哈，我们就没什么了。这轮的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所以大家要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雨措施。像贵州、江西、福建、广东等局地啊，发生地质灾害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另外呢，气温方面，昨天东北地区继续升温，截至16时，长春、沈阳最高气温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也是今年首次超过30摄氏度。同时冷空气就开始影响华北、黄淮区域了，但是降温力度不大吧，最高气温仍维持在30度以上。预计今明天随着冷空气东移，降温区域将向东扩展至东北地区，同时伴随降雨的发展，降温力度也会增大。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度左右，我们这边就基本快20度了啊。之后呢，冷空气东移南下速度是变得缓慢，再加上降雨增多吧，北方多地气温将会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甚至是低于常年同期的。大城市当中，太原今天最高还有30，那后天降至19，伴随降雨体感会更加的湿凉。石家庄今天最高还有31，明天降至25，接下来几天会在25附近波动。我昨天还是前天看到了，应该是他是哪里的，秦皇岛还是哪里，他说入夏失败，穿着薄羽绒服，就很诡异啊，这个天气就不在你正常的理解范围之内了，有点。中国天气网提醒，未来几天北方部分地区气温波动真的是蛮大的，不少地方会从30度以上跌到20度出头，甚至是更低一点，所以隔天如跨季啊，大家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下面来关注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

定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3: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昨天呢，我们说到杜太白遇到了他儿子巴黎的前丈母娘哈，今天继续。在他终于进文具店了啊，先解释一下，在文具店买过红纸，杜太白呢又想起家里的墨汁儿也快没了，墨汁在瓶里就剩下个底，有些干了，大半年没摸过毛笔了，看来啊不求上进，得过且过有段时间了。干了的墨汁继续用，就得加水研墨，像古代加水研墨一样，太麻烦了。干掉的墨汁和古代的墨棒加水研出的墨汁又不一样，古代的墨棒呢是纯墨，研出的墨汁是新鲜的，写出字来色泽光润，而干掉的墨汁仍然是墨汁。那加水盐的话等于是二次利用，等于把剩菜在锅里热了热又端到了桌子上，已经没有新菜的色香味了，或者说菜的色香味已经流失了50%，营养也流失了50%。如果单是给自己家写春联，干掉的墨汁二次利用还说得过去，今年还要写春联送给田锦绣，二次利用就不完美了。两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修复，给他送春联是修复的一部分，而对于修复就不能半心半意，半心半意就会半途而废。于是呢，杜太白又在文具店里买了一瓶新墨汁。买过墨汁，他隔着文具店的玻璃查看老蒯的动静，趁他低头从铁桶里给顾客捡烤地瓜的功夫，急忙溜出门，快步向远走去。这时突然想起老蒯年轻时见人爱堆笑，可是自打卖了烤地瓜之后，咋不见他假笑了呢？咋只留下了活阎罗，不见笑面虎了呢？一时啊想不清楚原因，也就不想了。但是杜太白没有回家，又去了农贸市场一趟。过年了，他想买些芹菜和莲藕，过年的时候呢拌凉菜吃，芹菜准备买1斤，莲藕准备买3根，不能买太多，家里就他一个人，买多了吃不了就蔫了扁了。进农贸市场呢，路过老吕的摊子，老吕正在卖虾，挂小白鼠笼子的柱子上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写着几行字，如果大家听过你前面的故事就知道是啥意思啊。他写不许问打鸟之类的问题，否则脸上无光，丑话说到头里，勿谓言之不欲。这标语啊，肯定跟腊八那天田锦绣与老吕和小白鼠闹的那场风波有关。脸上无光大概指你问了不该问的问题，小白鼠会把尿滋你一脸。言之不欲一词，哎呀，老吕竟也能想得出来，杜太白笑了。老蒯用词有提高，老吕用词也有提高啊。杜太白的整体思维能力在下降，沿间人的文化素质倒在提高。再看小白鼠，小白鼠在笼子里仰面躺着，双手扣着后脑勺，翘着二郎腿，望着笼子上的天空发呆。你可以想象一下哈，也是因为那场风波，杜太白曾拿刀威胁过小白鼠，但这威胁是虚张声势，是假的，当不得真。杜太白便想缓和他跟小白鼠的关系，问阿基米德，你咋不登转轮玩了？小白鼠没理他。阿基米德，今天是阴历20几呀，离春节还有几天呀？小白鼠四仰八叉躺着，仍然没搭理杜太白。杜太白想，他问的这两个问题没超出不该问的界限呀。大概小白鼠还在生他的气，便对老吕说：“老吕，这阿基米德气性够大的，跟你一样爱记仇，理都不理我。”老吕瞪了杜太白一眼，不买下去赶紧走，别拐着弯骂人啊。不是，我怎么拐着弯骂人了？老吕用手点点自己，又点点小白鼠，把人和鼠相提并论，还不叫骂人？好吧，算我口不择言。杜太白又说，我只是想知道这阿基米德咋突然架子大了。你走你的，跟你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跟他喝了点有关系。杜太白大吃一惊，他喝酒了？又说你不是不会喝酒吗？咋让他喝酒了？老吕说，喝酒有喝酒的好处。杜太白问，啥意思？不喝酒就会给人傻算数，喝了酒呢能分辨人品。啥意思？人品好的给算，人品差的哼。
你再招呼他就是不理。杜太白愣在那里，小白鼠不理他，证明他人品差呗。刚才老蒯说他就是个无赖，哎呀，现在小白鼠又认定他人品差。杜太白哭笑不得，老吕不让杜太白拐着弯骂人，他自己又拐着弯骂人了，还说他人品差，不还是跟腊八那天结仇有关系吗？老吕和阿基米德是他今天第三波不该碰到的人，括号寒暑。他放下人品单问酒的事儿，这酒谁叫他喝的？你管呢？老吕，咱还能不能正经聊天了？你如果还这样斤斤计较，我以后真不理你了。看杜太白有点想急，老吕倒是缓和了一些。你真想多管闲事儿？那我就告诉你，那天老尤喝大了，手握半瓶酒从这儿过，趁我不注意往他食盆里倒了几口，嘿，谁知他这一喝啊，变聪明了，知道好歹了。杜太白摇头感叹，他因为喝酒智商严重降低，把曹五车的鼻梁骨打折了，蹲了半个月的拘留所。小白鼠因为喝酒智商倒是提高了，又知道那天晚上在老季饭馆碰到老吕，老吕为啥把他剩下的半瓶酒夹到嘎吱窝下拿走了。当时不理解，现在理解了。杜太白离开老吕和小白鼠，去买他的芹菜和莲藕。今天虽然不是好日子，但从不好之中，杜太白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受小勇吐唾沫的启发，和老蒯让他赔偿60万的启发，受阿基米德喝酒识人品的启发，这年的春联啊，杜太白在创新上倒是有了思路。小勇、老蒯和阿基米德做事的方式是直接，侮辱就侮辱，勒索就勒索，不理就不理，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一点不拐弯。杜太白写春联的内容也应该直奔主题，比如说爱情，因为春联是写给他和田锦绣的。当然小勇吐唾沫和老蒯勒索也跟爱情有关，同时这春联不能文雅，要通俗，文雅了田锦绣看不懂，大家也看不懂，也不叫直奔主题。田锦绣看不懂再骂他，或者说写给自己的春联可以稍微文雅一些，符合杜太白的身份，那写给田锦绣的春联就可以放开，彻底通俗一些。阿基米德喝酒除了能够分辨人品，也是在寻找另一个自我，这样的寻找有些失意。于是啊，这春联的通俗又不能是一般的通俗，要有些失意，归奇，这就叫见贤思齐。回到家呢，杜太白开始酝酿春联，左思右想之后，他家门头上的春联他写道：堂前燕语传家训，陌上花开复锦张，横批是关关雎鸠。正房和厨房他分别写道：正房，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横批喜讯到家。厨房呢，山肴野蔬含真味，调和五味补身心，横批太和养岁。田锦绣家头门上的春联他写道：繁花似锦千万朵，一枝花开看不见，横批心花怒放。田锦绣家正房和厨房他分别写：正房，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横批天长地久。厨房，美味只因此间有，名厨肯定别处无，横批技压群芳。写好春联之后，杜太白将这些春联摊在桌子上端详良久，他觉得自己的思维能力包括胡扯的能力果真是进步了。大俗大雅之间不但透出了诗意，还透出了幽默。世上什么花开看不见呢？新花。当然这话他跟梦露说过，如今是旧话重提，但对联上其他话也是有进步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为了检测智商，今年的春联真是没白写啊！又想，这些春联上的话也不是白来的，和今天的遭遇有关系。今天的遭遇说的不仅是今天，还牵扯到许多难以言表的历史。当然，有些句子是从唐诗宋词当中偷来的，但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是偷吗？好吧，那这个春联送出去了吗？我们稍后一起下次节目当中分享吧，下周了。

0: 根据官方发言人表示，连场暴雨导致的经济损失仲系点算当中。记者关华喺延州现场报道。
1: 我知你一定已经去咗嗰度。有时我会谂，不如做下新闻人物，等你第一时间冲嚟见我。喂？
2: 喂，对唔住啊，今晚我唔嚟得啦，仲有段要追。
1: 哦，唔紧要。
2: 生日快乐。
1: 多谢。
2: 等你，我仲未买礼物。

我哋见面嘅时候，好少讲嘢，多数系我坐埋一边望住你。你食好多烟，一路食一路赶写你嘅新闻。你所有嘅感觉都系写喺原稿纸上面，而唔会记喺我心里边。睇新闻片段，你冒住雨报道，个样好攰。我知我仲系好中意你，但系只靠感觉，又点够去爱一个人啊？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在草原的辽阔天地间，总有一些身影以平凡之躯筑不凡之功，声音传递力量，榜样引领前行。劳模工匠说，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劳模工匠说，我们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那这位朋友呢，他是获得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样一个称号。他来自于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哈。这样，我们先有请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孙部长。您这个收听清楚吗？
1: 很清楚。
0: 很清楚。好的，那这样您跟大家打个招呼，顺便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1: 好的，大家下午好。

0: 中坚力量，另外一方面最主要是什么呀？我们在不断的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跟我们这岗位有关的一些科技的一些创新，是吗？
1: 是的。
0: 您是属于就是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到这个领域了是吧？
1: 是的，2004年这个大学毕业就来到了山东电厂。
0: 然后呢，在这个山东电厂最早的时候，咱们是做什么工种吧？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那个叫运行值班员，就是负责这个机组发电的。
0: 我看到咱们这边显示说，您最早爬管道、钻地沟是吧？在实战当中锤炼本领。
1: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发电系统啊是非常复杂的。刚来到这个企业之后呢，对这个生产系统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然后呢它这个管道又特别多，那没办法，我们为了这个了解这个生产系统啊，必须得把每一根管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要摸清楚，所以说就是每天啊，刚来到这个电厂之后，就每天拿着图纸在地上一根一根标记啊，要熟悉这个系统。
0: 咱们这边是其实因为我刚才您就是在这个就是我们手边的资料当中显示哈，您成为首批驾驭这个600MW，应该是什么？
1: 是600兆瓦，是这个机组的容量
0: 啊。600兆瓦属于机组容量是吧？然后您还主导撰写600兆瓦机组运行规程，绘制的12张火电运行系统图作为了试运模板是吧？在我们华能系统进行推广的。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山东电厂就是主要也是以火电为主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山东电厂其实成立之后，应该说。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现在我们锡林郭勒盟其实就是外输送电怎么说电力吧，应该说是非常多的。
1: 是的，其实除了这个正蓝旗有一家这个我们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火电厂之外，就是在锡林浩特还有6家也是机组规模很大的这个发电企业，也都是向咱们这个华北电网输送电量。
0: 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除了我们比如说像特高压，就是其实就是完全国内自主是吧，我们就是所有一切啊，包括它的这个研发全是国内自主，但是呢在这个运用当中，其实我们这边用的比较多。我记得当时特高压在锡林郭勒盟就是第一次叫运行成功嘛，我这个相关资讯我们还有分享过。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600兆瓦这个能不能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现在我们山东电厂最大是这样一个容量单位吗？还是说其实还是有往上在走的？因为我们真的是门外汉哈，想跟您这儿了解一下。
1: 这个600兆瓦是指这个发电机组的单机容量。就是一个小时的发电量呢，就是能达到这个60万度。
0: 60万度、
1: 对，60万度的话，其实像我们锡林浩特市的话，差不多就是能供一周的发电量，居民用电量。
0: 是这样。那么咱们现在就是这是一个，您看啊，您就是深耕技术之后撰写了这个，然后我看到咱们这边也是在2010年。就是之后您参加了很多我们集团内部啊，包括自治区级的一些相关的比赛是吧，这个技能竞赛也是获得了非常好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团体也好或者说个人的这个成绩，而且现在您也在主导就是完成了像这个真空泵逻辑优化还有凝结水泵变频改造等这些属于节能的项目。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之前我们采访白英华的一位这个工程师时候，他也说到，比如说在这个就是他们是属于煤矿嘛，就是他们是出煤是吧，然后咱们这边是用这个煤，其实在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有出水，但是我们在这个就是发电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用水是吗？
1: 是的，火力发电就是用煤来把这个水加热蒸汽，然后冲动这个吸尘机带动发电机来发电，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0: 对，所以说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我们曾经采访过，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盟的很多这样一些就是尤其像煤炭行业或者说发电企业吧，应该这样说，就是怎么样节能用水这件事。因为我们在之前采访我们当地的这个相关能源局的这个副局长的时候也说到啊，他也说到这个我们锡林郭勒盟是特别缺水的地方嘛是吧，所以这个节能的这个项目可能是不是我们在工作当中一方面我们要保证比如说我们正常供电呀啊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技术改造，另外一方面节能也是我们特别重点去关注的一个部分。
1: 是的。
0: 这个方面能介绍一下吗？
1: 可以。 这个尤其是

0: 近5-6年的时间呢，咱们因为国家的这个战略制定嘛，就是要大力的发展这种新能源发电，就是像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风力发电还有光伏发电。因为这种新能源装机容量的不断的增加，现在就是导致我们这种常规的火电机组它现在这个利用小时数是不断的降低，要给新能源让路。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造成与我们最初的这个设计值啊偏离了很多，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些能耗指标的反弹，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水耗啊、煤耗，还有这个厂电率都是大幅度的上升，这个一方面是影响我们这个安全运行，另外也影响这个厂里边这个就是经济效益。但是这些问题啊都是综合性的问题，就是靠个人的单的独斗就是解决不了，所以说前年个呢，就是我们负责这个发电的嘛，我就是牵头成立了15个节能降耗提升供灌小组，就是围绕这个降低供电煤耗、厂电率、就是发电水耗等等这些关键问题啊，就多点发力，精准施策。基本上就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煤耗下降了0.76克每千瓦时。节能降耗呢，就都是在可控待控。
1: 就是您看啊，您说到现在咱们是取得的成果嘛，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小故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就是在攻坚克难的过程当中。
0: 这个主要就是啥吧，这个我举一个年轻人的例子吧。也是去年发生的，这个新入职2-3年的一个员工，因为这个经验可能不太足，然后遇到了一起就是这个机组的一些事故，当时可能也是因为经验不足，然后第一次遇到，手啊就特别抖，就是事故处理我们都是远程操作嘛，就是电脑，手抖的连这个鼠标都拿不稳了。后来呢，在我们这个管理人员的这个监护下，这个完成了那次事故处理。那么事后呢，他本人也是很爱学习、很爱钻研的这样一个人。然后就是下来呀，我们也是共同帮助他对这个事故或者说这个问题进行了这个反复的研究和复盘。后来呢，他也加入了，就是申请加入到我们这个其中的一个公关小组，然后在几个月之后吧，不断的这个钻研，然后也其实自己的不断努力，在3个月之后，去年我们本厂也组织了一个QC 的发布，就是类似于这个节能降耗的一个发布会。在那次上也取得了很好的这个成绩，在厂里边这个也取得了1等奖。他其实对我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帮助啊，或者说培训和传承，也都是非常的感动的。其实我们厂就是也是对职工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培训和传承就是给职工最大的福利，这比拿任何奖项都珍贵。
1: 对，其实就是好像说这个本事练到自己身上是吧，这才是最大的收获嘛。说到这儿，您看您举的例子还跟自己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主要采访您，您看，但是呢我觉得是在您的言语当中我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虽然说您个人获得这样一个奖项是吧，但是我觉得您可能是不是最觉得更多是大家兄弟们一起付出，然后只不过您可能属于带头人是吧，然后觉得说有这样一个奖项的或者说这一份荣誉的这种肯定，是这样的感觉是吗？
0: 就是我们这因为这个工作啊，都很多的工作都是要团队来完成。
1: 那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就是对于刚入行的年轻人，因为刚才您说嘛，而且您我觉得在中间就是传帮带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且80后啊，您是80年嘛，就正好是中坚力量是吧，中流砥柱，即啊上面有任何的压力可能很多要传导到您这儿是吧，您作为带头人也好，团队的这个领队也好，但是呢下面我们还要把这些年轻人带入到这个行业当中，然后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角色，然后呢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最大的能量，让团队整体啊做出很多突破。那么对于刚入行的年轻人呀，或者正在岗位上奋斗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一些经验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0: 就是有2点吧，我这儿也没有什么太高层的这个理论。我们就是经过我这20多年呢，就有2点建议。 第一个呢，就是要坚持不懈，要耐得住寂寞。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工作，就是反反复复或者重复的去做一件事，那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就是在踏踏实实的做好一件事，这就很伟大。另外呢，就是要有这个工匠精神，要不断去钻研，要敢啃硬骨头，遇到问题呢不要退缩，还是要坚持去研究，去努力想办法把它完成，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也很伟大。
1: 嗯，其实您在说这个时候啊，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就是工匠，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很多都是在一件小事上啊，不停地钻研，最后可能从年轻的青葱小伙变成了这个头发花白的老手艺人。但是其实就是一份，您说可能就是一个重复性很高，但是呢我们在不断钻研当中可能更精细化，更精准化，是吧？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传承，是吗？
0: 是的。
1: 嗯，好，今天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就是您也算是我们这个子栏目啊，这个劳模工匠说的最后一位，这个就是接受采访的一位朋友。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您获得是2026年度的这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嘛，就是获得这样一个荣誉，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压力还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跟大家能分享一下吗？
0: 嗯，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努力，获得了可以说这是全国最高等级的一个荣誉。
1: 嗯，
0: 我本人也感觉特别的荣幸，也感到很自豪。就是未来吧。
1: 嗯，
0: 还是继续如火的激情要扎根一线，在这个火电身条保供的这个中呢，要始终坚持这个不断不争，创新突破，薪火相传这样一种精神。为这个电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呢，就是继续续写这种不愧于时代的这篇答卷。
1: 嗯，好，特别感谢您哈。我觉得您最后这一句呢，虽然说是从自己的角度，然后自己的职业有这样一个规划和畅想，其实您，我觉得也在您的这个就是访谈当中，最后这一点点，应该是总结了前面我们所有采访到的这些，北疆工匠也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好，包括我们还有一些集体的啊，就是全国先锋，这个就是集体，还有包括像这个劳动模范称号的朋友，其实最后就是说，在自己的领域深耕，荣誉呢是对过去的这些应该是怎么说，就是成绩的一种肯定嘛，是吧？其实荣誉加深多多少少是加了一点责任在的，因为毕竟作为典型的话，会有很多人以你为标杆嘛，是吧？但是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可能，一份荣誉是一份肯定，但是呢，我们未来会继续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带领着团队，带领着身边的小伙伴，会取得更多更好的这样一些，怎么说，创新也好，业绩也好，是吧？
0: 是的。
1: 嗯，好，今天时间关系跟您的沟通先至于此啊，知道您非常的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先告一段落，感谢，然后也希望您和这个身边的小伙伴，因为刚才其实也提到一个话题，毕竟呢国家在不断的这个大力提倡绿色清洁能源，但是火电确实在我们当地还是有它的一席之地，但是呢可能就像您说的，慢慢的可能属于减少这样一个状态，那怎么让它最大化的利用，是吧？节能降耗啊，可能是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的一个点，也希望呢无论是火电技术也好，还是说我们新能源也好，我们的这个能力都在不断提升之后，更好的为大家来，或者说为国家吧做出贡献。
0: 好，谢谢。
1: 好，感谢您，那我们就先说再见。对，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每一分钟啊，每个人都在认真的过每一分钟。好，今天的这样一段访谈的行程到此也是告一段落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其实呢，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每一位这个就是劳动模范也好，北疆工匠也好，或者说刚才像他获得是全国的五一劳动奖章或者集体性的这样一个项这个奖项也好，我们就希望通过身边人、身边事去感染更多的朋友。我们的身边真的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在用自己的小微光去点亮身边的人，去贡献着自己哈。我们也希望更多人可以以他们为榜样吧，向他们看齐。我们每个人做好自己，然后一起在这个高速发展的这个列车上，达到我们幸福的彼岸，这是我们每个人最终所希望可以看到的。好，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3: 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啊，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5: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6: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5: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6: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5: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6: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5: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7: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5: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6: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5: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6: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5: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6: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并机为大家送出的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阿蒙，再次问候大家。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5号，周末了，农历的3月29，在今天我们要祝福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哎，这是一个必须要放在最前面送出的问候哈，因为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在匆忙的生活当中，可能最后真的忘了为自己去带来一份庆贺的礼物。这个生日是咱一定要祝福的。其次呢，今天也是很多重要时间的节点，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围绕这些特殊的时间节点和大家一起分享在周末的节目行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关注一下您将听到的60分钟的完整的内容。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哈，为大家送出的是耳听八方。今天呢是国际家庭关系日，可能很多朋友呢总觉得哈，这样一个日子是无关轻重的，包括在很多时候总觉得哪儿有健康重要啊，哪儿有事业重要啊，哪儿有孩子将来升学重要啊，等等等等。也许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在砝码上哈不断的偏移的这样的一些偏颇，导致您哈会发现，其实人到最后还是要去归于一个集体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由血缘关系所链接的家庭亲情，在很多时候往往被我们用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事项盖了过去。但是如果啊穷极一生，你会发现最后能够让我们惦念的还是始终这一份家的感觉。尤其咱们中国人啊，还是对家风的传承和家的概念有着更深刻的一些理解的，这是区别于西方的国家的。所以呢，不要让一些过分进化的思维哈夺走了你曾经最原始的一份期盼，那就是在家里享受最温暖的一份怀抱啊。也许这个时候呢是爸爸摸摸你的头，也许这个时候是妈妈牵牵你的手。好，今天呢让我们来重拾在家庭这边我们缺失的亲情和温暖，一起来关注国际家庭关系日。第二站行程呢，除了天气情况预报和公益信息之外呢，还为大家送出我们的诗文传奇系列。我们给大家呢在近期哈带来了跟着诗歌去旅行，昨天和前天一起分享了关于庐山的真面目。大家可以发现啊哈，历来呢也许描写庐山的诗歌不仅仅我们这两天所介绍的4-5首那么简单，但是呢有一些时候哈，就是这些诗歌给了我们更多想要去旅行的理由，也让我们在传承一些历史文化的同时呢，感受到了古今的文化的差异，还有景色的一些的差异。因为我们知道哈，地壳在不断的运动，曾经的庐山已经不是李白眼中的庐山，也不是陶渊明眼中的庐山了。那问题来了，今天我们去哪里呢？我们去到首都北京。你可能不知道哈，曾经的北京幽云16州，幽州就是它曾经的名字。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解析登幽州台歌。好，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了，稍后的直播呢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更多精彩请听我娓娓道来。我是阿蒙，稍后的直播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1: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

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地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欢迎各位来到耳听八方。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些哈、和现实生活有关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在周末时分继续留守在交通广播以及调频汉语广播为大家送出的旅行四季。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么今天呢是国际家庭日，很多朋友呢可能对这个国际家庭关系啊，或者是国际家庭日这样的一些称谓哈、觉得特别陌生。因为在我们的视角当中哈、好像家就是一个组合单元，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去回去休息的地方，也是最早从这个地方走出要去慢慢的链接社会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在现代社会当中哈、其实呢家庭关系真的是不那么轻而易举能够被我们牢牢抓在手里的。在很多时候

后呢，可能我们已经因为忙碌或者因为自己的一些焦虑和压力，让自己的家庭关系慢慢的变了味道。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家庭关系日呢？哎，今天啊，我们就来一起说说这样一个让我们觉得不太熟悉的日期。家呢，是藏着烟火的港湾，也是装着牵挂的归宿。那么不必精心的筹备仪式，也不必准备贵重的礼物。这一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国际家庭关系日。也许呢，我们要把专属的时光最终还给家人，趁着周末，也许只要做一件简单的、走心的又温暖的小事儿，就能够治愈这些年我们忽略的家庭关系。那刚才呢，我们最早哈，从中国人的血脉开始说起的。家呢，它不只是血缘相连的地方，而是靠互动去滋养的一种关系。为什么呀？因为很多朋友我们在聊起家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如果不经常回这个家，如果呢是一些远赴外地求学或者是求生的一些朋友，他慢慢的会有一种自己自我内心的一种反馈，就是家这个概念会变得模糊。但是啊，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老人呢，他现在也有了自己的顾虑啊。在外的孩子们不着家，也许呢是因为有一份营生，有一份学业。那老人呢，他也不愿意把麻烦孩子当成是一种啊这个日常的回应。相反呢，他觉得我只要是不麻烦孩子，我就是体贴啊。比如说生病了要自己扛一扛啊，搬家了我悄悄的收拾一下，甚至有的时候哈，连见孙子都犹豫说我合不合适去打一个电话呢。所以呀，他们总是暗示自己说，哦，孩子们忙，我别打扰了，或者说哎，我能行，他们也不用管我。其实这份体贴哈，我觉得可能也是隐藏着他内心深处哈极其需求的一种反馈，那就是他想要，他怕得不到，所以他不敢提，这就是一种深深的孤独的情感。所以说啊，真正的亲情呢，它应该是不需要完美无缺的独立的，而应该是需要有来有往的靠近。而且呢，家人之间呢，确实我们有的时候要去尊重彼此的边界哈，比如说不要越界。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小夫妻是不愿意跟父母同住的，父母心想我还不想跟你们一起掺和呢，这样各自安好也没有问题，这就是不越界。另外呢，就是像比如说在外地求学的孩子们，他们也没有说被父母硬强制要求说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或者如何如何，你的钱要怎么花，我帮你归纳总结。哎，这是对孩子的纵容吗？不是，是对孩子的一种尊重，这是一种不控制的情绪。还有的最关键就是不需要道德绑架啊。好的家庭关系呢，它必须是要互相的有一些这个礼让的成分在里面的。就是很简单哈，不是说你不回来看我，我就要责怪你，或者并不是说啊，我不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就觉得我不孝。这也是我们能够去围成一片的一种认知上的提升。所以说呢，我觉得真正的一些亲情的家庭关系的维系哈，它需要适度的调整啊，要允许适度的麻烦。比如说哈，妈，我要回去了，你今儿呢帮我做点好吃的啊。比如说我在哪哪哪吃不到的，我想回去你给我做，这是麻烦吗？不是，爸爸妈妈会很开心。哎呦，我孩儿啊，在南方呀，就吃不着牛羊肉，回来我给孩子煮点肉，很正常嘛，对不对？甚至哈，有的时候呢，老人要去看孙子，说我给孩子买了个高达玩具，给孩子买了本漫画啊，我觉得孩子可能会喜欢，那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当然合适了，孩子们正想见见爷爷奶奶，对不对？所以呢，就像你帮我取个快递，我给你炖完汤一样的，你陪我看一次门诊，我帮你照看半天的孩子，这不就是一种相互的取用吗？这些看似微小的交叉时刻呢，才是真正的能够允许亲情流动的一种通道。其实你看白了，看明白了，你反而不会觉得说，哦，就是这么简单吗？对，就是这么简单，不会觉得说这是一种麻烦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哈，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一些很多很多的一些情况。那么在尊重边界的前提下，我们要如何所谓麻烦的恰到好处呢？我给大家来提供四个小方法哈。比如说哈，就是很多人可能形容一个人，觉得他是刀子嘴豆腐心，过去可能觉得这个人哈，他可能就是性格比较双面，或者说他也许表达上有一些欠缺，但他内心是热忱的。就是说过去那个时代哈，我们是允许这样的人存在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心里美，像大胡萝卜一样，或者是大水萝卜一样。但是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很忙碌匆忙的时代，没有人关心你的内在美。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什么呢？包括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去选择医美，

因为医美呢是什么呢，成功的又一个助力。找工作医美的人比不医美的人可能要得到更多的机会，比如说一些公关工作，他需要好看的人，无论男生女生需要好看的，这个你承不承认。比如说你做主播，这个所谓你看不上的什么玻尿酸脸，也许他就能抢占你的份额。你不要去耻笑人家，人家就是为了这份工作去微整的，去微调的，人家这是对工作的一份认知。而你呢，你不能说你满脸痘痘，你说我要去应聘主播吧，没有单位会要你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不是世风日下，反而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这个时代是看脸的，所以说心里美这个事儿哈，我们在快餐时代有的时候是赶不上潮流的，那更别说在亲情当中哈，唠唠叨叨的不说好话，然后呢你隔三差五给孩子打10000块钱，你觉得孩子会爱你吗？不会，孩子只会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我的妈妈出了问题啊，她在精神边缘控制我，她在用钱绑架我。所以说这样的亲情是要不得的。同样哈，有些孩子也是啊，你也不要刀子豆腐心，你说你有的时候哈，对老人说话稍微慢一点不行吗？不，我就要跟你针锋相对，我要回家给你抬杠。我真的见过这样的，这个中国父子关系很奇妙哈，他明明很惦念他的父亲，父亲做了阑尾炎手术他就看爸爸了，然后进去把东西啪一甩，你说说你平时你怎么能让我不操心，你如何如何，你看你现在进了医院。可是你进医院门前不是这么想的呀，你为什么脱口而出就这些伤人的话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两方面都有哈，所以啊改一下你的风格，不要心里美了，没有人把你当成一个大水萝卜啊，人家只会觉得你这个人呐、精神情绪有障碍，精神情绪不稳定的人是没有朋友的朋友，而且更别提哈，就是一直包容你的家人，还有什么别再说什么哎呀他这个人呐、就是什么呢，把最好的脾气都留给外人了，最坏的这个什么脾气留给家里人了，我告诉你这叫情绪不健全，这是你家庭教育出了问题。一个真正的好人，从里到外好透了的人，他对谁都应该是温和的，哪怕他语速很快，哪怕他有的时候可能不会说一些很谄媚的话，但他起码呢说出来的话不是伤人的，这是一个好的家庭关系的前提，同志们记住了吧。所以说呢，你第一不要伤人，第二呢多说暖心的话，比如说很简单，你夸一夸他嘛，对不对？像中国男人哈、一生沉默寡言，其实中国男人也背负了很多痛苦，但是有的时候是你的大男子主义造成的啊，很普信。比如说哈，明明回家饿得已经就是快这个肚皮啊，前胸贴后背了，媳妇儿端上来一碗汤，你说你夸夸他嘛，对不对？同样是上班族，他也是5点半下班，你也是5点半下班，就因为你出去接了趟孩子，他回家做了个汤，就哎呀接孩子麻烦死了，老师又说我什么的，回家一顿抱怨，然后呢妻子端上来的汤。你说一句嘛，哎呀你炖的汤真香，或者说饭后咱们一家三口散散步吧，哎呀有你在呀，老师就算说我了我心里也踏实多了，咱们一起好好的辅导孩子，伸手不打笑脸人啊，你多说一点温情暖心的话，这种肯定和赞美谁听了都开心啊，打开亲情之门的钥匙其实就是这些暖心的话，而不是所谓的大胡萝卜大水萝卜啊，这样的朋友希望你改一改自己的这个话术哈。如果实在学不会的话，来打开豆包问问豆包，你好请问我要如何夸奖我的媳妇儿？你好请问我如何夸奖我的爱人啊？不管对象是男生女生，您让豆包教你，让 AI 去辅助你，多说一些话，把这些话术背下来，你的家庭关系肯定是稳定多了啊。这是第一，说话很重要的方式哈。第二呢，就是要学会说谢谢。我就发现现在很多的朋友啊，他呢是什么呢，他就觉得好像对方就是配偶啊，无论是对方是男性女性，他只要是做了什么事儿，那就是理所应当啊。比如说这两天我看一些这个报道哈，就是说人们都在修复现在这个男女关系的一些问题，就是很多这个网络上一些不正之风哈，把男女关系呢就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放在一个对立的角度，甚至出现一些男频女频的这样的频道，我不喜欢。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本身就是什么呢，阴阳交错男女和谐的，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不能过分的强调男生女士如何如何，他们先天的这些不用你去讨论，因为这不是你要去看到的重点。你就从你的家庭关系出发，很简单，就是你要明白你们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你们是平等的，你们要去做的就是什么呢，在对方帮你完成你的份额的时候，你要去说一句什么谢谢。比如说我经常看到一些这个感人的小事件小瞬间哈，就是也许在某些时刻哈，你呢这种感谢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哎呀觉得都老夫老妻了说感谢是不是有点客套啊，不会，你说这些话反而会让他觉得哦我的付出他看见了，他知道我是在意他的，他也在意我的，而不是啊几十年如一日的去炮制一些可能让他有错觉的感觉。比如说之前哈，我看过一个山东的一个网友写

姐的信息。她说呀，他们家呢是农村，她每年呢到了这个秋收要割这个猪草，她妈妈就这样割了十几年。突然有一次，妈妈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割猪草不小心闪了腰，妈妈卧床，然后爸爸开始割。爸爸割了不到20天，爸爸把镰刀一扔，说我不割了，这活不是人干的。于是呢第二天他们家多了一个机器。当时他妈妈呀就呆住了，这事儿还没完。然后又这个小半年过去之后呢，他爸突然又把这些这个营生换了。然后他爸爸说呢，我发现割猪草这个东西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还没有什么出路，咱们干别的吧。全程没有在意过过去十几年他的媳妇儿、他的妻子、他的爱人、他的老婆、他孩子的妈妈是怎么样弯着腰一把一把每年去割这个猪草的，他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当时啊，这个孩子抱着妈妈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找一个更爱你的人。所以说我觉得啊，有人说啊，这个孩子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共情母亲，也没有办法共情父亲，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家庭教育，其实啊，虽然说他没有找到一个可能理解他的男人，但是他有一个能够善待他的儿子。我觉得这个女性呢，她还是幸福的，但起码呢，她后面她呆住了，证明她懂得了。与其你的默默付出哈，得不到对方的回应，不如你考虑哈，这把握不住的沙我们就扬了它啊。当然我们不说劝人家离婚哈，但是因为这个是网友的一个亲身经历的自述嘛，我们就说这个事情哈。所以说我觉得好的亲情是应该可以把感恩和感谢放在嘴边的，而不是觉得哎呀好寡菜不管。相反，有些人就是因为啊占了这个毛病，占了这个便宜，一直在占着这个优势，对方为他付出比较多，他觉得哎呀我不说感谢了，那多矫情啊，多客套，多外贱呀。不是，你在以这个借口拒绝向对方的付出去付酬劳啊，你要么给人家钱，要么说感谢，不然的话你就是自私，对吧？没有谁天生应该是为另一人付出的嘛。你别说什么恋爱脑啊，这现在这个社会是没有恋爱脑的，大家都是什么呢，在互相置换资源啊。这个在中国的传统的一些这个门第观念呀，包括门当户对当中就体现出来了。以前可能很多恋爱脑说，我不去信什么门当户对，我就要去以爱为前提，我爱是包容一切的。但是我告诉你哈，真实的世界是什么呢，爱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包容一切，很多现实问题我们是避不开的。而真正能够去链接一个人的人生的，永远是一个有包容性的家庭。家庭是最好的港湾，无论是你的原生家庭还是后续你组成的家庭，这是你能够唯一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无论男性女性，要好好的去把尊重的前提放在前边，然后去好好的想如何维系这个真正的你应该去守护的家园。还有呢，第三个给大家的建议哈，就是小事儿开口，大事儿商量啊。其实在很多时候上呢，我发现一个家庭关系啊为什么会扭曲，无论是父母关系还是夫妻关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所谓家族的庞大关系，都是因为遇到事儿以后没处理好而发生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些小事儿啊，就像这个磨刀肉一样，今天拿一刀，明天拿一刀，后天拿一刀，最后发现这口子好大呀，修复不了了，干脆怎么样，一拍两散。有这样的事情，真的不论是亲情比较牢靠的原生家庭，还是本就不靠血缘去链接的夫妻关系。所以说呢，在任何时候呢，都不要觉得说我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什么都是我说了算，没有一家之主这个说法。他爱你的时候可能说哎呀家里事儿都他说了算，但是真到如果说对方不问你的意见，你肯定是不乐意的，对不对？所以呢，记住小事儿要勤开口啊，大事儿要勤商量，不要以任何的主观情绪去做一些可能挽回不了的决定啊。在很多时候这个商量这个事儿很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发小他的现在已经不在西里浩特了哈，所以这也不算是什么背后议论他，因为他这个事我们当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过去几年啊，大家知道可能有一个拆迁潮，当时呢我这个发小呢他已经是去外地工作了，然后呢其实他家是有两个孩子，他还有另外的一个弟弟啊，然后呢兄弟俩，父母当时就觉得哈，反正你已经在外地工作了，你呢也挺有出息的，在南方啊这个有家庭有事业了。于是乎呢，在没有和他商量的情况下，把他们家原来一套哈，这个当时有这个所谓拆迁这样一套房，所有的拆迁补偿款都给了弟弟，因为弟弟要在本地落户成家，全程没有通知我的发小。最后可想而知，在近十年我的发小再也没有回过这座城市。他过年过节还是会给父母去问安，会祝福，甚至有的时候会金钱上补偿，但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你想想是为什么？因为在他的潜意识当中，父母在这件事上已经出现了偏颇，没有任何把他当成家庭成员去商量的时候，他不是心疼那点拆迁款，因为他在外地，在南方啊，这个寸步一步就是一平就是3-4万的房子，他有，他不缺这点，但是他寒心的是什么呢？是没有人在意他的感受。所以啊，你说
一个八尺男儿在同学聚会的时候说了，说我回来住的是宾馆，我没有通知我的父母，没有和我的弟弟打电话。你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样？我们都替他难过，但是我们谁也插足不了他的这份家庭的凌乱的关系，我们劝不了。为什么呢？莫劝他人善，因为你未经他人苦，人家的经历你没有经历过，你凭什么劝人家豁达？没有办法豁达，对不对？这其实就是一种背刺啊！所以说把这事说出来呢，我也希望哈，在任何时候哈，家庭观念不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一人独大，以什么所谓的中国式传统封建大家长那种心态，或者说以什么传宗接代的心态，以什么什么什么孩子远游啊不回家就是不认祖归宗这样的心态去横定很多事情，这个是绝对有问题的，这也是非常要不得的思维。最后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就是要多给彼此留空间，也多留意一些机会。我们说家人之间啊，他相处要真诚的啊，就是不要去套路对方，你真诚的给对方留一些余地，有边界才有尊重，慢慢的走动起来才有温度啊。好的亲情并不是不打扰，而是每一次打扰呢都是被温柔以待的，温柔的说话啊，温柔的感谢，温柔的商量，最后呢温柔的决定。甚至啊，这份真诚呢也体现在任何的我们需要去延续的多重关系上。所以呢，我们把这些细小又微小的细节呢和大家来分享，你将来呢可以考虑哈，去好好的体察一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家庭关系，比如说和父母的关系，和伴偶的关系，和兄弟姐妹的关系，和哪怕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期待以内的亲情的一些维系的关系，哪些是你能够去维系的亲情，哪些又是你可能要去慢慢的放松的一些关系，哪些是你应该着重去发展的一些可能哈岌岌可危的关系。所以呢，在任何时候我觉得哈，忙碌并不是远离家庭的借口，我们要去倾听对方。我们呢，有的时候哈，可能在主观上真的没有办法去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可以在客观上慢慢的去反思。就比如说，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哈，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有很多时候他也有很多话想对你说。比如说啊，在很多时候呢，也许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也许父母也会有一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这些家的温暖呢，都会带给你更多的一些面对生活的复杂的一些勇气。所以说呢，在今天哈，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好好的体察一下，我们也许可以任意的完成一件让家庭更温暖的小事儿，把咱们可爱的家庭关系继续的维持下去，把咱们良好的家庭之风，好的家风传承出去。那说到这里哈，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的前半段呢就告一段落了。我突然想到多年之前哈，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的一部中国首部的大型情景喜剧，那就是我爱我家。我想到里面的这个富明老爷子啊，还有和平阿姨，还有贾圆圆同学，贾志国先生，所有这些名字哈，都是我最早的对家庭关系当中最美好一面的一个映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当你不知道如何和家人相处的时候，当你觉得有可能有一次这个小磕绊哈，让你对家庭关系产生一些误区，甚至一些自己没来由的阴影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看这部影视剧啊，这也是我们儿时的一些影视剧。当年我记着姥姥姥爷在这个我们当时住平房哈，我们那时候就叫地方话叫后洞啊，在这个后洞的厨房呢给我炸果条，然后呢我和弟弟一人搬一个小马扎的坐在电视前，准时的等下午17点的西蒙二套的我爱我家。那段时光是我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最快乐的时光，然后呢放着寒假，外面飘着雪，家里暖暖和和的，特别的幸福，也不用做作业。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回望曾经的那段故事，一起进入到我爱我家。

0: 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好，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首先通知各位啊，未来两天呢，我们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大部地区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具体情况是这样，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多云渐晴，大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东北部的地区呢是偏东风4到5级，其余地区呢是偏南风5到6级，并且会短时升级到7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全蒙多云渐晴，大部地区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呢是西南转西北风5到6级，南部地区是偏西风4到5级。接下来关注锡林浩特市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小雨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7度。在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偏南风5到6级，短时7级，最高气温是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小雨偏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是9度。好，再来走进其他极限市区。巴彦胡硕镇有小雨，2度到17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2度到15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4度到14度；别里古台镇有中雨，7度到20度；曼努拉图镇有中雨，9度到17度；阿里浩特有中雨，9度到17度；塞克塔拉镇中雨，11到21度；辛巴拉格镇中雨，10度到20度；米安图镇有中雨，9度到20度；宝昌镇有中雨，9度到19度；上都镇有中雨，10度到20度；多伦纳尔镇有中雨，10度到20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再次回顾一下，今天最低气温是7度，最高气温是中雨19度，舒适度只是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预报呢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

0: 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

0: 慢调频。
1: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两颗明珠，唐诗和宋词。唐诗里的梦想与远方，宋词里的风雅与深情，是中国人最美的记忆。鲜衣怒马少年郎，桃李春风一杯酒，诗文传奇，无诗文不传奇。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旅行四季。有一个小板块哈，是我们最近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节目短期的一个内容，就是跟着诗歌去旅行。我们把它呢和一些古诗创作啊，还有文旅的特征结合起来，给大家做一个系列哈。那么在前几天呢，我们说到了江西的庐山，很多朋友呢了解到了庐山的所在地九江，也了解到了哈它曾经的名字是江州，也知道的历来的各朝各界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脚步，也留下了那些难能可贵的名篇。今天我们又和大家去介绍什么样的一些游览的名胜呢？今天咱不往远走哈，来说一说曾经的幽州台所在地，也就是现在的首都北京。那今天呢，我们来讲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好，我是主持人阿蒙，欢迎来到诗文传奇。首先来说一下这首诗歌哈，它被誉为是史上最孤独的一首诗，没有人能够懂陈子昂当时的心情。现在我们几千年后也是只是在揣测而已。但是哈，我们先来说一些客观事实，那就是陈子昂啊，他有很多很多的诗歌，这首诗并不能够称之为是他的代表作，而且呢，很多人甚至不认为啊，他是唐诗当中的一份杰作。但是却有一些人哈，最后呢慢慢地品出了这首诗的韵味，甚至哈把它入选到了我们中学语文的课本上，起码在我那个时代它是在的。后来我又查阅了一下资料哈，新课标的课本当中它依然在这里。陈子昂是谁呀？我们先来大概的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哈。陈子昂呢，生于公元659年，卒于公元前700年，字伯玉，是唐代的梓州射洪人，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省的射洪市。他不仅仅呢是杰出的诗人，还是初唐时期哈诗歌革新的旗手，而且呢他个人的认知方面非常高，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甚至哈他的诗歌被誉为诗古，还有有些人把他叫做唐之诗祖和一代文宗，他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做陈时宜，而且呢他和李白、宋之问、孟浩然、贺知章等等是并列在唐朝的诗歌的一些大师当中的。那说到登幽州台歌呢，他这个诗歌呀是创作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也就是公元696年。当时呢，契丹的首领李金忠和孙万荣呢是攻陷了瀛州，这两位契丹的首领哈，他们本来呢

已经投降了唐朝，但中途呢哥俩又变卦了。于是当时的女帝武则天非常生气哈，就派她的侄子武攸宜前去征讨。那么当时陈子昂呢就是武攸宜的随军参谋。那么顺便我要表达一下个人情绪哈，就是我个人对武则天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这要拜一拜。因为在一千多年前啊，那种男尊女卑的时代呢，一个女性能把我们男人治得服服帖帖的哈，说实话你不服还真不行。武则天让很多的男性知道哈，女性要是真的有政治手段和谋略的话，她要狠起来有多狠，而且她非常的有能耐。不过呢，这个武则天啊，我刚给她戴了很多高帽，她是个女中豪杰，这个到现在人们也是认可的。但是她这个侄子啊，这个武攸宜却是个十足的蠢货。为啥呢？这兄弟啊，他刚愎自用，又轻率又少谋，就是真的是没办法。武则天他再聪明，他也是什么呢，姓武的，他得用他自己的亲戚。后来他没发现自己侄子这么蠢。那么尤其他第一战啊，在远征契丹的时候刚一接壤，呵，这他一指挥啊，前锋就全军覆没了。那陈子昂看上去很着急啊，他是他的参谋，他是个棒槌，陈子昂不是啊。陈子昂就苦心劝他说，哎呀参谋啊，这个事儿啊咱不应该这么做，这个仗不应该这么打。但是呢你说多可笑，陈子昂提的意见越好，这武攸宜啊就越记恨他，心想你多什么事儿啊，我姑姑当朝天子啊，他把我派来，那我说啥是啥。于是乎啊，他就上令啊去干嘛，弹劾人家陈子昂，把陈子昂一路弹劾，由参谋变成了书记啊。书记是什么呢，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文书，就是个小秘书，上面领导说啥你写啥，你根本不能提意见的啊，不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什么党委书记啊，市委书记，他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陈子昂他是个政治家呀，又是一个饱腹诗书的这样一个有志青年，他当时非常生气，那个刚烈的个性一下就凸显出一些他的悲剧特色了。

高啊，心情好了也要登高。于是乎呢，他没有跳楼，他跑到这个幽州台上去了啊。所以呢，如果他当时要真的是一时想不开，心理上出了问题，可能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千古名句哈。那么这首诗呢，它不是五言，也不是七言，它属于什么呢？就是杂言古诗。它前两句哈是五言，后两句呢又是六言啊。大家数一下字数就知道了哈。我给大家来完整的读一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啊，有一个阶段，可能很多朋友可能念错错别字了啊，把那个怆然的读成怆然了，没有这个音哈，是怆然，就是非常的悲戚，悲从中来啊。所以呢，咦，这样的不规则的字体呢，反而呢让大家会觉得它别有深意。首先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说到旅行嘛，这幽州台呢，它在今天北京的南边啊，在当时的这个华北平原上啊，这个幽州台呢，它是最高的一座楼了。当然那个时候的楼啊，高到哪里去呢？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一览众山小，那个时候也没啥特别高的建筑。华北平原大家知道平原嘛，一马平川的，所以说他能登上这个楼啊，就已经看得很远了。所以呢，当时陈子昂啊非常生气，一登上幽州台呢，就不禁悲从中来呀、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为幽州台啊，当时在燕国的大地上。前不见古人呢，是告诉大家，就在华北平原这片伟大的土地上哈，在我陈子昂之前，有多少的明君贤相啊，一代一代的演出了无数悲壮的历史剧，千军万马，金戈铁马，气壮山河，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啊，多么的宏伟壮丽啊！可惜啊。我陈子昂怎么生在这个时候啊？我生得太晚了啊！比如说秦皇汉武，我应该是他们的好朋友。你说我跟一个蠢货天天在一起搭班子，我太生气了。于是呢，后不见来者啊，他说，他这时候已经有想死的心了。他说呢，人固有一死，我死了之后呢，在这个燕国的大地上哈，可能也会出现一代又一代的明君贤相，像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数不胜数。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哈，大家都是纵横驰骋、再创辉煌的。又可惜啊，我这陈子昂可能没遇上好朋友，没遇上好搭档，我又生得太早了，等不及了。总之就是什么呢？前面我够不着，后面我够不着，我夹缝中我难以生存啊。所以说呢，不早不晚，我咋生在这个倒霉的时候，长在这个倒霉的地方，跟这一个倒霉蛋在一起工作？说实话把我都说的气愤了啊。这两句表面上写的是啥呀？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实际上呢就是写一种人生的错愕啊，一种偶然性。但是呢，他已经跳出了历史的这个具体的悲欢，他整个书写的是人生的悲剧，就是人生啊就是这样捉摸不透，他的偶然性，他的荒谬性就这样发生了，对不对？其实他是一个哲学家哈，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人生是一个很偶然的东西，人生的偶然性和荒谬性哈，很多的现代作家呢也感觉很强烈。比如说我们知道哈，比如说父母跟我们商量把我们生下来了吗？没有。这个你能决定吗？没有啊。那么我能不要他们做我的父母吗？也不行呀。我说实话啊，也许我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啊，对，比如说我可以这个选择重新选择生活的地点，我也可以离婚重新选择我的人生的伴侣，但是我父母能选吗？不能。这个所谓天生的血缘就是命定的，生在哪个家庭无法选择，生在哪个地带呢也没有办法做主，对不对？所以说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短国的剧情啊，什么重生啊，什么报错呀，这样的一些戏剧化的发生，人们都在幻想，是不是？所以呢，你看人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当时的陈子昂也是陷入了一种独特的这个幻境当中。而最后呢，他这一个七字哈，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尾，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两句呢就是从空间上的写了，哎，我爬到了幽州台，我的天嘞，浩渺的苍穹，无垠的大地呀，我在这儿呢，我又觉得我刚想那些做什么呀，我这么渺小，对不对？我在这个幽州台上我活得像一只蚂蚁。平时呢，陈子昂是一个很自大的人，他极度自信，觉得我是盖世奇才，治国小能手。这个时候呢，突然发现，哦，浩渺天地间，我就是一只渺小的蚂蚁。他终于看透了人生的残酷的真相，不禁啊怆然而涕下，眼泪鼻涕啊涕泗横流，我难过呀，是不是？所以呢，哎，我们总结一下哈，在历史长河当中，人生是极其短暂的一瞬，而且呢是极其偶然的一瞬。有些人啊，他就是倒霉在这一瞬，但是他起势也在这一瞬。悠悠天地当中，人呢太渺小了，人生短暂又渺小。陈子昂写的就是这个人间悲剧，但是这也是人的一种历史宿命。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发现哈，我读这个诗我觉得很振奋，

0: 我告诉大家，悲剧的前提呢，它应该是崇高，没有崇高就没有悲剧啊。因为我是学艺术出身，我觉得这个太能体验到了。比如说咱们说爱情这个东西哈，没有爱情的崇高，那就没有爱情的悲剧，对不对？比如说罗密欧朱丽叶，为啥明明知道两个家族不让他们脱，非得在一起，宁死也要去在一起呢？因为他们已经抛去了那些我们看重的东西，他们不在意了，生命啊，我不要了，爱情就是我心中最崇高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悲剧的前提它就是崇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相似的啊，大家知道有一个古言体叫做《孔雀东南飞》，讲的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故事哈。当时说妻子这个刘兰芝死了，丈夫焦仲卿啊随之就殉情了。还有刚才说的罗密欧朱丽叶啊，这对宝贝，虽然说现在有很多争议，说这个焦仲卿当时没怀好心，说为啥刘兰芝一改嫁他就生气，他就自挂东南枝啊，他咋不早死呢？好吧，这可能是我们后人的一些揣测哈。但是在过去那个时代，在他们思想的一些这个概念当中，这已经是一个男人能够做到的极致的爱了。所以说呢，在任何时候哈，我觉得陈子昂当时体验到的人生悲剧，正是因为他体验到了他人生的崇高者。所以呢，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他感觉自己承担着巨大的历史责任，但是他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他不是感慨啊，说这个姓武的有多么的蠢，他是感慨自己，他的人生悲剧可能已经写就了。所以呀，有时候哈，我们可能想陈子昂的诗歌留下许多遗憾，但是呢，他的凛然风骨还是就在其中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在华北平原上哈纵横驰骋一下，感受一下那种曾经的穿越古今的一种理解，那就是你的孤独是否真的有人去懂呢？好了。为什么喜欢古诗？为什么喜欢去揣度曾经的这段时空的故事？那是因为人呢，永远对自己未知的世界呢，怀着一份期盼，那就是在我不知道的平行时空里，也许有一个不一样的我，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就来一起遥想一下哈，公元696年的时候，当时的陈子昂，他在这片华北平原上到底是如何独怆然而涕下的？好，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是主持人安萌，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守候，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2: 孤岛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3: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 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 调频99.4兆赫， 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 并机直播的天天音乐节。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丽娜。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 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 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未来两天我盟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大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是大雨。 那15号的晚8点至16号的晚8点，全盟多云渐晴， 大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 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东北部地区偏东风4到5级， 其余地区偏南风5到6级， 短时7级。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锡林浩特中雨7到19度， 巴彦胡硕镇小雨2到17度， 乌里雅斯泰镇小雨2到15度， 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雨4到14度， 别利古台镇中雨7到20度， 满多拉图镇中雨9到17度， 二雷浩特市中雨9到17度， 塞罕塔拉镇中雨11到21度， 新堡拉格镇中雨10到20度， 明安图镇中雨9到20度， 宝昌镇中雨9到19度， 圣都镇中雨10到20度， 多伦诺尔镇中雨10到20度。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 元上都遗址中雨9到19度， 贝子庙中雨7到19度， 蒙古汗城小雨4到14度， 乌兰舞台景区小雨3到13度， 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到16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0到15度， 乌拉盖野狼谷小雨0-1度到14度， 太仆寺御马苑中雨8到18度， 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中雨9到17度， 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中雨8到16度， 多伦湖景区中雨9到19度， 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中雨8到19度。 我们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15号的晚8点至16号的晚8点， 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大部路段有中雨，局地大雨，路面湿滑。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进山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

0: 土豪，美丽的家园。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爸爸，教教我，
6: 教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9: 妈，这两天静电姐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3: 干杯啊。
14: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好了，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欢乐旅程啦！今天的童话宝盒里面，小童姐姐要带给大家一篇来自于动物王国的故事。故事讲了动物公寓的新邻居，这位新邻居是谁呢？为什么要讲他们的故事呢？待会儿仔细来听。后面还有我们今天的固定环节石榴子小课堂，我们会听到叔叔阿姨们给我们讲述少年乐手聂耳的故事。今天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是平安叔叔。最后就是儿歌天天唱啦，一首少儿红歌《我的少年梦》和同学们一起分享。好了，小朋友们准备好听故事喽，打开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话王国。

0: 音机前的同学们，小伙伴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的童话宝盒。我们来听到的是同学们自己写的童话故事。今天这位王璇小朋友写的故事呢，也告诉了我们大家节约用水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应该做到的。到底这篇故事讲了什么内容呢？我们下面还是静静的来听吧。故事的名字就叫《动物公寓的新邻居》。由于人类的乱砍滥伐，森林的面积越来越小，所以动物们不得不一次次搬家。小猴猩猩一家一次一次的搬迁，烦恼极了。于是猴爸爸和猴妈妈就决定搬到城里的动物公寓去居住。小猴猩猩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高兴得一蹦三跳。太好喽，太好喽，我可以住上高楼大厦，再也不用搬来搬去喽。小猴猩猩一家欢天喜地地来到了城里，住上了公寓。来了新邻居，大家都跑过来和小猴猩猩一家互相认识。年长的山羊爷爷介绍说，
1: 我是这里最年长的，大熊伯伯是这里最诚实的。
2: 大熊伯伯也是这里的楼长呢，
0: 快嘴的狐狸抢着说。麻雀和小兔对新来的邻居说，
3: 欢迎你们到来，有什么困难请告诉我们，我们会帮助你们的。
0: 送走了客人，小猴猩猩一家忙着择菜做饭。猴爸爸来洗菜了，哗哗哗哗，水一直流着。猴妈妈来淘米了，哗哗哗哗，水也一直流着。妈妈淘完米之后，小猴猩猩又继续洗完水果，又洗了洗自己的小手帕、小玩具。就这样，哗哗哗哗的自来水声响了很长时间。以前都是这样的，大家以为新来的邻居在搞卫生，谁也没有在意。可是第二天、第三天，这么长的流水声仍然是响个不停。对门的邻居狐狸发现了这一情况，把这件事儿传了个遍。山羊爷爷首先开了口，
1: 你们家的水龙头是不是有了问题？我会帮你们修好的。
0: 没等山羊爷爷说完呢，快嘴的狐狸又抢着说，
2: 你们家的水龙头哗啦哗啦哗啦响不停，浪费了多少水呀。
0: 猴爸爸和猴妈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小猴猩猩心想，
3: 以前都是这样做的，可邻居们谁也没说什么呀，真是多管闲事。
0: 楼长大熊伯伯似乎看出了小猴猩猩的心思，他温和地对猩猩说，
4: 知道我们为什么住在城里吗？就是因为人们乱砍滥伐，毫无节制的用水破坏了我们的家园，我们才被迫来到城里。如果我们再不节约用水，我们还能搬到哪儿去呢？只有死路一条啊，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滴水呢。
0: 这一席话说的小猴猩猩一家人都羞红了脸。从那以后，小猴猩猩一家十分注意节约用水，洗衣、淘米。洗菜之后的水总是储存起来，用来冲厕所、拖地、 平时随时注意关闭水龙头。经过一家人的共同努力，在年底的节水评比中，小猴星星一家还被评上了节水家庭了呢。是啊，节约用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事情，可是小猴星星一家却不懂得节约的道理。多亏了动物公寓的好邻居们，才让他们养成了节约的习惯。在这一篇童话故事当中，我们的小作者不但用生动的语言为大家带来了一篇有趣的童话故事，而且还通过观察生活创作了这个有意义的童话，阐述了节约用水的重要意义，还提供了节约用水的好办法。让我们大伙儿共同努力，为建设节约型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吧。

0: 变身快乐开关啦！这里有会讲笑话的数学题，
1: 这里有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2: 每天18点整，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
3: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4: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3: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5: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

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爱党爱国爱人民，争取努力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阶级。

小聂儿于1912年12月生于云南昆明城一家小药铺里，父亲是一个中医大夫，母亲兼做配药工，一家过着清苦的生活。小聂儿从小便有着又聪慧又强烈的好奇心，尤其对声音的辨别力和模仿力，在他那天真的童年时就显示出与一般孩子的不同。他听小鸟唱歌，听水声哗哗，听风吹树叶，这些在寻常人看来司空见惯的声音，在他耳中全都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

0: 没想到筷子敲碗也能发出这么好听的声音。
1: 是啊，哎呦，这也太好听了。
2: 我都想学。
1: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看，如果碗里的水位高低不同，发出的声音也有区别。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啊！哎，你听，你听。
3: 哎，还真是这样哈、
4: 啊。啊，对呀、啊，对呀、啊。
3: 哎，对对对。
4: 你可真
3: 好听。聪
5: 明啊！
3: 原来这就是笛子的声音，清脆动听，悠扬婉转，可真好听。
6: 聂耳被这悠扬的琴声所吸引，听到这样的音乐，各种烦闷的事情都飞得无影无踪了。他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想学吹笛子。
3: 邱师傅。
7: 哦，这不是隔壁的小聂耳吗？你有什么事吗？
3: 邱师傅，我帮您做工，您能教我吹笛子吗？
7: 你真想学吗？
3: 我真的想学。
7: 行啊，
3: 谢谢邱师傅。
7: 来，孩子，快进来看看。这是竹笛啊，这个啊是二胡，那边的是三弦儿。
3: 呀，这么多乐器啊！邱师傅，我可以试试笛子吗？
7: 行啊，给你试试。
3: 谢谢邱师傅。
7: 哎，不要乱使劲，掌握好技巧，轻轻一吹它就响了。
3: 我也能吹出音乐了。
6: 从此聂耳迷上了音乐，有了音乐的陪伴，聂耳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小聂耳学的专心投入，很快就掌握了好几种乐器。
3: 哇
4: 哇，
3: 聂耳，你能教我吹笛子吗？
4: 你能教我吹笛子吗？
3: 好呀，哎，我想学二胡。
8: 我也想学，我也想学。
4: 我想学三弦。
3: 别着急，朋友们，我一个一个教你。

0: 你们。
1: 聂耳在小学读书时，他的音乐才能已经强烈地显露出来，被老师和同学们称为小音乐家。少年时的聂耳除了音乐天才外，还有着较强的组织能力。他和同学们积极参加声援活动，搞演讲，组织同学们参加义演，给上海的工人们募捐。他的积极行动很快就被特务盯上了。一天，他参加义演之后回家的路上，特务在后面跟踪，他机智地与特务进行周旋。
2: 不好，有敌人，我得赶快躲起来。啊，不好，鞋子掉了一只。
3: 他的鞋掉在这儿了，哼，肯定就在附近。我已经看到你了，你赶快出来。
2: 哼，你以为骗小孩呢？
3: 赶紧出来，你跑不了了。
2: 我得赶紧想个办法脱身。哎，有了。
1: 聂耳躲在一堵墙的身后，趁着特务不注意，将手中的琴盒使劲砸在特务的头上，将他砸晕。趁着特务倒下，小聂耳赶快跑回了家。后来随着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18岁的聂耳被迫离开了故乡。
4: 妈妈，我要离开家一段时间。
5: 孩子，你要注意安全。
4: 您保重身体，等我回来。再见。
5: 再见，孩子。
1: 聂耳于1930年来到了上海投身革命。在上海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他在上海整整苦苦积攒了一年才购买一把廉价的小提琴。他依然很高兴，因为他有了他梦寐以求的乐器，这更方便了他的创作。他经常踏着成双夜路去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
4: 早上好，今天上班也辛苦了。
1: 他与小报童成为朋友，吟诵出著名的卖报歌。
4: 小弟弟今天也那么早呀，天气越来越冷了，送报纸的时候要注意保暖哦。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1: 1935年，聂耳根据田汉歌词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象征。聂耳的人生充满了曲折和苦难，但是他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成就了他的成功。坚持就会得到应有的回报，这就是上天给予人类的公平。任何理想的实现都需要锲而不舍的努力，千万不可半途而废。
6: 如同嘉年华般精彩，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中，每一个脚步都是一次飞跃，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成长。不要害怕挑战，因为只有挑战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让我们一起勇敢前行，开启属于我们自己的成长嘉年华，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希望。快乐跟着放飞，让童心永不退缩。儿歌天天唱，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的秘籍。
7: 好啦，同学们，小朋友们，平安叔叔讲的少年乐手聂耳的故事，也让我们了解了卖报歌的由来，是不是？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谢谢小伙伴们的收听，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小童姐姐，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0: 竟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
4: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航开吗？

0: 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也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第一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

0: 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1: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2: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5: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7: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8: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7: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9: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0: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1: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0: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2: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3: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4: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金硅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3: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5: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6: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

0: 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4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9: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4: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3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 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7: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4: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4: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5: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7: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4: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7: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4: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7: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4: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

0: 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年代，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居然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1925年，湖南醴陵，在县城的街道上，一队举着铜号、敲着军鼓、疾步行进的直系军阀队列，街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士兵的队伍从他们面前通过，步伐整齐，连队伍中三名五花大绑的土匪的脚步也踏着军歌的节奏，显得万分的质朴。人丛中一个穿长衫的青年转身走进了宁静的茶楼。
3: 杨老师，我是杨丽，
4: 我就是周世龙。
3: 那你就是闻名江湖的，
4: 我给革命党做事。杨老师，咱们就开门见山吧，我是领了广州革命党的将令。
3: 不会是汪兆铭吧？在革命党中我最佩服他了，人长得英俊，胆子也大，敢刺杀摄政王呢？
4: 这个人比汪精卫还要资深，具体是谁你不要打听。和你直接联系的人是你的同学楚才。
3: 楚才？他不是在美国的匹兹堡留学吗？
4: 现在在广州。
3: 哦，他也参加国民革命了。
4: 凡是有为青年都讨厌庸人之气，崇尚一年如20年的革命风暴，所以啊，

0: 才找的你。你的父亲杨廷鹤早年追随陈其美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的士官学校。
1: 你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这跟我们有很大关系。听说你父亲和即将到访的三省巡阅使是故交。
2: 大宝，搬梯子。
3: 院子里，杨玉清想了想，进屋取来了一只木箱子，从里边取出了光学测量仪。
2: 小点声，你把它这个看一看，能知道那个木箱里边长得啥模样吗？
4: 不是，你听我说，
2: 快点，赶紧搬梯子去，快点。
3: 一前一后，两人在飞速奔跑。杨立新在前磕着窝，夹着光学测量仪；魏大宝在后边扛着梯子。
2: 撞上了！撞上了！闪开啊！
3: 魏大宝架好了梯子，杨立新顺梯子爬到了高高的屋檐上。找准位置后，举起光学测量仪朝歌乐深处窥看。屋顶上的杨立青说：“
2: 哎，还真是小红杏啊！”“
4: 哎，看一眼就行了，师傅要回来了。”“
2: 哎，快看，大宝，那个杨凤凰给穆桂英捶腰子，真不要脸。”“
4: 怎么了？他们干嘛呢？”
3: 镜片里，杨立人的身影出现了。只见他若无其事地在戏台周围溜达，目光里却透着警觉。杨立新凝神看着，显然是在现场查看了地形之后，丽人从里边走了出来。
5: 哎呀，
6: 唐老师啊，你也来看热闹啊？
1: 是、哎。
6: 今天看看还可以，明天就要驻兵了，后天这三省巡阅使一到。还带着个警卫营来，到时候这整个县城都得戒严，
1: 是吧？
3: 镜子里，杨立人的身影消失了。杨立新垫着脚努力地寻觅着，突然脚下一滑，两个瓦片落了下来，他整个人摔倒了。手上的光学测量仪飞了出去，掉在了屋顶上，翻越着越过屋檐，砰的摔在了地上，光学测量仪摔得七零八落。
6: 得，立青，让你连累了吧？
4: 你说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也被开了，你说冤不冤呀？我
2: 开了你，你一点你都不冤吗？都是你逗人的吗？
4: 我可没让你把那保卫哥在那上房啊，你胆子也太大了。
2: 开了就开了呗。本来那老婆婆就是碍于我爹的情面才说我揍了徒弟，可不油瓶子打碎了满地找茬吗？
4: 别出硬气，你爹能饶得过你？
2: 不就十五军棍吗？打完了我就不欠他人情了。
3: 正说着，一阵滑杆，有两名脚夫抬了过来，滑杆的帘子打开了，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一身裙装的杨丽华在滑杆上眺望着家乡街道。魏大宝眼尖，认出了杨丽华。滑杆颤悠悠地拐弯而去，魏大宝三步两步赶上了闷头闲逛的丽青。
4: 丽青，你小子可是有贵人相助啊。
2: 什么？
4: 今天晚上回去就知道了。咱俩打赌，你爹肯定不会打你。
3: 杨丽青独自懒洋洋地迈进家门，堂屋那边灯火通明，欢声笑语。丽青问佣人说：“
2: 谁呢？”“
7: 回少爷，是大小姐，大小姐从广州回来了。”
3: 在堂屋里，杨家正在开饭。杨廷鹤、梅姨、姐姐丽华、哥哥丽人都坐在桌前用餐。看见进门的丽青，杨廷鹤收敛了笑容。近边的梅姨在桌下扯他的衣角。丽人看也不看自己的弟弟，唯有姐姐丽华说道：“
7: 丽青，终于回来了，等你半天了你。看看，这才两年没见，变成大小伙子了你。饿坏了吧？”“
8: 爹，爹。”
2: 建秋，
5: 姐。
7: 你姐呀，一回来就打听你。我说呀，出息着呢，跟着李师傅学测绘呢，这可是个细着活，比绣花还细。
8: 行了行了行了，你又不懂，夸什么夸呀？你知道那地图是怎么回事？
2: 爹，我让李师傅给解雇了。

0: 解雇就解雇呗，想学啥再说呗。如今啊，已经没有科举了，都革命了，哪还有什么上大夫进士，对不对？
1: 这话就不对了，就是闹革命，他也得进步吧？啊，我就不信你们广州的学校就让你们学生去闹吃党。
0: 现在的广州是全国的赤都，满街都是红色标语，名气昂扬。中国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轰轰烈烈的要搞国民革命，到处都是工人、士兵，还有几十万的农民。大学校园就更不用说了，那里是学生们发表革命口号最响亮的讲坛呢。
2: 爹，我吃饱了，你慢慢吃吧。
1: 看见了没有，在咱家这不也闹革命了吗？啊，老子的话都没人听了，
3: 真是。
1: 李华，你这回在广州看见楚才了吗？
0: 他现在可不是想见就见的，他整天神神秘秘的跟在那些大人物的后面，自己还挺当回事儿，我根本就懒得搭理他。
1: 李华，楚才的父亲跟我可是生死之交啊。啊，那楚才跟你也是打小定下的婚约，
0: 能不提这事儿吗？
4: 爹，这事儿我得说一句，你跟楚伯伯喝醉了酒，两家就成亲家了，那一杯酒把今后十几年的事都定下来了，那你也不看看十几年后是个什么情况。
5: 在杨家院子外边，丽华走过院子，突然被隐在暗处的丽青拦腰捉住，丽华大惊失色。
2: 我就知道你一分钟之内肯定出来。
0: 那我要是不出来呢？
2: 那你就不是我姐。
5: 在丽华的房间里，丽青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姐姐带回来的点心，
0: 根本就没吃饱。
2: 吃饱我还敢吃饱？姐，你要是不回来，爹这十五军棍是少不了的。
0: 三爹那棍子还留着呢？
2: 留着呢，我专用的，我哥一次都没挨过。
0: 梅姨是不是跟爹睡在一起？
2: 什么？娘家那时候就睡一块了？我就没告诉你。哎呀，别，有什么呀？
0: 我就知道，所以我根本就不回来。放假了，所有的同学都回家，就我一个人留在学生宿舍里。
2: 那你这趟回来干什么呀？
5: 杨家的阁楼里，丽人独自经过丽华的房门，站住，听听动静后，独自踩着狭窄的楼梯上到阁楼上。
2: 妈，
5: 屋内，丽华低声哭泣着，正在吃点心的丽青愣了。阁楼上，不大的空间里堆满了这个家庭旧时的用物，丽人到处翻找着，有死去母亲的旧衣服和画像。丽人显然在有目标地寻找着什么。不久，他从里边拖出了一口樟木箱子，没费功夫就打开了。箱子里边盛放着父亲旧日在军中任职时的军服、大礼帽以及各种勋章勋表。丽人翻找着，终于他的手摸到了他急切想要得到的东西，一只红绸布裹住的左轮手枪。展开布后，他把手枪拿在手上检查了一下，是空枪，里边没有子弹。他又在箱中一阵翻腾，终于失望的什么也没找到。丽青从房子里走了出来，想回到自己的房间，无意间听到阁楼上有响动。丽青看到上面亮灯了，觉得很奇怪。不久，丽人一面扑打着身上的尘土，一边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丽青赶紧躲在了暗处。丽人独自走了，下到堂屋去了。丽青闪了出来，想了一想，也好奇着沿着狭窄的楼梯爬上了阁楼。他警觉地四下用目光寻找着，终于他的目光 钉在了那口已经被拖出的樟木箱子上。走过去，把箱子打开，李青眼睛一下子亮了。不久，他意外地从里边拿出了那只红绸裹着的左轮手枪。李青拿着手枪，爱不释手。在杨家宅院里，梅姨走进了厨房，问佣人：“
6: 建秋，
7: 哎，老爷的药呢？
6: 啊，在那边。哎，这炖的什么？
7: 啊，那是大小姐要煮的酸辣汤。
6: 什么呀？哟，这孩子怎么喜欢喝这个？”
5: 丽人在房间里脱下了长衫，叠好后准备上床睡觉。这时候门开了，手拿着被子的丽青走了进来。丽人皱了皱眉，丽青说道：“
2: 我的房间又成丽华的闺房了，劳烦你大驾，能把这些书挪挪开吗？
1: 客房不是空着吗？
2: 客房咱姨这呢，
1: 让他直接搬爹屋里去得了，还以为别人不知道。”
2: 这话你跟咱爹直接说啊。
8: 姨，姨，小姨，我刚说让你直接搬爹屋里去得了。
1: 丽青，大点声，听不见，声音太小了。
6: 丽青，你刚才说什么呀？
2: 啊啊，我哥有话跟你说。
6: 这孩子怪怪的。
5: 丽青把铺上的书籍扫荡在了地上，直接铺上的被褥躺了上去。
9: 干嘛呢？
2: 不是，我本来应该直接睡上了，那样你会更加的不愿意，也亵渎了你这些革命经典。看看这书名多艰深的，疙瘩纲领批判。
1: 哎呀，你们看不懂看什么呀？
2: 费心了，让我看我的嘴里看。忍几天吧，哥啊，就当这是猪圈了。
10: 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耳，求其末世。七要而所知于降墨，可于言志也。
1: 你知道你念这段什么意思吧？
2: 你给我讲讲呗。
1: 多看书吧。
5: 早上，丽华把手伸进弟弟的被褥下，揪着他的耳朵。
6: 丽青，丽青，哎呦，我都喊你这么多遍了，你怎么不起来呀？
2: 哎呀，让我起来干嘛？找打呀？差事都丢了，老头子气还没消呢。
6: 你就没个正形。
2: 哎呀，有事你快说。
6: 我怀孕了。

0: 李青，我有身子了，都两个多月了。
1: 不是，我没明白。你在外头结婚了？
0: 结婚？结什么婚呢？结婚了我还跟你啰嗦什么呀？
1: 那怎么弄啊？没结婚怎么就怀孕了呢？
0: 你傻呀你！没结婚就不能怀孕了？
1: 就不能？哦。哦，我明白了，有男人了，没结婚，一高兴播下种了是吧？哎
0: 呀，你别那么粗俗。
1: 你自己把事情做下了，你还说我粗俗？
0: 你听，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这件事吗？
1: 你跟我商量什么呀？你跟那男的去商量吧。你我看看，胡摸摸。哎，现在还看不出来呢，你真看不出来，你赶紧跟人结婚吧，顶多就是一个先斩后奏，剩女煮成熟饭，老头子不高兴甭搭理他，赶紧结婚。
2: 李青坐在椅子上，模仿着他父亲杨廷鹤的口气。
3: 这男的也是广州的？
0: 嗯。
3: 做什么的？
0: 算是个带兵的吧。
3: 哦，带兵的，跟你爹我一个职业啊。
0: 你别闹了。他是负责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大人物。
3: 哦，做大官的。让他娶你。
0: 他有老婆，
1: 那做姨太太吗？
0: 我没那么贱。
1: 那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一个你明知道人家有老婆，你跟人混什么混？混什么混？混出后果来了，你现在淌眼泪了，晚了。
0: 没晚，我要做掉这个孩子。
1: 大太呀，
0: 我回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1: 不是你有脑子没有啊？这事儿让爹知道，他不得把房子烧了？你是明知山有虎，偏找不自在啊你啊！
0: 咱爹狠，他比咱爹还狠。
3: 怎么着？他打你啊？你出来是不是才打你了？
0: 他敢，怕影响他，怕闹绯闻，影响他往上爬。
3: 还不如咱爹呢，咱爹还敢想敢干呢，对女人也没这样。
2: 在魏大宝家，杨立新拿着床单被套走了进来，将想上床睡觉的魏大宝推到了一边。
4: 起来，别睡了，起来。
5: 不睡干嘛呀？都被生过词了，
4: 我这。
2: 接着，杨立新将床上的床单被套都扯了下来，换上了他自己带的。
5: 呦呦呦呦呦呦，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杨立新还助人为乐呢，帮我换被褥啊。
4: 坐下，
3: 晚上给我搬走，这房间我用两天。
5: 让我猜猜啊，还真上手了。
3: 上什么手啊？
5: 嘿，戏班的那个。
3: 扯什么蛋你？
5: 那你要床干嘛呀？
3: 抓我问你，哪能抓着打胎药呢？
5: 这打胎药你上药铺去呀。哎呦我的天哪，你落下风流债了。
3: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啊，春香楼那些姑娘们平时那些打胎药都是在哪儿抓的？你不是有一帮哥们跟他们挺熟的吗？帮我问问。
5: 不是不是，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这有事了，哎，和哪个丫头啊？ 哎，和哪个丫头啊？
1: 去还是不去
5: 啊？哎，去去去去去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畅享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眼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
3: 审判，
7: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
1: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锡林浩特市两家本土企业通过蒙字标认证，为锡林郭勒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走一线改文风，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易区中蒙边境上的羊绒新丝路。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阿巴嘎旗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让农牧区子女在家门口上好学。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近日，锡林浩特市两家本土企业，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与内蒙古西蒙酒业有限公司成功通过蒙字标认证，为锡林郭勒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包小虎、方明报道。
3: 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专注于马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企业具备多项技术优势，其中采用低温杀菌工艺，在保留营养与活性的同时延长了保质期，解决了传统酸马奶远距离运输问题。其产品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目前年产量达300吨，年销售收入突破1200万元。这次获得蒙字标认证，也是通过从土壤鲜奶到成品的全流程严格考核。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银锁：
4: 蒙字标产品的认证呢，可以说是品质的认证，品牌的标识，可以促进锡林郭勒马奶区公品牌呢走向全国千家万户，也可以带动我们本地区的马产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一个起点，也是带动锡林郭勒马奶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起点。
3: 内蒙古西蒙酒业有限公司是锡林郭勒烧酒传统酿造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企业全线产品均为优级，草原五处系列曾入选物以稀为贵西蒙好物，如今再添蒙字标认证，为企业品质再添权威背书。内蒙古西蒙酒业有限公司杜凯：
5: 我们借助蒙字标的这种东风，把我们的质量进行全部的提升，就是说把我们的全品都打造成优质产品这种优质酒的一个标准，对内呢就是说我们强抓质量，对外呢我们加大宣传力度，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的这个自治区的优质产品。
3: 蒙字标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打造的优质农畜产品品牌标识，这次两家企业成功获证，是锡林浩特市推进蒙字标培育工作的成果，也是本土特色产业迈向品牌化、标准化发展的重要一步。越来越多的草原优质产品正借助蒙字标这一金字招牌走向全国市场，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2: 走一线改文风。
1: 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易区是我国对蒙古国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边境贸易创新发展的前沿阵地。羊绒店经营者阿拉坦七七格依托边民互市贸易政策红利，实现了从传统边贸小商户到借力政策畅通销路大买卖的成功转型。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6: 走进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易区高一诺羊绒品牌集合店，顾客络绎不绝，货架上摆满了从蒙古国进口的羊绒围巾、羊绒衫，花色各异，手感柔软。店主阿拉坦七七格正忙着招呼客人，手机里的订货消息响个不停。2015年，阿拉坦七七格在二连浩特市开了第一家店，但是从蒙古国进货成了他最头疼的事。他的店规模不大，进货频次高，资金周转是个难题。2017年，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易区正式封关运营，为阿拉坦七七格这样的边民商户提供了一条便捷实惠的进货渠道。阿拉坦七七格：
7: 二连边民能享受8000块钱的免税额度啊，通过这个模式来说，我们利用边民互市贸易区这个平台呢，我们大大降低了一个关税，大概是省了10到15个点。
6: 凭借这个政策，他开始少量多批次进货，库存压力小了，手里的现金流也活了，店里的货架慢慢丰富起来。从最初2-3种围巾到几十种产品，生意好了，他的第二家店也随之开业。后来阿拉坦七七格还做起了线上销售， 两家店线上线下经营一年，销售额就达到了300多万元。阿拉坦奇奇阁货架上的变化背后是整个护士贸易区的升级，从最初护士贸易区的商品种类单一，到如今扩展至15个国家的400多种商品，种类涉及粮油食品、纺织、化工、医药等多个品种。作为中蒙最大陆路口岸的核心平台，二连浩特边民护士贸易区持续深化边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模式，让冻马肉、山羊绒、蒙古袍、民族地毯这些特色商品走进了国内市场，带火了边境上的生意。截至2025年，二连浩特口岸边民护士贸易额已突破8亿元，其中落地加工商品占到了95%以上。今年随着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成立，护士贸易区将迎来新机遇，阿拉坦奇奇阁也有了新的打算。阿拉坦奇奇阁
7: 就是下一步我们的工厂可以入驻到这个自贸试验区，我们的产品呢可以做成落地加工啊、做成成品以后再发往第三国，然后也可以享受到一个免税政策。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阿巴嘎奇持续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把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向基层延伸，让农牧区子女在家门口上好学。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8: 走进阿巴嘎奇伊和高乐苏木幼儿园，崭新的教学楼，平整的塑胶场地，教学环境温馨整洁，孩子们清脆的笑声让这里充满生机。学生家长齐力格尔：
9: 以前得送孩子们去七里上学，现在方便多了，在伊和高乐松木里有幼儿园了，老师们的教育也挺好。
8: 教学楼内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摆放着崭新的课桌椅和丰富的绘本玩具。幼儿园严格按照国家学前教育标准办学，室外有专门的体育活动场地开展体育课，室内全面开设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5大领域课程，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促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阿巴嘎奇伊和高乐苏木幼儿园教师俄日木吉勒：
10: 室内是美术、语言、社会之类的活动，室外呢有体能循环、足球或者是篮球。幼儿园是条件越来越好。
8: 据了解，为补齐基层学前教育短板，这几年阿巴嘎奇投入专项资金在4个苏木镇新建幼儿园，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安心上学，健康成长。
1: 西蒙荣媒综合消息。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连日来，锡林郭勒盟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优良家风，传递家庭文明。5月14号，弘扬家国情，共筑团结心，全盟最美家庭爱心妈妈故事分享会在松特佐奇举办。来自全盟各旗县的200多名代表参观了非遗展厅和国家的孩子主题展馆。分享会上，最美家庭代表和爱心妈妈团队讲述了各自的家风故事和结对关爱困境儿童的感人事迹，现场发布了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并颁发证书。在 TYPE 四期国际家庭日主题活动现场开展了家风建设解读、安全防护知识普及，还邀请自治区最美家庭代表分享家风故事，并组织亲子活动。自治区最美家庭代表叶满刚：
11: 最美家庭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们会继续传承中老爱幼、和睦邻里的家风，

0: 我校将通过丰富多元、亮点纷呈的系列活动，搭建育人成果的展示平台，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浓厚氛围。
1: 新网融媒记者庞杰、钱胜佳报道。5月15号是第33个全国碘缺乏病防治日，锡林郭勒盟、锡林浩德市两级多家单位共同举办以碘量健康、普惠民生为主题的科普宣传活动。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等多种形式，普及科学补碘知识，讲解碘缺乏的危害以及科学补碘的重要性。
2: 5月15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激情开赛，锡林郭勒盟代表队派出23名球员参加比赛。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3: 进入锡林郭勒盟代表队的23名球员均通过各旗县选拔赛选出。赛前，教练组对球员们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集训，训练球员们的技术、技能和战术。锡林郭勒队球员钟尼勒：
4: 我是第二次参加蒙超联赛，我是想延续去年的发挥，把这个成绩往上再提一提，在比赛中打出我们的配合。
3: 为了以更好的状态参赛，队员们赛前还前往北京向优秀球队学习，针对短板进行提升训练。今年锡林郭勒队将目标定为进入四强，队员们将精诚协作，在球场上共同挥洒汗水，点燃激情与梦想的火花。锡林郭勒队主教练保恩夫：
5: 我们蒙超比赛之前也是做了一些训练，也是针对这些比赛啊队伍制定了一些训练计划还有战术打法，然后我相信这次比赛会给球迷还有观众们展现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西蒙融媒记者齐岩、武承泽报道。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5月15号至17号锡林郭勒盟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将有效改善土壤伤情，缓解区域干旱，助力农业生产。据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监测预报，自5月15号早晨，全盟开始迎来降雨天气。截止当日下午2点，全盟大部地区出现 0.1 至 6.4 毫米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镶黄旗巴音塔拉镇。西蒙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6: 预计呢，今天午后至17号的上午呢，降水的仍将持续，像乌拉盖、东乌旗东部还有西乌旗的东部呢，有6到9毫米这样的小雨，其余地区呢都会有10到24毫米这样的中雨，局地我们还考虑有25毫米以上的这样的大雨。
1: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降雨期间需重点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外出要做好安全防护。
2: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大宗商品跨境交易直通平台二联浩特运营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二联浩特口岸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迈出关键性一步。
1: 郑蓝旗通过实施生态治理加以工代赈模式，规模化应用机械治沙等技术手段，有效提高沙地治理效率，扩大治沙面积，持续打好浑善达可沙地歼灭战。
2: 目前 Type 4旗已集聚种薯生产企业14家，种薯种植面积达 5.6 万亩，年产原原种3亿粒，产能居内蒙古自治区首位。
1: 近日，东部沁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飞镖三轮、四轮老年代步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违法上路车辆。民警同步开展宣传引导，提醒群众自觉抵制违规车辆。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未来两天我盟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大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是大雨。那15号的晚8点至16号的晚8点，全盟多云见晴，大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地区偏东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南风5到6级，短时7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中雨，7到19度；巴彦胡硕镇小雨，2到17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2到15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雨，4到14度；别利古台镇中雨，7到20度；满多拉图镇中雨，9到17度。二雷浩特市中雨9到17度，塞罕塔拉镇中雨11到21度，新宝拉格镇中雨10到20度，明安图镇中雨9到20度，宝昌镇中雨9到19度，圣都镇中雨10到20度，多伦诺尔镇中雨10到20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中雨9到19度，毕子庙中雨7到19度，蒙古汗城小雨4到14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3到13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到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0到15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度到14度，太仆寺御马院中雨8到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中雨9到1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中雨8到16度，多伦湖景区中雨9到19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中雨8到19度。我们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5号的晚8点至16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大部路段有中雨，局地大雨，路面湿滑。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3: 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开展，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2: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

0: 哎，这抓抱的挺好了，这个贼麻烦你嘛，这个的，
1: 嗯，
0: 啊，这就让抱的扛抱了，
1: 嗯，
0: 最后最后这个事儿了，这是，
1: 嗯，
0: 嗯，挺好。
2: 他需要有什么帮忙呀？什么？
0: 啊，没有的，最后该用了我就好，就好你们说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是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我们的开场呢和以往不太一样，是一位82岁的徐奶奶说了一件有最好最好的事情，那究竟是什么好事呢？我们稍后为大家揭晓。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了额尔敦街道格格奥包社区书记主任阿斯汉。阿书记，来，请您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额尔敦街道格格奥包社区书记主任阿斯汉。
3: 嗯，欢迎阿书记做客我们直播间。据我们了解呢，您在社区一线已经坚守了很多年了，那您和我们说一说，您从事社区工作到现在一共有多少年了吗？
4: 我是2013年开始做这个社区工作。到今年已经整整13年了。
3: 嗯，这13年扎根在社区，一定遇到过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民生事儿。那在您看来，社区工作都是主要围绕着居民的哪些需求展开的？又是如何为大家排忧解难的呢？
4: 哎呀，这些年这个经历的这个民生方面也特别多，社区说白了就是围着这个居民的这个家长里短、急难愁盼的这个事情转。
3: 嗯，
4: 比如像邻里之间的漏水的纠纷呀，噪音的矛盾，还有空巢老人的就医陪护，还有这个各类的政策咨询、帮办代办服务，这都是我们日常的需要处理的事儿。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靠的就是啥呢？这个腿勤，心诚。一直以来，我们一直坚持我们，书记家访工作法，坐在办公室是看不到居民的这个难处，就得走进家门，坐下来拉抓长，问题自然就能摸清，把居民的事儿当成自家的事儿，我们多跑几趟，多问几句，居民就少走这个弯路啊，少犯难。
3: 嗯，那在这么多繁杂的民生事务当中，哪一件事情是您觉得最棘手、最费心，也是最让您牵挂的呢？
4: 辖区急难这个费心的事儿确实不少，就是我拿这个就近最牵挂的事儿来举个例子吧。就是去年我们就是帮了这个80多岁的徐奶奶解决了这个车库过户的这个难题，这件事儿也是压在这个老人的心里整整10年了。如果不是这次这个家访是这个多聊几句，这块大石头也不知道压到啥时候。
3: 嗯，这就是我们本期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也是节目开始徐奶奶说最好最好的事情。请阿书记为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吧，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哎，行，这个事儿是我们2025年，就是去年8月3日，我们入户到这个82岁的徐奶奶家，我们这个唠着这个老人的身体啊，关心着老人的状况，然后唠老人就感觉就是有心事儿，我们就多唠了几句，老人就把这个心里藏着这个多年的委屈说了说。这是在这个2016年，徐奶奶拿着自己的这个多年的积蓄9万块钱买了一个车库，当时双方也签了协议，卖方也是答应配合这个办理所有的过户的这个流程。然后这个双方这个到了这个办手续，发现这个车库是卖方母亲的这个遗产，必须是4个子女共同到现场办理，然后又加上这个卖方的户籍变更，也拿不出相关的这个关系证明，而且他们第3个子女还是第2个子女，
3: 嗯，
4: 长期是在外地，过户这个事儿也是次次碰壁，然后就是一拖就是拖了10年。徐奶奶是钱也花了，车库倒是住了，但是产权始终没落下，这就成了老人的一大心病。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我们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徐奶奶的女儿，核实这个细节，也拿到了卖方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摸清两边的难处，随后我们社区就介入，主动牵头，我们对接了这个公证处、房产局，还有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多个部门，然后逐一就是了解这个政策，捋顺这个流程，然后也跟这些部门聊，就是谈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简化，然后就是前后有这个十多次的对接，我们也上门也啥的，全过程的进度我们也是跟双方安抚，就是我们到了哪个地步，最终是在这个三个月时间，我们最后解决了这个老人的这个心结，老人拿上了本儿。
3: 嗯，其实这三个月的时间历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我们来给大家来理清一下这个人物关系。首先呢，就是卖方那位老太太她已经过世了，那所以说这个车库呢，她就是按照遗产然后给她的这个四个子女。买方呢，也就是我们这件事的主人公，就是徐奶奶。徐奶奶80多岁，她当时买这个车库的时候，合同呀、钱呀、都凭证都是有的，但是呢是因为那一位老奶奶已经过世了，他们不知情，所以呢他这个车库呢就已经成为遗产给他的这个四个子女了，一直就没履行这个房产的这个手续。然后在书记家访的时候了解到这个情况，书记呢是跟他们联系，必须是要去那种公证处是吧，需要这三个子女都说放弃这个遗产，由第四个女儿进行继承啊，因为当时卖的时候也是这个女儿拿到的钱和办理的这个手续对吧，
4: 对对对
3: 啊，所以说由这个第四个女儿继承之后再去公证处进行公证，我们是把这个房子给过户到这位徐奶奶
4: 家，
3: 对，然后倒是这样才帮徐奶奶把这个10年的心结给解开了。这三个月的时间呢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那在处理整个这件事件当中呢，您觉得最难推进和最棘手的环节是哪一部分？
4: 俗话说就是万事开头难，就是最棘手的就是再次把这个统一卖方家属的这个想法，然后把这个四个子女都聚在一起把这个事儿办了。其实卖方这一家早年期间也是奔波，就是为了这个事儿也奔波了3-4年，
3: 嗯，
4: 也不是不给过户，是确实是因为对这个政策的这个不熟悉，还有这个材料的不齐全，然后也是一直想把这个房本过给徐奶奶，但是屡屡碰壁。
3: 嗯，
4: 后来也是这个一家人也是各自忙于生计，因为这个别看四个子女都是阿姨叔叔辈的，
3: 对，怎么也50-60岁了，这样
4: 对50-60岁了。
3: 嗯，
4: 然后这个第四个子女就是专门负责这个，也是刚联系的时候也是一直说是照顾孙女儿呀孙子呀一直也是不是特别相信社区，然后就是有这个他的这个二姐还是三姐有点忘了也定居在外地，然后就是凑到一起配合这个事儿就比较有难度，然后徐奶奶也是手足无措，然后老人的二女呢也是反复跟这个卖方联系也没得到进展，问题就一直就耽搁了。我们介入以后就是一遍一遍耐心的做这个卖方的思想工作，讲这个相关的政策打消这个大家的顾虑，让这个异地的这个家属也是愿意相信社区，在这个线上提供这个放弃继承的这个相关的视频材料的这个配合办理，这个反复沟通，最后也是达成共识，这个是最后这个心力。好在是最后也是大家相信，愿意相信社区，齐心配合，最后顺利，这个老人也拿到了这个自己心心念念的房本。
3: 所以说其实买方和卖方他们两个都有意去把这个
4: 想解决，
3: 对，想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呢因为可能是其他各种原因吧，比如说在公证处他要放弃继承最开始需要四个人共同到场的，其中的两位子女呢他是在外地，这就其实挺困难的了。到最后经过社区的沟通和协商，提议拍视频，就是说我自动放弃这个继承权，就是这样的互相的沟通理解，双方从质疑再到信任，最终 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那在这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当中，您解开了老人近10年的心结。办完这件事情之后，您内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4: 说实话有两大感触。第一个就是踏实欣慰又高兴。这3个月我们也是打了这个10几通电话，也去了好几次这个公证处。徐奶奶这个拿到这个崭新的不动产，这红着眼睛说这个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奔波真的值得。这份这个踏实感是我感觉是任何东西是换不来的。第二个是更加坚定了为民服务的这个信念，对徐奶奶说这个房本

0: 是他最大最在意的一个大事儿。
1: 对，
0: 我们把这件事情办实办好啊，群众对这个认可社区，更认可党和政府啊，党的这个初心和温暖啊，正是通过这一件件民生实事啊，真正走进这个老百姓的心坎。
1: 嗯，其实听完您说的这些事情呢，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吧，更别说徐奶奶和她的家人了。今天呢，我们也把电话打给了徐奶奶的女儿倪女士，也想听听她作为全程参与人，在这近十年的等待和这三个月的奔波，还有拿到产权证的那一刻的心情。你好，倪女士，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2: 啊，听见了，听见了。
1: 啊，首先来请您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啊，你们好。
1: 啊，你好。您母亲徐奶奶这个产权证的问题是可以说困扰了近十年，那在这段时间里您和您母亲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
2: 哎呀，这难处是太多了。
1: 嗯。
2: 就是这十年里我这，哎呀，就说是想卖也卖不了，自己的房子也不是自己的。哎呀，那真是到处奔波，就这十年就这样的。哎呀，况且我们我妈都愁的都真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1: 嗯，这件事情呢一直在您心中，就是一直在围绕着，久久不能落下。那当您拿到产权证的那一刻，您和您母亲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2: 哎呀，我妈激动的跟孩子似的。哎呀，那真的就是用语言都无法表达了。
1: 嗯，
2: 老太太都激动的说的，哎呀，我这一辈子终于这个房子属于我了。
1: 嗯
2: 嗯，心根也落下来了。要不然天天真的睡不着，怎么啥时候能给妈把这个事办了呀？哎，真是。
1: 嗯，
2: 那我们都一家人高兴的不行不行的。
1: 嗯嗯，那您想对社区对阿书记说点什么心里话呢？
2: 哎呀，真是要是说这个感谢的话，真是千言万语都表达不出来了。人家真是帮了大忙了。从那个8月3号跟我联系上以后，真是不是说是我了，人家就主动的说配合，说是哎呀，你得怎么怎么办，完了怎么怎么联系。
1: 嗯，
2: 哎呀，我是真是没有碰到这么好的那个啥书记。
1: 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真诚的分享。恭喜徐奶奶终于了却了多年的心愿，祝愿您和您的家人一切顺利。
2: 啊，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1: 嗯，
2: 对我们这小老百姓这么关心，尤其是哈书记，哎呀，我真是这辈子我妈讲话了都忘不了人家的大恩人。
1: 嗯，这也是社区工作者需要做的事情。
2: 对对对，哎呀，不是，对，人家真是我们都想不到的事儿，人家都给办了，我都不敢想象的事儿。嗯
1: 嗯，好嘞，那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2: 哎，好嘞好嘞。
1: 一份产权证呢，承载的是老人多年的心愿，更是一家人的安心。就像帮助徐奶奶解开心结这件事情一样，社区工作呢，从来都不是小事，都是老百姓的心头事。那阿书记，您觉得咱们社区工作者应该要怎么做，才能把这份为民服务的工作做得更加的扎实暖心呢？
0: 下一步吧，我们社区要继续坚持三件事。第一个是把我们这个书记家访工作法常态化继续开展下去。徐奶奶这件事儿就是通过这个家访发现的，说明我们这个办法是好办法，不能丢。我们要把这个办公桌继续搬到居民家，以这个在家拉家常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二个是做好居民和部门之间的这个连心桥，社区就是连接居民和职能部门的纽带。遇到不懂政策，我们主动学，遇到这个堵点环节，我们主动跑，用我们的这个辛苦指数换居民的幸福指数。第三个是始终带着真心去干社区工作，这13年的这个社区工作经验让我明白，居民认的是真心，不是职务，把居民当成家人，把民生这个民生的事儿当成自己家的事儿，用真心换民心，让党的这个温暖在格高瓦社区，在锡林浩特的这个草原上落地生根，温暖人心。谢谢大家。
1: 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温暖的奔走，让居民的急难愁盼有人听，有人办，有人管。13年的坚守，阿斯汗书记和格格敖包社区

的工作人员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温暖民心。感谢阿书记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林女士的连线讲述。希望每一份的期盼都能有回应，每一份温暖都能够传递。这里是你好社区，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1: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2: 我来打119。
3: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2: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4: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3: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4: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你的每次出行都牵动着家人的心，幸亏有你，戴上安全。骑行时，请佩戴安全头盔。

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 以及交通广播FM97.5兆赫，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
1: 请到了一位嘉宾，怎么说特别有幸，请到了一位嘉宾，我感觉今天是被我截胡来的。所以是我们的云老师，云老师呢是我们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的会员，内蒙古自治区文联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作家协会主席。今天下午呢也是在我们的锡林浩特城市阅立方有云老师的一个这个书籍的一个分享啊，刚好呢也是关于这个红色故事的一些分享，刚好呢又是我们本土作家可以这么说，所以我当时对云老师起了非常大的兴趣。后来在了解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云老师用写实的手法去创作这本书，然后写自己父母亲的故事，然后开始向大的方向去扩散，我就觉得他已经升华到了一定的程度。然后云老师呢是因为今天晚上要赶回呼和浩特，所以呢我真的是抢过来，然后坐直坐客直播间。那在这儿呢，首先非常感谢云老师 牧民家里。在12岁的时候呢，1939年，就跟随自己的叔父，就是吴兰夫同志呢，投身延安参加革命。因为当时呢，他们很小，就是父亲去延安的时候呢，只有12岁，他就听家里人说这个。庆春儿就是吴兰夫的小名哈，庆春儿是那个家族里非常有出息、非常能干的，他就是领出去的干的事情呢，绝对不会错的。所以说呢，当时在那个就是在39年的时候呢，党中央决定呢要培养少数民族抗战干部，要发动各民族就是少数民族的青年呢到延安去，接受学习，培养他们，就是参加抗战。后来父亲当时得知了消息以后呢，就非要跟着去。其实，当时他家里的还有哥哥，两个哥哥，但是他们因为家里人不能全都走嘛，后来就父亲跟着走了。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是第一批从那个39年开始到43年，陆陆续续呢，内蒙古去了100多名这个到延安参加学习的这个就是当时的蒙古族青年，父亲呢是第一批，他们的21个人的名字呢，现在在自治区的博物院的解放之路的展馆，就新博物院就旧博物馆的时候也有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就是这个介绍。因为他们是内蒙古的一批火种嘛，他们去了延安以后呢，学到了革命道理，学到了革命的这些个理论，坚定了他们的理想信念。随后呢，他们又回到内蒙古呢，把这个革命火种呢带回到内蒙古，给自治区的成立啊，还有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新中国的这个解放事业，还有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呢，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说呢，我觉得他们这一代人不是仅仅写的我父亲一个人，写的是他们这一个群体，这一代人呢走过的这个不平凡的这一条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比忠诚的一条赤诚之路。所以说呢，我就把它集结成册，出版了，是这样。同时他在我是23年底完成出版的，24年就获得了呼和浩特市的5个1建设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扶持奖，和这个内蒙古职工文联的优秀创作奖。这样的话对我也有很大的激励，我觉得我这个事情 算是做对了吧，是这样。
0: 其实您从一开始提笔准备要写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可能有一天要出版它，只是说为了追忆父亲和母亲。
1: 对，这个是没有的，因为当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吧，我总觉得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不应该被遗忘，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多很可贵的品质和很多值得后人去学习、去缅怀、去纪念的东西。就是越想吧就越觉得应该为他们留下点什么。后来好多人也在说你真的是做成了一件告慰父母最大的一件就是可以说就是孝顺，可以从这个上是最大的一个体现，他们会非常欣慰的。所以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欣慰，因为父母亲一生也不追逐名利，一生淡泊名利，一生就是对祖国、对党、对人民都是怀着无比的赤诚，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在做着他们的事，做着他们应该干的事情。通过我这个书，可能大家也能百度到，也能看到，网上可能也有卖。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这一代人的这个艰苦卓绝的这个奋斗历程，都是在应该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也影响着就是后人。所以我把它写出来以后呢，大家也觉得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好，是这样的。
0: 对，确实是这样。而且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书籍哈，你比如说我们讲就是红色的文献、文章、书籍，其实不在少数。
1: 对，
0: 但是写身边事的确实很少
1: 很少。这个可能一个是有些人，我们一样，就是我们好多的后代，他们也在说很遗憾呢，就是没有那个整理成册。其实这个也得益于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呢是中国最早的，就是内蒙古最早的翻译人才。我的母亲会日语和俄语，这样的话又在人民大学等经过这个深造吧，所以说在包刚成立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批翻译人才。当时包刚就是周总理去剪彩的时候，也是我母亲担任的那个俄语翻译。在包刚的时候呢，就是克服了好多困难，就是因为刚开始筹建包刚，其实生活是很艰苦的。等到把一些建设都差不多了，不请了好多包就是苏联专家过去嘛。这样的话呢，我的母亲在就是为了包刚的建设，最早我看见好多老照片，就是他们真的是参加那个就是体验生活去炼钢什么，那些老照片全有。所以母亲就是有这个留史意识，她把好多历史文献性的图片还有资料她都保留下来。这样的话我出这个书也得益于母亲的这个好的习惯，这样好多照片的背后她都写这是什么时间什么年代的事情，好多他都留下是什么人在干什么，这样从老照片也能看到这一点。这样的话呢，好多人其实想写，我后来陆陆续续他们只是写一两篇的回忆文章。我这个书呢也是好多的他们身边，其实我也没有完整的把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和他们的经历全部都写出来，那个篇幅就太长了。
0: 对，
1: 我只是他对我的一些言传身教和他一些感人的小故事就是也组成的这个书。好多人那个后来看了以后就写了好多的读后感，说其实他们都那个就是你写的还远没有表达他们的就是对人的热情、对工作的热情、对朋友、对所有身边人和就是那些好的那些个事情，太多太多了。他说我们也是受我们的就是水平所限，也不能完整的把它描述出来。尽管那样呢，他们也写了好多的回忆文章。后来我也

0: 就是不忍心遗落吧，就把它也收入了一些别人写的就是回忆父母的文章，是这样。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拿起笔来，把父母亲感人的事情需要留给后人，留给年轻人，因为那一代人走过的路他们真的是不容易。现在随着年轻人在，好多人不知道我们来时的路，不知道，以为现在的万家灯火，现在的高楼大厦，现在的一切一切都是凭空而来的，其实不是的。我们就是想让这本书呢是一本，是一把打开青少年和过去历史对话的一个钥匙，能让青少年在阅读当中呢感受到这个奋进的力量。特别是我在去年，就是2025年呢，又编辑就是出版了12本的内蒙古青少年红色读物。这套丛书呢，就是把内蒙古12个盟誓的就是这些个革命故事全部都汇集到里面，每个盟誓都有，其中也有咱们锡林郭勒盟剿匪故事。对，下午你也听到了啊。对，12本，这个呢更是值得青少年孩子们多去看，因为把我们的内蒙的这些个大地，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厚植这个家国情怀，要了解，要热爱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要知道我们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感人的故事。所以说呢，我这套丛书的出版呢，能弥补就是好多人他不系统的就虽然知道内蒙古有好多革命故事，好多感人的就是历史的过往，但是你让他具体的一件一件的把它全如数家珍的说出来，可能有的人也很难。这样的话，尤其对于孩子们，更想让他们知道这些个战斗故事，比如说吉宁战役。像我们去年这个书在吉宁战役纪念馆做那个新书的推发的时候，我就跟也是现场有组织了好多青少年孩子们去，孩子们真的不知道，我说吉宁战役有100多位开国将军参战。这个大地上呢有10000多将士的鲜血在这儿染红了，当时在这儿激战了就是好多好多天，牺牲的人太多，国民党当时是那个当时他们是伤亡了30000多人，我们是10000多人，这个比例也很惨重，
1: 也很大，
0: 很大。所以那片土地真的是被鲜血染红过的一片热土。所以说一定要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今天来之不易，真的值得珍惜，也值得我们去追忆，更值得我们为我们的将来，为我们的现在的美好生活呢，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好我们的我们的工作，来完成我就是先烈们没完成的一些事业，是这样。
1: 我觉得顺着袁老师这个步伐要走，我可能很快就能看到第三本书了。对，因为您看啊，您这个咱们说到的，咱们今天推介到的这本书，
0: 对对，
1: 那您从最初的播发到后来的整理，到我们整个发刊，这个过程长吗？
0: 这个过程说长也不算太长，说短也不短，因为是从2019年陆续发完了以后，是到了2021年，就是疫情时间嘛，那个时候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大家也知道
1: 都在家，
0: 有那么2-3个月两个月的时间，正好那个时候呢，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当时正好是在这个
1: 执勤，
0: 不是执勤，是在基层派出所
1: 啊，
0: 我们之前呢在那儿，正好我之前在那儿封闭了一段时间，完了正好呢该回家的时候呢又进入第二期的那个封闭，我就正好呢就这回封到家了。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所里面，在家正好有1个多月的时间，完了我就开始动笔，就把它集结成册。这样的话呢，在2023年这一年的时间呢，又经过党史办的审核，因为它好多涉及到内蒙古革命史的内容，所以说必须经过党史办的正式的出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一个就是文件，证明，就拿到这个证明以后呢，才开始又到国家出版社出版总署要这个 CIP 书号，那个有书号 CIP 号，它是两个，要到这个以后呢，我们又经过印刷，正式拿到书呢是在二四年的一月。
1: 这个等待的时间还挺长的。
0: 对对对，拿到书是24年的1月，正好24年的4月呢，不是就是读书月读书日嘛？
1: 啊，423啊，
0: 对，423的时候呢，就推就是搞了好几场的宣发。
1: 嗯，
0: 因为当时正好是内蒙图书馆，还有这个在我们的乌里格尔宫。因为文志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场地，就是做你可以做一场活动，我说那正好搞这个书的宣发，同时有一场文艺演出，就是都是红色的一些歌曲啊什么的，就围绕这个书延安的一些歌曲啊这样子，正好就这个书就很顺利的在24年的3月问世以后呢，好多人就反响非常好，就纷纷的就是跟我说能不能给我们进行一些捐赠，这样的话呢，我就因为他获得了扶持奖嘛，扶持奖就是这样的话，这个费用上就有了一些国家给了一些补贴，所以说我就这个书我就从出版社买回来给大家做
1: 捐赠了，
0: 捐赠啊、哦、对对，做都是这样子、哦、
1: 对，人家是这个发完了之后呢，这个稿费自己赚在手里
0: 啊，对、
1: 哎、您是发完了之后呢想了想，哎，我觉得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父母的故事，也想把这个故事呢宣扬给更多的人，让他们知晓，所以呢您又进行了一个助推，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么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写的？我们就是您说的这套少儿读物，我们12册的这个少儿读物。
0: 这个也其实在24年的，就我这个书出版以后呢，我们就开始策划在其实它不是写，它是把它编辑，我是
1: 编委编辑是吧？
0: 对、嗯、对，因为这些故事都是现成的，对、
1: 哦、
0: 都是在不同的正式的出版物上出版过。
1: 嗯嗯，
0: 我们把它用少年儿童容易接受的语言，甚至里面配了一些插图绘画，能让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把它集结成就像把这个散落的珍珠穿起来一样，把这些好的作品摘出来，完了把它重新编排，重新排版，也很费时间，因为它
1: 确实
0: 啊、因为它是12本嘛，所以说再把它整理成册，这样的话呢，就在今年就是25年的12月份，就是、
1: 去年十二月
0: 、嗯、把它就是经过，现在是已经出版了8本，因为它还有4本
1: 陆续出版
0: 、哦、还有4本不是陆续的，4本呢是那个就是党委宣传部那块，因为他们也想让这个书呢出版以后没有任何瑕疵，就是有一些历史事件呀什么，他们还在审核
1: 、哦、
0: 有4本还没有出，现在8本已经完全问世了，它是单独成系列的，因为它1本说的是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我们自治区有12个盟市，
0: 对对，
1: 然后您这12本是应对的每一个盟市，
0: 对，应对每一个盟市，你看像我们呼市地区的从土默川出发百灵庙暴动，还有大青山游击队，完了之后在那个像这个满洲里呢，是满洲里秘密交通线，
1: 那是我的家乡。
0: 哎呦，是吗？
1: 对，我是武汉孩子。
0: 哦，我还去过满洲里看那个六大的那个纪念馆什么的，因为他好多就通过那个交通线来送这些个交通员和那个周总理他们去开那个六大那个路途，不都是经过这个交通员用生命来保护他们吗？啊、哦，所以这个。还有这个老牛坡的那个党支部，地下党支部，
1: 嗯嗯，
0: 完了这个还有吉宁战役，赤峰是突围柴胡篮子，那个是一个很就是很著名的一场战斗，大家可以百度一下这场战斗。完了就是锡林郭勒草原剿匪记，对，兴、安盟剿匪记，是这样，就现在出版的就是这些。
1: 也就是说，目前出版的8本里面是有我们的，是吧？
0: 对对，出版了已经。
1: 对，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尤其是现在哈，就是我觉得云老师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是什么？现在其实有很多人打着少儿读物的这个幌子。其实他出的这个东西并非是完整的少儿读物，
0: 对，不适合，
1: 它不适合，
0: 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就是青少年红色读物，我们的封面也是红红的颜色，都是那个红色故事的，就是像雕塑一样的，像百灵庙暴动，就是那个百灵庙那个纪念碑，那个我这个书里头也写到了，父亲他们为了建这个碑也四处奔走，因为它是标志着我们草原人民向日本侵略者打响了第一枪嘛，所以它非常有意义，所以当时父亲他们觉得其实这个 是36年，跟我父亲他们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39年才参加革命，但是他知道这个是我们草原人民抗战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地点和这个事件，所以说呢就建了这个纪念碑，是这样的。
1: 嗯，所以我就觉得

0: 应该是期待一下。我因为做了很多您少儿节目，就是您下午在跟我提起这套书籍的时候，我是特别有兴趣，我觉得应该拿来看一看。就是不管说哈，我们是作为了解也好，还是说向孩
1: 子
0: 们
1: 传播，
0: 哎，去传播这个红色的精神啊，然后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1: 所以我一直在做这些红色传承，就是我总觉得我们做这些传承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头上，你要实实际际的干工作，实实际际的用行动，用你的所作所为呢来进行一个传承。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出版的这个书的也是我们的一个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也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就这样的。
0: 其实您看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
1: 是
0: 今天呢下午我才见到袁老师，但是跟袁老师呢聊了几句，包括我们的采访内容，再加上下午您在现场的这个分享过程，我是比较欣赏您的这个状态，
1: 谢谢。
0: 然后和整体的这个，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一心扑在一件事情上，
1: 对，
0: 然后呢我使劲儿的奔着一个特别好的方向去把它完成，
1: 对对，
0: 甚至于说我为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或者是结果，我还可以做更多，
1: 对，
0: 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
1: 我近年来吧，就是不光是这个书这块，因为我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文艺志愿者协会的副主席，我们多次的走入学校，像前不久就是4月22号，就今年的4月22号，走到国兴中学。国兴中学是内蒙比较大的一个民办的一个中学，
0: 我还知道这个学校
1: 哦，真的是这个学校，哎呦，它那个设施那个特别好。我们进去就是当时我说323一定要搞一个读书的一个分享活动，我就把这套书还有我的这个书都给他们进行了捐赠。
0: 嗯嗯，
1: 同时呢，我们又就是我们的演出呢也吸纳了孩子们的，就是有个叫卢沟瑶，就是反映抗战，他们的，因为他学校有少儿部，有幼儿园，也有高中、初中部，所以由那个他们不同年级组成的，将近50多个人的一个表演团队来演的这个卢沟瑶
0: 啊，
1: 我们又给他现场编导了，就是做的一些改编，
0: 算是一个小型的舞台剧，
1: 小舞台剧，哎，对，那个15-16分钟，特别感人。那个后来采访孩子们的时候，都说喜欢那个节目，那个是放到最后。其中呢，我们有这个红色歌曲，就是像那个什么也不说呀，完了什么小白杨，好的这些个耳熟能详的歌曲，完了还有这个反映抗战的这个老槐村的故事，就是一个微情景剧，就是写的是抗战出征那个送行的一个微情景剧，完了还有一些那个器乐，就传统文化，因为我们当时说的就是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我们有晋剧，有京剧，那个智取威虎山的选段，完了还有笛子和二胡和马头琴的演奏，就是让孩子们看到最好的器乐，因为他们都是专业演员，
0: 对，
1: 最好的还有张强，就是我去的一个著名歌手，他的孩子就在国兴中学上学，所以他一听他说我们做文艺志愿服务嘛，他说特别好，我一定要去。这样的话呢，我们在那儿又搞了一台晚会，这个晚会的全部的这个就是通稿在130多家媒体上，就在央视频，还有人民网、人民周刊、新闻网，那个新华网，全部都进行了转载，是这样，所以它的影响面非常的，而且进行了直播，现场直播。就是我每次搞文艺志愿服务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我们好多志愿者都很愿意，只要看这个是内蒙文艺志愿者协会做的活动，而且呢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去敬老院，3月5号的时候呢去这个学雷锋去部队，就是进部队里面给那个战士们演出，完了4月份呢这个读书日呢进校园，所以大家一看就是跟着我们去演出呢，都是特别有正能量的，特别就是能够给孩子们也好，给这个就是这个看演出的人带来特别好的想，就是怎么说呢，他们觉得这个是双向的
0: 一个反馈比较好，
1: 一反馈，一方面呢我去演出了，观众的效果也特别好的，大家都拼命的在鼓掌，他们也喜热爱舞台，所以说呢不给报酬我们也要演，是这样，因为考量我们像志愿服务嘛，考量 艺术家的德艺双馨，你要回馈社会，你要对社会做一些你的就是力所能及。那么你就是会唱歌或者你会器乐，那么行，你就跟着我们去做一些志愿服务，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也愿意去。接下来我们还会就是更多的走进这个学校，走进这个需要我们志愿服务的

0: 这个场所场地，来多做这些传承红色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就是做这些工作，能让更多的人呢看到就是咱们的艺术之美和咱们的文学的这些好的作品，是这样。
1: 您看啊，您是内蒙古自治区这个文学志愿者协会的
0: 文艺志愿者
1: 协会的副会长，我呢是咱们锡林郭勒盟文艺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
0: 太有缘了。
1: 对，然后在您刚才在说这些，比如说这个我们出去演出啊等等的一些活动的时候，然后我在心里面就悄悄地叹了口气，我说哎，这一年其实我也没干啥然后我觉得26年应该加入这个步伐当中，要努力地为身边的人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契机。
0: 你们是什么时间成立的？
1: 我们是去年的5月21号。
0: 哦，这刚一年。
1: 哎，我们马上一年了。
0: 这以后有的是事儿做，你们好多事情都需要因为我们有一次跟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就是他去年他们不是在中国文联在内蒙开现场会嘛，所以他们文艺志愿者协会的领导都来了，我们就坐在一起就聊起来这个文艺志愿的这个方向和这个人员吸纳的这个情况。他就说，你喜欢看电影吗？肯定喜欢。你喜欢听歌吗？
1: 喜欢。
0: 那你就可以做我们的志愿者，你不一定要在舞台上，是吧？我们舞台下做服务人员，做我们的方方面面，他
1: 做传播也很好。
0: 对，做传播，做这些个编导，这些都是在做文艺志愿的这个工作，所有的工作跟文艺有关。那么这个活儿你就是不求得失，不求报酬，你愿意发自内心的我要去做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优秀的文艺志愿者。就是，
1: 哎呀，袁老师说完了，我突然觉得我又发光发亮了。
0: 是的，你所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在每天都在做志愿服务嘛？是这样的。
1: 对，
0: 虽然是你的工作，但是我觉得你加班加点也好，或者有些你想把这个活做的更精益求精，更加尽善尽美，是吧？更加做的没有瑕疵，都是一种志愿服务，其实是。
1: 其实我们今天时间特别有限，我本来想留袁老师就是多坐一会儿，但是没办法，袁老师要赶飞机。对，我一直在约袁老师，我说你还什么时间来呀？来的话咱们约一下吧。我希望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抱着整本书来向我们的青少年去做一个宣传。
0: 是，
1: 真的要约袁老师的时间，马不停蹄的袁老师。
0: 是了，今天那个时间也很有限，下午我们这场分享活动也是非常紧凑。
1: 对，
0: 开始的时候就是给大家结合这个 PPT， 从四个方面讲了这个共同体意识，还有这个他们去延安一些延安精神，在还有延安文艺就是文艺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就是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就是我们延安文艺，也是我们文艺志愿者的由来。
1: 对，
0: 就是523，就是那个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就是我们志愿者的由来。所以说我们那么多耳熟能详的延安的文艺作品，黄河大合唱啊，白毛女啊，什么这个居民大生产呀，王桂李香香等等，太多的文艺作品都在影响着我们，现在都对我们的文艺走向和我们今后文艺创作都在提出来更多更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永远是我们志愿者，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遵循的一个方针，到人民中去。
1: 对，
0: 这样
1: 服务于人民，到人民中去，
0: 对，是我们的一个宗旨。
1: 是，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留袁老师了。
0: 好，
1: 确实是挺紧凑的。
0: 对，我10点钟的航班，我就得准备回去了。
1: 还是挺惋惜，我一直觉得应该跟袁老师再多沟通，再对，然后再深入的交流。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成长的。
0: 大家都是在这个，我也是在一次次的分享中也在学习，也在想，就是想着他们那一代人特别不容易。每次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在说这个书的时候，因为我们下午都会看到两个视频嘛，这个视频片，每次看到那个视频片是内蒙古骑兵纪录片里其中的一个片段，就说的是父亲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一场战斗，我把它剪辑出来，每次看到那场战斗，每次看到那个片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都很激动，因为父亲身上的一块弹片就是在那场战斗中留下，一直没有取出来。
1: 对，
0: 所以说他的也给他和他的战友们留下了 特别难忘的记忆。所以说当他去世的时候，他健在的战友在一封电报上都写到，我军失去了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我们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战友，我们永远难忘1947年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那场卢河阻击战。你在作战中是那样的勇敢，因为他当时是神枪手嘛，他就是打这个敌人的机枪，因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这个可以说一个经典战例，就是他把这个机枪手全部打掉，这样的话呢，才导致的机枪哑了。他们就不好掩护他们的人往上冲，
1: 对对对，
0: 哎，这样的话是有利于这个走势向我们就是胜利的方向。但是尽管这样，如果援军不到，父亲他们可能也会牺牲，
1: 支撑不住
0: 、最后就是已经在支撑了一天一夜以后援军到了，这样的，因为当时也是没有其他的大部队可调，只有这个蒙汉支队能够去。大家可以百度卢河阻击战就能知道，就是网上可能也有这个，
1: 都有
0: 有这个片段和有这个关于这个的记载，就是在现在的陕西的定边叫卢河那一块，现在可能还有个纪念碑，就是卢河阻击战的纪念碑。我后来也听他们说，一直想去实地去看，
1: 还没有去，
0: 没有去过，一直想去，因为这场战斗，我父亲经常在说，他的战友们也经常在说，所以说呢，这个书里呢也把。这篇文章整理后呢也放进去了，是这样的。好的，时间关系就
1: 不能再聊了，我都怕再聊下去就要
0: 留不住了，
1: 话越来越多，
0: 有特别多的话想跟观众们说，但是真的是时间有限。
1: 是的，再有机会吧，袁老师我还会诚挚的邀请他过来。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感谢袁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是
4: 审判，
8: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小点儿。
1: 喂，爸，您干嘛呢？
2: 啊，谁啊？
1: 哟，您老声音小点儿，我能听得到。
3: 大爷，您让让，您走这么慢，我车怎么过去啊？

0: 爷，您没事吧？我扶您。当你老了，我们依旧爱你，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1: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
2: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3: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2: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4: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2: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4: 放心吧。
3: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5: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非法，请核对后再拨。
6: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3: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7: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尾锥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

活动。下午呢，我也是一直在现场，然后呢，才把这个云露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但是无奈他要赶飞机，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以最快的速度和大家共同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啊，以及关于云露老师。其实我会觉得说，讲身边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身边的故事，似乎是我们一个传媒主持人哈，应该不遗余力去做的一件事情。也希望更多的我的同行伙伴们哈，可以将身边发生在就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本书《赤诚之路》呢，它讲述了土默川儿女奔赴延安的革命往事，也追忆父辈烽火征程，弘扬革命先辈的爱国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内核。那么通过作者责任编辑以及读者嘉宾多维分享，讲好边疆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家风，引导啊广大群众厚植家国情怀，也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也凝聚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奋进力量。

0: 人们都说我们是边疆儿女，边疆儿女怎么啦？我们也有自己的故事，我们也可以讲好自己的故事，而且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1: 嘿，爱说爱笑的小朋友们注意啦，西蒙荣梅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0: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

0: 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0: 当城市奔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乐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好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一个人身上真正闪耀的东西是善良，是教养，是包容，是见过世面的涵养。向阳而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其实人在不同的时间想要的东西不太一样，尽所能，尽所不能，答案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慢慢的去理解世界，慢慢的去更新自己。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日子长新，未来可期。祝各位晚安，好梦。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蒋介石四次围剿井冈山，全都是堪堪败北呀。他准备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非比寻常，他采取了包围政策，就是步步逼近，步步为营，而且这个军队是50万大军。对于来势汹汹的敌人，井冈山现在非常之紧张。怎么说紧张呢？它不光是蒋介石的问题，最主要就是临时中共中央那位王明同志啊。王明，哎呀，王明一看怎么的，我告诉你周恩来，告诉你朱德，要打阵地战，不要采取什么迂回战术、磨盘战术啊、游击战术，那挺起胸膛要跟敌人硬拼，方显咱们的勇气与智慧。我该说你不听啊，啊，这仗打的什么呢？来回奔跑没意思。你不是不听吗？我现在啊给你派去一个人，这个人粉墨登场了。现在井冈山呢，毛泽东的兵权已经被拿下去了啊，所以呢指挥权是在这个周恩来和朱德的手中。那朱德和周恩来打仗是根据实地情况，敌强我弱，制定了一些战略方针。王明紧着排电报，紧着写信告诉你得攻坚战，漂亮仗，可是一看不听，你不听我得派去一个代表吧。这人来了，是一个外国人啊，他的名字叫李德啊，到中国叫李德。咱们这里呢就介绍介绍这位李德，这个中央派来的军事顾问。那个顾问不是说顾起来问不顾不问，而是有实权的顾问。王明就告诉他，你到井冈山之后，一切一切井冈山的部队都听你的。李德是1900年出生，1974年才入去。他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他是奥地利人，他是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的慕尼黑，啊，1974年呢8月15日死于柏林。他的原名叫奥托·布劳恩，笔名呢叫华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他参加了这个德国共产党。1918年呢，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就到这个伏龙芝军事学院去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呢，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就被这个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本情报。1933年九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在指挥红军作战中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冷战，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呀。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呢，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何谷把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这个街头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作战，结果呢，导致反围剿作战是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说李德到底是怎么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要了命！这李德这派头还不小，会几句生硬的中国话。那一到井冈山来了，这是上班来的，而且军事顾问，他有实权的。就上班已经下令了，就必须得他指挥，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军事指挥听李德的，啊，政治上听伯谷的。而周恩来只负责后勤，后勤保障就行了，啊，运输了、给养了，缺个粮食是吧？没个菜了，你也就负责这个吧，剩下别的事儿你都不要管了。气得朱德啪啪直跺脚，那你有什么办法？李德来到井冈山，那自然大伙见面得热情一番吧。这李德第二天倒背二首，闲庭信步，就在这个井冈山这个部队里边走了那么一圈。No, 这脑袋晃了，这是什么军队？这简直是土包子开花，这军队不行，没有士气。大伙一听没有士气，周恩来就感觉到心里非常别扭，怎么没有士气？敌人来那么些军队啊，第一次围剿10万，第二次20万，第三次30万，第四次围剿50万，都被我们打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你瞧瞧，那还穿草鞋呢。你看，这周恩来更气坏了，你见过什么呢？你知道我们战事多艰难吗？大伙憋着气不吱声。好了，一切听我的，我的我统统的指挥。叭，把门关上了，就在屋里把地图拿出来了。No, 这里，咋咋的？大伙也不知道他在屋捣鼓什么，哗就捣鼓的天。然后开始分兵，派兵，敌人部队到这个地方，敌人上来的，使劲地打。这里边你得去。敌人上来了，打！周恩来一看，这不行啊，咱们这几万人马呀，敌人可是50万呢，这50万人马，这是这么打，这能行吗？而且，这位外国军事专家还跟大家讲故事。前两天，你们的人给我讲了个故事。三国时期诸葛亮啊，偷袭军营，关云长带领人闯到敌营里，咔嚓把敌人杀了，唰啦又回来了。这回你们也骑上马，哗啦进去，咔嚓回来。大伙一琢磨，能回来吗？ 最咔嚓的是我们，那玩命什么闪电战呢？啊，哎呀，敢怒不敢言。周来几次找到这个李哲，李哲就是李哲。我有指挥权，你必须听我的。这就打上了。这位李哲纯是个纸上谈兵，这么一个一点实际情况也不讲，就在屋里啊指挥。大小战役100多回，没有一次赢的，而且蒋介石的保卫车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周恩来感觉到大事不妙，如果照这样打下去，我们这个军队就会被李德给坑了。所以周恩来啊和朱德就商量，咱们得找一个出路，敌人已经杀上来了。哎，就在这么一个光景，来了一个事儿。这使周恩来很高兴，什么事儿呢？广东军阀陈济棠派个密使来找周恩来。这里边我要说一下，蒋介石四面八方往井冈山包围，

是由广东军阀陈济棠指挥。这个陈济棠在广东一带那是拥有重兵，蒋介石已经拉拢住了陈济棠啊，陈济棠也加入了国民党的部队。蒋介石呢封陈济棠为南路总指挥，命陈济棠出兵。不但这样，蒋介石还给一些钱。不过陈济棠可知道，他蒋介石一点不把握。哎呀呀呀，我归顺你是归顺你啊，这蒋介石早晚也得收拾我，我是知道的，早晚你得把我吃掉。所以这个陈济棠和这个蒋介石是明和啊，明的是上下级关系，但是呢各揣心腹事。陈济棠明白你蒋介石为啥收编我，就是将来想吞并我。那么现在让我去打这个井冈山，你是借了井冈山之手，让这井冈山的部队在我的部队先灭，削弱我的兵权，然后广东就给你了。因为现在陈济棠在广东这个地方还是独立的呢，这个名义上部队番号啊，方方面面是国民党的啊，明面上听你蒋介石的，他还是各自为政的。陈济棠还有个外号叫南天王，这个南天王带领部队往里头包抄的时候，他多了个心眼儿，这红军不能把他打灭啊，打灭他蒋介石掉头就得揍我，明白吗？所以要想我广东这个军队能存在住，这红军呢井冈山这部队还必须得有，有井冈山部队在，我陈济棠这个部队你蒋介石就得用，你用我的部队你就得给我钱，哎，咱们就这么着挺好。所以陈济棠就给周恩来来封信，派个密使送来了，说咱们能不能谈谈。谈什么呢？就是互相让一让。陈济棠还有个心眼儿，什么心眼儿呢？如果这个井冈山这个部队太壮大了，要反败为胜，蒋介石要败了，万一红军将来打我呢，所以我给他来个墙头草，我谁也不得罪。他就派了个密使找这个周恩来，那意思咱们坐下来谈一谈，互相咱们私下里交个朋友。周恩来他就答应了，这是为红军找出路。真要是陈济棠那边能放个口子出来，马上部队要是大转移的话，赶紧走的话还能冲出去。所以就这样，周恩来派何长工还有潘汉年两个人作为周恩来的特使，连续跟陈济棠进行谈判。

0: 何尝功夫，潘汉年就上路了。两方面已经讲好了，这个谈判地点呢，在一个地方叫罗水湾。何尝功夫、潘汉年往前走，也带了卫队啊。这红军战士都很像样穿戴，你谈判嘛，出去是吧？哎，那就不能穿草鞋了。带了二十多人往前走，这个暗中啊。就是这个队伍的暗中有一个人悄悄跟随，这人谁呢？这个人呢，就是前几次啊暗中帮助咱们井冈山部队的那个人，就是青纱蒙面那个人，就是马桂喜，他给杀了。哎，王贵儿那个奸细也被他给抓住了，送给了朱德。王佐在金顶镇也是他救的。这个人暗中就跟何长工他们下来了，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呢，您先别着急，一会儿我再告诉您。这部队往前走，走了这么几天，哎，就出了这苏区了，前边就是白区。陈济棠派人还弄了两台大轿，派了这么一个营，啊，没敢说是中共代表。对外说就是我有亲戚，把这个潘汉年还有何长工给接来了。接来了之后，就在这个罗水湾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片大宅子，都拉了铁丝网，这很容易掉脑袋呀。蒋介石是败给的吗？啊，这蒋介石可不是一般人呢。所以陈济棠安排手下最亲的。这么一个代表跟这个何长工还有潘汉年进行谈判。在谈判期间呢，两方代表处的都非常好啊，互相还都挺理解。在谈判期间就达成了这么几项，第一个就是互相避让，哎，互相行其方便，在可能行的情况下互相还可以提供一些情报，支援对方。这谈得很好。正谈期间，忽然呢，来了封电报。实际何长工和潘汉年他们不可能背着电报机来，人家陈济棠这个部队有，已经商量好了，说我们那边井冈山有什么事啊，就往你这个电报机里打。这个电报来了。陈济棠的代表把这个电报就递给了何长工，何长工一看，这电报是周恩来派来的，大吃一惊。上边有横字：“长工，你养的鸽子飞了。”何长工沾沾额角上的汗水，知道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句暗语。来告诉何长工，现在蒋介石的几路大军杀气腾腾的够奔井冈山，李德现在都装病了。单说这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不指挥战役吗？越打越败，越打越败。这个大军压上来，李德站在这个山头上一看，这国民党军队。黑压压连成行连成片，一望无边，炮火隆隆，硝烟四起。李德差点昏过去。这跟那看小说看那书不一样啊，他才明白啊，这个纸上谈兵啊简直是空谈，和实际打仗是根本不一样。再看那敌人，哈巴家往上冲，因为这个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在庐山开了这么一个军官训练团嘛，他把这个些这个军官呢，这个士气都给鼓动上来了，所以这次真是来劲。李德一看都麻爪了，平时还吹呢，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打过真正的战争，再一看。这回我参加那战争 和这个都没法比。装病可以说第五次围剿，井冈山的失败完全是李德指挥错误造成的。周恩来一看不行，要照这么打下去啊，井冈山的部队是非全军覆没不可呀，所以得赶紧突围走。那么临走之时，他就给这何长工拍了这么一封电报，告诉他我们部队要开拔。井冈山部队开始突围，由此就踏上了伟大的艰难的长征之途。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北方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6: 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 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锡林浩特市两家本土企业通过蒙字标认证，为锡林郭勒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走一线改文风，二连浩特边民护士贸易区中蒙边境上的羊绒新丝路。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阿巴嘎旗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让农牧区子女在家门口上好学。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近日，锡林浩特市两家本土企业，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与内蒙古西蒙酒业有限公司

0: 标认证，也是通过从土壤、鲜奶到成品的全流程严格考核。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银锁：
1: 蒙自标产品的认证呢，可以说是品质的认证，品牌的标识，可以促进锡林郭勒马奶曲域公品牌呢走向全国千家万户，也可以带动我们本地区的马产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一个起点，也是带动锡林郭勒马奶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起点。
0: 内蒙古锡蒙酒业有限公司是锡林郭勒烧酒传统酿造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企业全线产品均为优级，草原五出系列曾入选物以稀为贵锡蒙好物，如今再添蒙自标认证，为企业品质再添权威背书。
2: 内蒙古锡蒙酒业有限公司杜凯：
3: 我们借助蒙自标的这种东风，把我们的质量进行全部的提升，就是说把我们的全品都打造成优质产品这种优质酒的一个标准，对内呢就是说我们强抓质量，对外呢我们加大宣传力度，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的这个自治区的优质产品。
0: 蒙自标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打造的优质农畜产品品牌标识，这次两家企业成功获证，是锡林浩特市推进蒙自标培育工作的成果，也是本土特色产业迈向品牌化、标准化发展的重要一步。越来越多的草原优质产品正借助蒙自标这一金字招牌走向全国市场，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4: 走一线，带文风。
5: 二连浩特边民户市贸易区是我国对蒙古国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边境贸易创新发展的前沿阵地。羊绒店经营者阿拉坦七七格依托边民户市贸易政策红利，实现了从传统边贸小商户到借力政策畅通销路大买卖的成功转型。西蒙融媒记者胡木吉勒、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6: 走进二连浩特边民户市贸易区高一诺羊绒品牌集合店，顾客络绎不绝，货架上摆满了从蒙古国进口的羊绒围巾、羊绒衫，花色各异，手感柔软。店主阿拉坦七七格正忙着招呼客人，手机里的订货消息响个不停。2015年，阿拉坦七七格在二连浩特市开了第一家店，但是从蒙古国进货成了他最头疼的事。他的店规模不大，进货频次高，资金周转是个难题。2017年，二连浩特边民户市贸易区正式封关运营，为阿拉坦七七格这样的边民商户提供了一条便捷实惠的进货渠道。阿拉坦七七格，
7: 二连边民能享受8000块钱的免税额度啊。通过这个模式来说，我们利用边民户市贸易区这个平台呢，我们大大降低了一个关税，大概是省了10到15个点。
6: 凭借这个政策，他开始少量多批次进货，库存压力小了，手里的现金流也活了，店里的货架慢慢丰富起来。从最初2-3种围巾到几十种产品，生意好了，他的第二家店也随之开业。后来阿拉坦七七格还做起了线上销售，两家店线上线下经营一年，销售额就达到了300多万元。阿拉坦七七格货架上的变化背后是整个户市贸易区的升级，从最初户市贸易区的商品种类单一，到如今扩展至15个国家的400多种商品，种类涉及粮油食品、纺织、化工、医药等多个品种。作为中蒙最大陆路口岸的核心平台，二连浩特边民户市贸易区持续深化边民户市加落地加工模式，让冻马肉、山羊绒、蒙古袍、民族地毯这些特色商品走进了国内市场，带火了边境上的生意。截至2025年，二连浩特口岸边民户市贸易额已突破8亿元，其中落地加工商品占到了95%以上。今年随着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成立，户市贸易区将迎来新机遇，阿拉坦七七格也有了新的打算。阿拉坦七七格，
7: 就是下一步我们的工厂可以入驻到这个自贸试验区，我们的产品呢可以做成落地加工，做成成品以后再发往第3国，然后也可以享受到一个免税政策。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9: 阿巴嘎旗持续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把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向基层延伸，让农牧区子女在家门口上好学。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6: 走进阿巴嘎旗伊和高乐苏木幼儿园，崭新的教学楼，平整的塑胶场地，教学环境温馨整洁。

0: 孩子们清脆的笑声让这里充满生机。学生家长齐利格尔：
1: 以前得送孩子们去齐里上学，现在方便多了，在伊赫高德松牧里有幼儿园了，老师们的教育也挺好。
0: 教学楼内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摆放着崭新的课桌椅和丰富的绘本玩具。幼儿园严格按照国家学前教育标准办学，室外有专门的体育活动场地开展体育课，室内全面开设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课程，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促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阿巴嘎奇伊和高勒苏姆幼儿园教师俄日穆吉勒：
2: 室内是美术、语言、社会之类的活动，室外呢有体能循环、足球或者是篮球。幼儿园的条件越来越好。
0: 据了解，为补齐基层学前教育短板，这几年阿巴嘎奇投入专项资金在四个苏木镇新建幼儿园，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安心上学，健康成长。
3: 西蒙·荣梅综合消息。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连日来，锡林郭勒盟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优良家风，传递家庭文明。5月14号，弘扬家国情，共筑团结心，全盟最美家庭爱心妈妈故事分享会在松特左旗举办。来自全盟各旗县的200多名代表参观了非遗展厅和国家的孩子主题展馆。分享会上，最美家庭代表和爱心妈妈团队讲述了各自的家风故事和结对关爱困境儿童的感人事迹。现场发布了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并颁发证书。在泰普斯奇国际家庭日主题活动现场开展了家风建设解读、安全防护知识普及，还邀请自治区最美家庭代表分享家风故事，并组织亲子活动。自治区最美家庭代表叶满刚：
4: 最美家庭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们会继续传承中老爱幼、和睦邻里的家风。
5: 西蒙·荣梅记者陈雪、史梦超报道。5月15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职业教育活动周，即职业教育宣传月，在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启动。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结合锡林郭勒盟产业特色，开展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地方特色活动日7项主题活动，进一步开展职业教育宣传，展示职业教育成果。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教师崔文雅：
6: 活动时间从5月15日呢持续到我们的5月30日，我校将通过丰富多元、亮点纷呈的系列活动，搭建育人成果的展示平台，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浓厚氛围。
3: 西蒙·荣梅记者庞杰、钱胜佳报道。5月15号是第33个全国碘缺乏病防治日。锡林郭勒盟、锡林浩德市两级多家单位共同举办以碘量健康、普惠民生为主题的科普宣传活动。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等多种形式，普及科学补碘知识，讲解碘缺乏的危害以及科学补碘的重要性。
5: 5月15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激情开赛，锡林郭勒盟代表队派出23名球员参加比赛。西蒙·荣梅记者毕晓东、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7: 进入锡林郭勒盟代表队的23名球员均通过各旗县选拔赛选出。赛前，教练组对球员们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集训，训练球员们的技术、技能和战术。锡林郭勒队球员钟尼勒：
8: 我是第2次参加蒙超联赛，我是想延续去年的发挥，把这个成绩往上再提一提，在比赛中打出我们的配合。
7: 为了以更好的状态参赛，队员们赛前还前往北京向优秀球队学习，针对短板进行提升训练。今年锡林郭勒队将目标定为进入4强，队员们将精诚协作，在球场上共同挥洒汗水，点燃激情与梦想的火花。锡林郭勒队主教练保恩夫：
9: 我们蒙超比赛之前也是做了一些训练。

0: 也是针对这些比赛啊，队伍制定了一些训练计划，还有战术打法。然后我相信这次比赛会给球迷啊，还有观众们展现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新蒙融媒记者齐岩、武承泽报道。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5月15号至17号，锡林郭勒盟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将有效改善土壤伤情，缓解区域干旱，助力农业生产。据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监测预报，自5月15号早晨，全盟开始迎来降雨天气。截止当日下午2点，全盟大部地区出现 0.1 至 6.4 毫米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镶黄旗巴音塔拉镇。西蒙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2: 预计呢，今天午后至17号的上午呢，降水的仍将持续。像乌拉盖、东乌旗东部还有西乌旗的东部呢，有6到9毫米这样的小雨，其余地区呢都会有10到24毫米这样的中雨，局地我们还考虑有25毫米以上的这样的大雨。
1: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降雨期间需重点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外出要做好安全防护。
3: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大宗商品跨境交易直通平台二联浩特运营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二联浩特口岸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迈出关键性一步。
1: 中南旗通过实施生态治理加以工代赈模式，规模化应用机械治沙等技术手段，有效提高沙地治理效率，扩大治沙面积，持续打好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
3: 目前 Type 4旗已集聚种薯生产企业14家，种薯种植面积达5.6万亩，年产原原种3亿粒，产能居内蒙古自治区首位。
1: 近日，东部动沁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飞镖3轮、4轮老年代步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违法上路车辆。民警同步开展宣传引导，提醒群众自觉抵制违规车辆。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你好周末，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山森淼，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15-5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15-5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15-5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 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

0: 以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1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 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

0: 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4: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4: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4: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4: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呼和浩特小雨，19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王伟忠主持；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举行集体学习，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0: 包刚会见乌拉圭何塞省省长安娜·本塔贝里。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师生极难，办暖心实事。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口岸实现蒙古国搜索被境内扫码。
1: 京蒙白起情，走进北京农科院产业对接活动举行。
0: 请听详细内容。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听取有关领域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抓不放的执行力，扎实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坚决守住重点领域安全防线，切实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维护政治安全。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和风险研判预警，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综合施策，做好政府债务、金融、房地产等领域防风险工作。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严格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烟花爆竹、大型活动等公共安全监管，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实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程，下大气力解决好重点领域信访问题，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完善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强化信息共享和风险联防共治，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精准帮扶原则，扎实做好常态化监测，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健全自治区副总责市县乡齐抓落实工作机制，严格压实五级书记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常态化帮扶考核，推动责任政策和工作落地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15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担当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举行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会上，石光辉、刘爽、于慧文、陈之长、李东旭领学相关内容并交流发言。王伟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蕴含着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深刻思考，贯穿着立党为公、人民至上、求真务实的根本立场和基本准则，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区各级要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坚持以全局视角看政绩，树立高远战略眼光，回答好能为大局贡献什么的问题，坚持讲政治顾大局，准确理解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方向、大原则、大战略，紧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认真查找和整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清理过时失效、脱离实际的政策措施，不断提升保障国家生态安全、边疆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的能力和水平。王伟忠强调，要坚持用群众观点看政绩，培塑深厚为民情怀，回答好能让群众得到什么的问题，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

0: 保持根人民，锚定实现两个稳居，保持两个继续走在前列目标，强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力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常态化排查整治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过程中，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让全区各族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色更足。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接访办案，加快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王伟忠强调，要坚持从实践效果看政绩，锻造强烈务实精神，回答好能给发展带来什么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坚持决策前必调研，无调研不决策，积极进取，量力而行，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钉钉子精神、蒙古马精神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要持续扭转和净化政治生态，坚决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完善激励机制，健全考评体系，树立明确导向，让奋发有为、干净干事成为全区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会见乌拉圭圣何塞省省长安娜本塔贝里。包刚对安娜本塔贝里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内蒙古自治区与圣何塞省缔结为友好省区以来，双方合作交流日益密切，经贸往来持续深化。当前我们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内蒙古将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能源资源富集、农畜产品优质、绿色算力丰富、文旅业态多元等方面优势，进一步深化同圣何塞省在农牧业、新能源、文旅、教育、足球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安娜本塔贝里高度赞赏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对深化与内蒙古在乳业、牛产业、马产业、汽车零部件等领域经贸合作充满期待，愿以此次会面为契机，巩固传统友谊，深挖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工业大学和河套学院聚焦师生极难筹盼，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请听报道。内蒙古工业大学校领导带头走进学院系部、支部和班级开展调研，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建议，校党委专题研究形成办实事清单，重点解决为师生松绑减负、优化生活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启动智慧校园建设工程，推动教学管理智能化升级。内蒙古工业大学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王志广：
2: 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学查改，贯通落实，扎实办实事，求实效，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河套学院持续深化一个支部一件实事、一名党员一个承诺、党员志愿服务等实践载体，健全完善接速即办、台账管理、消耗落实闭环机制，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河套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志强：
3: 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站稳为民立场，紧盯师生极难筹盼，不断提升师生获得感、幸福感。
4: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近日，二连浩特口岸成功落地蒙古国搜索被移动支付软件的跨境扫码支付业务，口岸跨境小额民生支付服务提质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的报道。
5: 本次新业务的落地，成功打通了蒙古国本土支付应用与我国境内消费场景之间的壁垒。蒙古国

0: 客商无需兑换人民币，也无需绑定中国境内银行账户，直接使用其本国常用的搜索贝支付软件，即可在二连浩特口岸的商超、餐饮、住宿等场景便捷地完成扫码支付。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行长于龙：
1: 本次业务成功落地，标志着二连浩特口岸在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成熟模式之外，再添了一条重要的跨境支付新通道，补齐了中蒙跨境小额民生支付服务的短板。
0: 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将持续拓展跨境移动支付、便民结算、跨境金融服务等应用场景，赋能双边贸易、文旅交流和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
2: 5月15号下午，京蒙白起情走进北京农科院产业对接活动举行，京蒙两地农牧业部门、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代表齐聚一堂，现场发布多项农牧业科技创新成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3: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集中发布了一批合作创新成果，涵盖优质农作物新品种、智能种植养殖、农产品保鲜加工等多个前沿方向。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成果转化与推广处处长武占慧
4: 筛选出了我们院适合在内蒙古推广的80项小技术，其中有一项技术安心韭菜水培技术，一年种可以连续收5年，亩产每年在盛产期能够达到3万斤，效益也是非常好。
3: 自治区农牧厅、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共同签署了京蒙农业科技合作备忘录，多家内蒙古企业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涉及特色作物育种、设施农业建设、畜禽标准化养殖、农畜产品深加工等多个领域。其中，内蒙古云养牛科技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现场签订合作协议，内蒙古云养牛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赵志成：
5: 主要涉及到奶牛、肉牛、肉羊在不同环境下它如何去更高效或者更智能的去做养殖，比如传感技术，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包括我们的项圈、铂环等这些新兴技术。
3: 京蒙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常态化架起农业技术对接的桥梁，将北京的技术、人才和成果优势与内蒙古的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深度耦合。自治区农牧厅区域协作促进处副处长戴玉龙：
6: 推动院所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支持北京农林科学院在内蒙古建设生产基地、加工基地、营销基地，形成北京研发加内蒙古转化、北京总部加内蒙古基地、北京市场加内蒙古供给的协作新格局。
7: 5月15号是全区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2025年以来，自治区公安经侦部门累计侦破经济犯罪案件2100多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8: 全区公安经侦部门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破获涉校园餐、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等案件2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2000多万元。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梁硕：
9: 破获公安部交办的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新型诈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人，出台了相关领域的行刑协接工作办法，扩展了血损移交和联席会商机制。
8: 全区公安经侦部门积极推进涉企账户阳光冻结，冻结企业账户后及时告知企业账户被冻结情况及理由，并通过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涉企账户冻结申诉窗口。梁硕：
9: 要求各级经侦部门及时依法审核处理申诉异议，严防在侦办涉企案件中出现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冻结问题发生，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
8: 目前，全区公安机关经侦执法监督平台已建成，构建起从警情处理到案件侦办的全流程、全要素执法监督体系，实现了对全区经济犯罪案件的实时动态监测，有效解决了执法监督过程中存在的流程不闭环、数据不共享、监督不及时等问题。梁硕：
9: 推动逐步实现接审办分离的执法办案模式，坚决杜绝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问题发生，着力解决企业、群众、 报案难、涉案难和立案难等执法完章路径。
7: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和浩特市护路办高效协调处置京包线护网倒伏重大安全隐患。近期呼和浩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大风降温及强降雨天气，为此呼和浩特市护路办将加强与铁路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和联动协作，加密重点区段巡护频次，重点做好桥涵抽排水等防洪防汛准备工作，确保各类隐患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控制。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请听简讯。五月十五号起，全区开展为期六个月的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销售及改装门店，严厉打击非法改装、偏装及违规提速行为，严防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违规销售。早晚高峰、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加大城区主干道、商圈、校园周边等重点路段管控力度，重点规范快递员、外卖骑手等群体的骑行秩序。
7: 五月十五号，第四十届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市开赛。来自十二个盟市的551个项目和76名高中组选手参赛。
2: 五月十四号，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特医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与乳初精深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开工，总投资25亿元，将填补国内特医食品及高品质乳原料空白。
7: 五月十四号、十五号，中国荣都第三届优质优价奖补大会暨鄂尔多斯市阿尔巴斯荣山羊种羊评比会在鄂托克旗举办，设置成年种公羊、成年母羊、育成种公羊、育成母羊四大组别。活动现场还设置特色畜产品展销、农牧业机械创新展示等展区。
2: 截至五月十四号，二连浩特口岸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4.17%，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中蒙跨境旅游、研学、边境贸易持续升温，出入境人流、车流、货流快速增长。
7: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王曼琪，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1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今天是五月十六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日。以下是内容提要：
14: 弘扬蒙古马精神，锡林浩特市两家本土企业通过蒙字标认证，为锡林郭勒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
13: 走一线改文风，二连浩特边民互市贸易区中蒙边境上的羊绒新丝路。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阿巴嘎旗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让农牧区子女在家门口上好学。以下是详细内容。
15: 弘扬蒙古马精神。
13: 近日，锡林浩特市两家本土企业，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与内蒙古西蒙酒业有限公司，成功通过蒙字标认证，为锡林郭勒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包小虎、方明报道。
16: 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专注于马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企业具备多项技术优势，其中采用低温杀菌工艺，在保留营养与活性的同时延长了保质期，解决了传统酸马奶远距离运输问题。其产品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目前年产量达300吨，年销售收入突破1200万元。 这次获得锰字标认证，也是通过从土壤、鲜奶到成品的全流程严格考核。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银锁：
17: 锰字标产品的认证呢，可以说是品质的认证，品牌的标识，可以促进锡林郭勒马奶曲域公品牌呢走向全国千家万户，也可以带动我们本地区的马产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一个起点，也是带动锡林郭勒马奶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起点。
16: 内蒙古锡锰酒业有限公司是锡林郭勒烧酒传统酿造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企业全线产品均为优级，草原五处系列曾入选物以稀为贵锡锰好物，如今再添锰字标认证，为企业品质再添权威背书。内蒙古锡锰酒业有限公司杜凯：
18: 我们借助锰字标的这种东风，把我们的质量进行全部的提升，就是说把我们的全品都打造成优质产品，这种优质酒的一个标准。对内呢，就是说我们强抓质量，对外呢，我们加大宣传力度，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的这个自治区的优质产品。
16: 锰字标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打造的优质农畜产品品牌标识，这次两家企业成功获证，是锡林浩特市推进锰字标培育工作的成果，也是本土特色产业迈向品牌化、标准化发展的重要一步。越来越多的草原优质产品正借助锰字标这一金字招牌走向全国市场，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5: 走一线，带文风。
14: 二连浩特边民护士贸易区是我国对蒙古国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边境贸易创新发展的前沿阵地。羊绒店经营者阿拉坦七七格依托边民护士贸易政策红利，实现了从传统边贸小商户到借力政策畅通销路大买卖的成功转型。西蒙融媒记者胡木吉勒、江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7: 走进二连浩特边民护士贸易区高一诺羊绒品牌集合店，顾客络绎不绝，货架上摆满了从蒙古国进口的羊绒围巾、羊绒衫，花色各异，手感柔软。店主阿拉坦七七格正忙着招呼客人，手机里的订货消息响个不停。2015年，阿拉坦七七格在二连浩特市开了第一家店，但是从蒙古国进货成了他最头疼的事。他的店规模不大，进货频次高，资金周转是个难题。2017年，二连浩特边民护士贸易区正式封关运营，为阿拉坦七七格这样的边民商户提供了一条便捷实惠的进货渠道。阿拉坦七七格，
19: 二连边民能享受8000块钱的免税额度啊。通过这个模式来说，我们利用边民护士贸易区这个平台呢，我们大大降低了一个关税，大概是省了10到15个点。
7: 凭借这个政策，他开始少量多批次进货，库存压力小了，手里的现金流也活了，店里的货架慢慢丰富起来。从最初2-3种围巾到几十种产品，生意好了，他的第二家店也随之开业。后来阿拉坦七七格还做起了线上销售，两家店线上线下经营一年，销售额就达到了300多万元。阿拉坦七七格货架上的变化背后是整个护士贸易区的升级，从最初护士贸易区的商品种类单一，到如今扩展至15个国家的400多种商品，种类涉及粮油食品、纺织、化工、医药等多个品种。作为中蒙最大陆路口岸的核心平台，二连浩特边民护士贸易区持续深化边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模式，让冻马肉、山羊绒、蒙古袍、民族地毯这些特色商品走进了国内市场，带火了边境上的生意。截至2025年，二连浩特口岸边民护士贸易额已突破8亿元，其中落地加工商品占到了95%以上。今年随着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成立，护士贸易区将迎来新机遇，阿拉坦七七格也有了新的打算。阿拉坦七七格，
19: 就是下一步我们的工厂可以入驻到这个自贸试验区，我们的产品呢可以做成落地加工，做成成品以后再发往第三国，然后也可以享受到一个免税政策。
15: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3: 阿巴嘎奇持续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把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向基层延伸，让农牧区子女在家门口上好学。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20: 走进阿巴嘎旗伊和高乐苏木幼儿园，崭新的教学楼，平整的塑胶场地，教学环境。

0: 温馨整洁，孩子们清脆的笑声让这里充满生机。学生家长齐利戈尔：
1: 以前得送孩子们去七里上学，现在方便多了，在伊贺高乐松木里有幼儿园了，老师们的教育也挺好。
0: 教学楼内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摆放着崭新的课桌椅和丰富的绘本玩具。幼儿园严格按照国家学前教育标准办学，室外有专门的体育活动场地开展体育课，室内全面开设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课程，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促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阿巴嘎奇伊和高乐苏木幼儿园教师俄日木吉勒：
2: 室内是美术、语言、社会之类的活动，室外呢有体能循环、足球或者是篮球。幼儿园是条件越来越好。
0: 据了解，为补齐基层学前教育短板，这几年阿巴嘎奇投入专项资金在四个苏木镇新建幼儿园，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安心上学，健康成长。
3: 西蒙荣梅综合消息。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连日来锡林郭勒盟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优良家风，传递家庭文明。5月14号弘扬家国情，共筑团结心，全盟最美家庭爱心妈妈故事分享会在松特佐奇举办，来自全盟各旗县的200多名代表参观了非遗展厅和国家的孩子主题展馆。分享会上，最美家庭代表和爱心妈妈团队讲述了各自的家风故事和结对关爱困境儿童的感人事迹，现场发布了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并颁发证书。在 TYPE 四期国际家庭日主题活动现场开展了家风建设解读、安全防护知识普及，还邀请自治区最美家庭代表分享家风故事，并组织亲子活动。自治区最美家庭代表叶满刚：
4: 最美家庭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们会继续传承中老爱幼和睦邻里的家风。
5: 西蒙荣媒记者陈雪、史梦超报道。5月15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职业教育活动周暨职业教育宣传月在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启动，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结合锡林郭勒盟产业特色，开展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地方特色活动日7项主题活动，进一步开展职业教育宣传，展示职业教育成果。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教师崔文雅：
6: 活动时间从5月15日呢持续到我们的5月30日，我校将通过丰富多元、亮点纷呈的系列活动，搭建育人成果的展示平台，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浓厚氛围。
3: 西蒙荣媒记者庞杰、钱胜佳报道。5月15号是第33个全国碘缺乏病防治日，锡林郭勒盟、锡林浩德市两级多家单位共同举办以碘量健康、普惠民生为主题的科普宣传活动。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等多种形式，普及科学补碘知识，讲解碘缺乏的危害以及科学补碘的重要性。
5: 5月15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激情开赛，锡林郭勒盟代表队派出23名球员参加比赛。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7: 进入锡林郭勒盟代表队的23名球员均通过各旗县选拔赛选出。赛前，教练组对球员们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集训，训练球员们的技术、技能和战术。锡林郭勒队球员钟尼勒：
8: 我是第二次参加蒙超联赛，我是想延续去年的发挥，把这个成绩往上再提一提，在比赛中打出我们的配合。
7: 为了以更好的状态参赛，队员们赛前还前往北京向优秀球队学习，针对短板进行提升训练。今年锡林郭勒队将目标定为进入4强，队员们将精诚协作，在球场上共同挥洒汗水，点燃激情与梦想的火花。锡林郭勒队主教练保恩夫：
9: 我们蒙超比赛之前 也是做了一些训练，也是针对这些比赛啊队伍制定了一些训练计划还有战术打法，然后我相信这次比赛会给球迷还有观众们展现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3: 西蒙荣媒记者齐岩、武承泽报道。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5月15号至17号，锡林郭勒盟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将有效改善土壤伤情，缓解区域干旱，助力农业生产。据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监测预报，自5月15号早晨，全盟开始迎来降雨天气。截止当日下午2点，全盟大部地区出现 0.1 至 6.4 毫米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镶黄集巴音塔拉镇。西蒙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10: 预计呢，今天午后至17号的上午呢，降水的仍将持续。像乌拉盖、东乌旗东部还有西乌旗的东部呢，有6到9毫米这样的小雨，其余地区呢都会有10到24毫米这样的中雨，局地我们还考虑有25毫米以上的这样的大雨。
3: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降雨期间需重点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外出要做好安全防护。
5: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大宗商品跨境交易直通平台二联浩特运营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二联浩特口岸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迈出关键性一步。
3: 中南企通过实施生态治理加以工代赈模式，规模化应用机械治沙等技术手段，有效提高沙地治理效率，扩大治沙面积，持续打好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
5: 目前 ,Type 4旗已集聚种薯生产企业14家，种薯种植面积达5.6万亩，年产原原种3亿粒，产能居内蒙古自治区首位。
3: 近日，东重庆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飞镖3轮、4轮老年代步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违法上路车辆。民警同步开展宣传引导，提醒群众自觉抵制违规车辆。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听或者是西蒙荣媒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的这句是：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保护环境，促进健康。
1: 接下来的时间就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肠道也是我们身体里重要的器官之一，这是消化器官当中最长的管道，这其中呢就包括了有12指肠、空肠、回肠、盲肠、结肠和直肠，这全长呀就约有7到8米呢。人体的消化和吸收除了要靠我们的胃部，还要靠我们的肠道。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对抗着不断入侵的细菌和病毒，而且肠道之内呢还分布着非常规模庞大的神经器官，那也被称为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所以说到肠道，那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真是担负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了，这免不了就会出现一些肠道疾病。那么当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应对呢？
0: 首先我们来说说肠道疾病的一些常见表现，是吧？年轻人常见的肠道疾病有急性阑尾炎、急性肠炎、12指肠溃疡、痔疮等。就很多人觉得，哎，痔疮它也是肠道问题啊。
1: 对。
0: 那么这些疾病都有哪些表现呢？首先阑尾炎，它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阑尾炎，就是我们的阑尾的这个管腔堵塞或者继发细菌感染而引发炎症。就阑尾炎是这么导致的。就是阑尾炎它分急性阑尾炎、慢性阑尾炎，典型的症状是右下腹疼痛。急性阑尾炎发作的时候呢，患者腹部会疼痛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甚至更久，多数为转移性右下腹疼痛。慢性阑尾炎的患者，右下腹的疼痛可能会间断反复，多次的发作，有些人可能只有那种隐痛或者是不适。还有肠炎，它指的是微生物感染、缺血、放射线或者是机体免疫失调等各种原因引起的肠道炎症性反应。最常见的症状有腹痛、腹泻、便血或者说发热等。发热严重可能会引起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甚至威胁生命。肠炎常见的几种类型，急性感染性肠炎，经常有食用变质食物或者有疫区接触史，各年龄段都可能会发病。第二，溃疡性结肠炎最常发生于青壮年，发病的高峰年龄为20到49岁，没有性别的差异。还有克罗恩病最常发生于青年期，发病高峰年龄为18到35岁，男性略多于女性。最后，放射性肠炎，盆腔放疗患者当中大约75%的患者会发生急性放射性直肠炎。
1: 这是说到的常见的肠道疾病的表现形式。还有一种常见的肠道疾病就是12指肠溃疡。12指肠溃疡指的是由于胃液分泌过多，导致12指肠黏膜被胃液当中的胃酸消化腐蚀形成的一种局部炎症破损。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损伤黏膜之下血管或者是穿透肠壁基层，而引起出血或穿孔。而典型的症状有的时候是空腹时上腹痛。此外，上腹痛通常也会呈现出慢性、周期性、节律性的一种特征。但是部分有溃疡灶的患者没有什么症状，发作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按压痛。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是肠息肉。这肠息肉指的是肠黏膜表面突出到肠腔内的一种隆起状的病变，息肉非肉，而是一类异常生长的组织，包括肿瘤性和非肿瘤性病变。患者多数没有明显的什么自觉症状，往往是在肠镜检查或者是手术当中才被发现。少数有腹部不适、腹胀、排便习惯改变或者便血或鲜血便、 腹泻等等，这也是肠息肉的一种症状和表现的形式。最后要说到的就是痔疮了。痔疮是最常见的一种肛肠疾病，由于肛管或直肠下段的静脉丛充血

0: 或者淤血并且肿大而导致，就容易出现排便时出血、疼痛，还有就是脱垂等一些症状。还有一种叫肉坠，就是也是痔疮外露的一种形式。痔疮也称为外痔、内痔、混合痔，大约40%的痔疮没有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出血，还有疼痛或者是脱垂。其实这些症状可能偶尔发生，也可能反复出现。
1: 嗯，痔疮其实其实像这个，就是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就是属于这个，就是肛周后来是开始瘙痒，后来是脓肿，最后做手术。就是你要是去看过这个门诊的话，就里面经常就是那个声音特恐怖哈。所以说痔疮其实它有的时候大家特别注意，就是也跟你平时的生活卫生不洁有关系。
0: 嗯，对，
1: 你就是生活其实如果一直很干净，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女性在生育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是顺产。有的时候也会造成出现痔疮的问题，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啊。这些常见的肠道疾病经过治疗呢，大多是能够治愈或者是得到缓解的，但是有些疾病是随着病情缓慢发展的，病情呢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在日常当中可能并不在意，进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因此发现这个疾病典型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检查。那么怎么样来维护肠道健康呢？其实啊，肠道菌群的健康对于人体的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这里面包括消化、免疫、心脏健康等多个方面，因此保持肠道菌群的平衡和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看该怎么去做哈。
0: 首先就是饮食了，这个饮食不管是对于我们的肠道、胃部都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肠道菌群的重要因素，高纤维食物比如蔬菜、水果、全谷物都可以促进肠道内益生菌的生长，有助于保持肠道菌群的平衡。同时我们要尽量避免过度的摄入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衡，会增加一些疾病的风险。
1: 还有一直在说的运动啊，干嘛都跟运动有关系。适当的运动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蠕动的，有助于肠道菌群的平衡。定期的运动呢，也可以改善人体的免疫系统，进一步的维护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健康。
0: 再来说睡眠，睡眠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哦，包括肠道的菌群，因为有充足的睡眠就可以帮助维持我们肠道菌群的稳定。如果缺乏睡眠或者熬夜的话，就可能会打乱肠道菌群的平衡。
1: 所以你看啊，就是五脏六腑特别需要在夜间好好的修复一下，是吧？还有就是特别火的最近益生菌。
0: 哦，
1: 益生菌非常火现在。适当的益生菌的补充是可以帮助改善肠道菌群的结构，增加肠道内有益菌的数量。因为说到这益生菌，就是大家知道有一些酸奶也说我们加益生菌了，甚至现在直接有一些属于保健品吧，就直接说什么就是它那个粉末状的或者怎样，说我们里面含多少是吧，这个活性的益生菌是吧。可是我们想说啊，在使用益生菌产品的时候要注意选择科学研究支持的产品，并且按照说明进行使用。其实在我们当地就是喝这个我们知道的一些酸奶马奶，就这个侧格就特别好，它可以对你的这个肠道的菌群是吧。所以大家还是要选择，就刚才我们也提到特别重要，就是现在它是一个好像一个风口一样，特多人都在做，但是到底是不是那么好，其实我们身边既然有马奶这么好的东西，还是尽量选择这样的来进行。这个是，而且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比如说制作呀怎样是吧，
0: 制作工艺
1: 我们又是这原产地啊，就是特别推荐大家。还有要养成健康肠道的生活习惯，保持积极的心态，就是避免负面情绪影响肠道功能。你看负面的情绪影响胃肝肠，其实内脏都影响啊。焦虑啊、抑郁还有不良的生活事件吧，这些属于精神心理因素，也是便秘发生的危险因素。
0: 看样子这积极的心态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对，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同样年龄的人，心态好的人你看着相对就比较年轻。
0: 对
1: 啊，还有是足量的饮水，少量多次，在温和气候的条件下呢，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其实我们想说的是，这个喝水这件事情大家就是

0: 果蔬，这也是我们老说到的，减少辛辣高盐食物的摄入，每天吃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及200到350克的水果，要注意，千万不要用果汁来代替任何你果蔬的摄入。还有一些蔬菜干呀、果干，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首先有益的东西没了，流失了。其次，它为了口感，它会让你就是加入一些，比如说
1: 加一些成分
0: 啊、
1: 比如说色素
0: 啊、比如说糖精，就不能说糖精，糖之类的东西。
1: 对，它因为想增加口感和色泽鲜艳嘛，
0: 对，
1: 会让你有食欲，让你去选择它。
0: 所以说，这个就是还是吃新鲜的蔬菜跟水果非常的有用哈。
1: 也很安全。
0: 对，
1: 还有就是要避免疲劳的时候过度依赖咖啡或者烟草。我们人在疲劳时如果喝咖啡或者抽烟，会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以及肠胃部造成刺激，就容易引起心悸、肠道痉挛、腹痛等一些症状，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你看，其实大家什么时候喜欢喝咖啡？
1: 就是感觉疲劳的时候，没有精神的时候吗？
0: 但是人家说了，避免在这个时候过度的咖啡。所以说咖啡这些东西啊，其实也有它的好处，是吧？但是我们要就是适量的，就是你在适当的时候吧。
1: 我觉得这个早上喝咖啡就挺好。边吃早饭，然后边喝来一杯咖啡，又提神又醒脑。
0: 不是，而且它减肥。
1: 对，早上喝咖啡还是比较好
0: 啊，但是要喝那种纯黑咖啡。还有不要轻信保健品，我要说三遍，不要轻信保健品，不要轻信保健品啊。对于宣称排毒的保健品或者药物，一定要持那种审慎的态度。这类产品多添加了，就是大多都添加有刺激性的这个泻剂，长期使用损伤正常的排便反应，形成使用依赖更容易适得其反。而且有些保健品它说的是保健品，加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国家不是曾经就是有一些什么药，什么我们也不说名字了啊，就什么会让你非常的这个是吧，很痛快，就是总之就这些东西它可能不写，但是它这个保健品里面会加，加完之后它会让你的这个身体最后形成依赖，后面会造成很多问题啊。还有我们当变异来临的时候，尽量不要忍耐啊，经常有人因为忙碌忽视如厕，经常就憋着啊，这个也会增加你便秘的几率，影响我们肠道健康。
1: 是啊，肠道的健康真的是关乎我们的全身，所以说维持肠道健康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还能够有效预防多种疾病，所以就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做起，培养一个健康的肠道。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7: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轻敲几下。

0: 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好的，北京时间的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周末版特别。